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十四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十一集，
2: 进了临时讯问室之后，黄志华对陈军说：“
3: 大家都这么熟了，我想不用绕弯子了吧？”
2: 陈军斜了他一眼，语气生硬地回答：“
4: 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指控我什么？”
2: 崔仁杰一脸严肃地厉声地问道：“
5: 为涉嫌杀害马世平的凶手通风报信，非法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国家机密，怎么样？不应该抓你吗？”
2: 陈军愣了一下，不服气地看着崔仁杰：“
4: 你们这是诬陷，我要向上级申诉，我要见邓局。”“
3: 好啊，我们会让你见邓局的，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逮捕你正是邓局的意思。”
2: 黄志华冷冷地回答。陈军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两眼圆睁地站起来了：“
4: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们有什么证据这么干啊？
5: 你给我老实坐下！”
2: 崔仁杰大声地吼了一句，而后将一叠手机通信详单拍在了桌子上：“
5: 你看看这是什么？陈军，你很聪明，还另外准备了部手机。每次和黑狼通话的时候，都把原先的手机电池取出来，你怕什么呀？啊，怕被窃听啊？”
2: 陈军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口袋。黄志华立刻伸手按住他的手，并顺手翻了一下他的口袋，从里面取出了一包烟来：“
3: 你要这个？”
2: 陈军点了点头，黄志华把烟交给他，又顺手把陈军口袋里的打火机也取出来交给了他。“
5: 西南监狱的风光那么好，都可以做疗养圣地了，怎么想到要调走啊？”
2: 看见陈军点着了烟，崔仁杰冷冷地问了一句。陈军的后背上开始冒汗了，然而他并不想就此输掉，在他脑子里飞快地权衡着要不要亮出科技情报局这张牌，于是他提高声音问：“
4: 你们抓我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
3: 大家都是明白人，别浪费时间。黑狼是你通风报信的是不是？”
2: 黄志华随即开始了盘问。陈军仰头望着天花板，强作镇定地吐了个烟圈，没有理睬黄志华。见陈军这副态度，崔仁杰再也无法控制住心中的怒火，他走上前去挥手就是一个大嘴巴：“
5: 你还在装什么？你再不合作的话就不会有活路了。你黑狼还有马世平，你们三个是一条船上的，对吧？马世平发邮件是你指使的吗？”
2: 此时陈军已经被崔仁杰打得眼冒金星，可是他还是强

0: 我要见邓局，我的事儿你们管不了。
1: 放屁！老子今天偏要管。马世平是你杀的，还是派黑狼去杀的？
2: 崔仁杰大声地怒喝着，谁知陈军听了，竟然强硬地站起来，毫不退让地与崔仁杰对视着。
3: 马世平是自杀，跟我没关系。
2: 屋里的空气立刻就凝固了。崔仁杰望着陈军，气得浑身都要颤抖了。
4: 陈军，你不要嘴硬，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还可以算你主动交代，会向法院给你申请减刑，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2: 黄志华怕崔仁杰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便赶紧上前插了一句。陈军听了，眼珠动了一下。
0: 要我说可以，可是所有的事情我只能跟邓局单独交代。
2: 崔仁杰十分不快地瞪了陈军一眼，只好忍着气说：
5: 那好，我这就去请邓局来，你最好别耍花招。
2: 崔仁杰说完便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邓忠民推门走了进来，黄志华见状知趣地退了出去。邓忠民给陈军递上了一支中华烟，为自己也点上了一支，而后说：
6: 我现在来了，你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讲。
2: 陈军犹豫了一下，终于说：
0: 局长，我是在为科技情报局做事啊。
2: 一句话惊得邓忠民叼在嘴上的烟差一点掉下了，他仔细盯着陈军，而陈军此时也在看着他，态度极为诚恳。邓忠民还是没有把握，只好绕着圈子说：
6: 小陈呐，年轻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可以纠正的嘛。看着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站到国安队伍的对立面，我很心痛啊，想给你个机会让你重新开始。但你说的是在给科技情报局做事，这个态度就很不合作了吗？
2: 听邓忠民这样说，陈军立刻就有些急了。
0: 邓局，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这是科技情报局的绝密计划，是他们的杨之成副局长亲自制定的，我是这个计划的诱饵，他们要我对国安局都保密，免得走漏风声。
2: 邓忠民听了还是不太相信。
6: 他们用你还要对我们都保密？哼，这是什么计划？
2: 陈军立刻解释说：
0: 邓局，本来我和他们是有协议的，不能对任何人泄露，包括对局里，可是事到如今，我如果再不说的话，恐怕是自身难保了。
6: 嗯，你说，如果真的是科技情报局让你做的事情，我可以保守秘密。
2: 邓忠民说完，注意地看着陈军。陈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0: A 国情报局在西都布置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的主要目标就是激光实验室的天剑计划，也就是您十多年前破获的马世平泄密未遂案。天剑计划是军方的最高机密，十几年来一直都在秘密的进行。为了保护国家的机密，科技情报局一直想挖出这个间谍网来，但是 A 国的情报局的间谍网藏得很深，很可能已经渗透到了某些要害部门，于是他们想出了这个计划，代号猎狐行动，让我来做诱饵，想引出 A 国的间谍网。
6: 间谍网？
2: 邓忠民听了不禁十分惊愕。
6: 我知道天剑计划当年马世平泄密未遂和这次泄密邮件案都是他的发展纲要，可是 A 国的间谍网是怎么回事？
2: 邓忠民说完，询问地看着陈军。陈军稳定了一下自己说：
0: A 国间谍网的目标根本不是马世平所掌握的资料，那些资料早已经过时了，不再具有情报价值。泄密邮件其实只是个幌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到现在激光实验室的资料。
2: 邓忠民听到这儿

0: 眼睛都不禁瞪圆了。陈军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1: 更为可怕的是，在我们国安局里可能就有间谍网里的人。
2: 什么？间谍网的人？这个人是谁？
0: 邓忠民的脸顿时黑得吓人。陈军又停顿了一会儿说，
1: 他们怀疑是甲醛，于是就派我接触甲醛。今天我送甲醛去机场，结果发现有人跟踪我。他们既不是科技情报局的人，也不是咱们安全局的人。
0: 邓忠民听了，轻轻地回了一句，
3: 他们是我派去的，都是不久前新调来的新人。
0: 陈军听了不觉一惊，不佩服地说，
4: 邓局，您想的可真够细致的，我差点掉进您的陷阱了。
0: 邓忠民没有顺着陈军的话说下去，却突然问
3: 陈军，情报局是怎么怀疑甲醛的？
0: 陈军回答，
4: 郑小天所掌握的资料已经泄露到 A 国，他们一定是怀疑郑小天监守自盗，再就是怀疑那台电脑在我们局里的时候被窃取了，而甲醛就是最值得怀疑的人。
0: 邓忠民听完立刻问了一句，
3: 你觉得甲醛会有问题吗？
0: 陈军摇了摇头，
4: 以我调查的结果，甲醛应该没有问题，情报站方面也认可了我的意见，但是这样的话，那个间谍网就无从查找了，于是他们就要我做诱饵，开始了这次诱惑侦查的计划。
3: 他们要你做诱饵，他们诱惑的目标是谁呀？
0: 邓忠民立刻又问了一句，
4: 他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娜，其公开身份是 A 国驻西都领事馆的官员，而他的真实身份是 A 国情报局的官员。克里斯蒂娜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今天被捕一旦传出去，就会在克里斯蒂娜那里彻底露了馅儿。如果科技情报局知道我跟您说了这些，一定会把露馅的责任赖到我的头上，那我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陈军说完，邓忠民禁不住躲起步来，随后他站住了，严肃地说，
3: 你被捕的事情是严格保密的，绝不会传出去。你说的这个卧底侦查的计划，我也绝不会让科技情报局知道，但是我是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保护国家安全是我的职责，所以这个卧底侦查计划的进展情况你不能再瞒着我，而是要向我汇报，我也要尽力地配合这个计划，一定要把 A 国在我们西都的间谍网彻底地挖出来。
4: 是。
0: 陈军立刻向邓忠民做了表态。邓忠民想了想接着说，
3: 你要利用一切机会搞清楚这个间谍网的内幕，包括接头地点、接头方式、接头暗号，更重要的是要弄到他们间谍人员的名单。
4: 是，我一定努力。可是克里斯蒂娜的防守可是很严密啊。
0: 陈军说完眼里露出了畏难之色。邓忠民习惯地踱了几步，而后对陈军说，
3: 克里斯蒂娜最想要的是天谴计划，只要没有达到目的，他就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想机会一定是有的，只要我们有耐心，有迹可循，就可以顺藤摸瓜。更重要的是，你在接触他们的时候要想方设法的去套，要套出底牌来。
4: 是，邓局，我记住了。
0: 离开国安局之后，陈军不禁心里一阵暗喜，
3: 罩在我身上的大网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口子，虽然这个口子很小，却已经足够让我钻出去了。
0: 晚上陈军准时来到了老街，等着和克里斯蒂娜见面，可是直到约定的7点到9点的时间已过，笔记本电脑上仍然没有要求联络的信号。 陈军不甘心，又继续一边喝茶一边等着。谁知又过了一个小时，克里斯蒂娜还是没有发来信号。
2: 一定是出了问题，克里斯蒂娜肯定是在考验我，也检验情报的真伪。
0: 想到这儿，陈军习惯地向四下里扫了扫，便收起笔记本电脑，向服务员结了账，失望地离开了老街。此时在河边的面包车里，曾敏看着监视屏幕上的陈军，不免显出了无可奈何的表情。而在不远处，崔仁杰也躲在一辆面包车里，注意地看着监视屏幕上的陈军。第二天，按照曾敏的要求，陈军又在70年代论坛上发了帖子，并且是在邓中民的办公室里当着邓中民的面发的。
4: 昨夜凉风习习，茶香宜人，只是心里很孤寂。
0: 发完帖子之后，陈军对邓中民说，
1: 昨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接头失败了，克里斯蒂娜一直没出现，我现在真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露了馅了。
0: 邓中民一听不禁皱起了眉头。
2: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不好说，也许是他们设计假的天剑有纰漏，让人家看出来了，也许有可能是克里斯蒂娜采取了反监视，发现了曾敏率领的监视小组。
0: 邓中民想了想问陈军，
2: 你和克里斯蒂娜只有发帖子联系这一种方式吗？
0: 陈军点了点头，
1: 是的，我和克里斯蒂娜一直用这种方式联系。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克里斯蒂娜今天为什么没来。
0: 两个人正说着话，电脑屏幕上突然有了回复。
5: 有那么多朋友还孤寂啊？
1: 不好。
0: 陈军看到帖子猛地大叫了一声，
1: 他们发现监视小组了。这个帖子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周围有眼线跟踪。
2: 哦，
0: 邓中民听了紧张地站了起来，因为他也布置了监视小组。
2: 是不是发现科技情报局派出的监视小组了？
0: 陈军迟疑了一下回答，
1: 应该是，我要立即通知曾敏。
2: 嗯，好。
0: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曾敏也在情报站那边看到了克里斯蒂娜的回复，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因为克里斯蒂娜的回帖说明他所布置的监控失败了。就在这时，陈军给他打来了电话。
6: 曾队，他们可能发现你们了。
1: 嗯，我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会处理的。
0: 曾敏迟疑了一下说，
1: 这样，你再设法约他们见面，我们会小心的。
6: 哦，好，好的。
0: 陈军嘴里应付着，心里却巴不得曾敏早点把监视组撤回去。单说陈军回到办公室以后，又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克里斯蒂娜的新的帖子终于出现了。
5: 今晚在酒店有杜宾犬表演，应该很精彩。
2: 太好了，那个有屏蔽器的房间，晚上7点到9点见面。
0: 看着眼前刚刚刷新的帖子，陈军心里乐得快要开了花。
1: 啊，曾队，联系上了，克里斯蒂娜说晚上7点到9点见面。
0: 陈军立刻给曾敏回了话。
6: 我知道了，晚上见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打消克里斯蒂娜的顾虑，如果她问起来，你就说你是摆脱了监视才出去的，你说是因为黑狼的事，公安局在调查谁泄的密，不过只是内部调查，与极光实验室无关。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关了手机之后，陈军拿起座机向邓中民做了汇报。
1: 哎，邓局，刚刚联系上了，克里斯蒂娜说晚上7点到9点见面。
2: 好，你小心一点，争取重新获得信任，想法逃出间谍网的名单。
1: 是，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陈军说完 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华灯初上，陈军开着车不紧不慢地向假日酒店驶去。在出来之前，他已经带上了为了逃亡而准备好的一切，一路上一面开车走着，一面注意地观察着在他身后到底有没有跟踪。
2: 太好了，原来那两个监视小组都撤了，果然没有跟踪。现在我可以断定我是处在一个暂时的盲区里。
0: 得到这个发现之后，陈军心里不禁是一阵狂喜。
2: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克里斯蒂娜相信我还是他的人，而且传递的天剑计划就是真的计划。我要在今天晚上，不是现在，就要让他带我逃亡。
0: 陈军想到这儿又不得放慢了车速，他要仔细回忆一下在他临逃跑之前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他突然想到了林天阳。
2: 这个混蛋的家伙简直就是我的克星，如果不是他，我陈军也许不会暴露得那么快，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行，临走之前我一定要把他收拾了。
0: 想到这儿，陈军禁不住往方向盘上狠砸了一拳。陈军要去的那座五星级酒店很快就到了。敲开上次去过的那个房间之后，看见给他开门的是一个女孩。没等女孩开口，陈军就把食指放在嘴上，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声响，示意女孩不要出声。接着他以最快的速度脱下衣服，从包里拿出新的 T 恤、短裤、墨镜还有假发。转眼之间，陈军就变成了一个时尚女郎的打扮。他把原先的衣物和手机装进提包里，然后放进了衣柜。当女孩正惊讶不已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的时候，陈军已经拿起房间的便签和笔，飞快地写下了一行字：
2: 我被监视，现在必须离境。原先的衣服里被装了窃听器，手机也被定位，我要见。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作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3: 喂，小朋友。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小张，擦车呢？
6: 早上好，周大爷。
5: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6: 是呀。
5: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6: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5: 300公里？
6: 厉害吧？全靠这个。
5: 这啥？
6: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5: 这安全吗？
6: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7: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6: 早上好，周大爷。
5: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6: 是呀。
5: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6: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5: 才20公里，够用吗？
6: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8: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9: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1: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交通热线节目，我是雪瑞。是国庆黄金周的第六天了，也是假期返程高峰正式开启的关键一天。相比前几天的本地景区游玩为主，今天亳州的出行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叫双线并行。首先呢，就是大量的外出游玩探亲的亳州车主集中选择今天错峰返程，高速和国道进城的这个车流量呢是大幅度的增长。另外呢，还有不少的市民抓住假期的尾巴，打卡咱们亳州的各大景点景区，进行收尾的短途游玩。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亳州全域的返程路况、高速的进出城的动态和热门景区的收尾出行、易堵路段的提醒。那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您遇到了拥堵的路段或者是事故路段、占道通行、路面隐患、违章咨询、出行疑问等等问题呢，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进行实时互动、实时播报。

好，刚关注到了主城区主干道的路面通行情况哈，目前像威武大道、耀都路啊、西义大道、建安路和这个药王大道等等这种路面当中啊，主干道上没有出现这个特别拥堵的情况，都是基本畅通的。目前呢，早间进城的车流量呢会有一些增加，从南部新区、经开区驶入老城区的车流量比较集中。那么多个十字路口处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有缓行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说不会有出现这种长时间堵死的情况，通行的速度可能会有所降低。那像在人民路、新华路、郭河路老城区路段呢，很多的这个人流量啊相对来说比较密集。我相信在今天啊，依然有一些市民朋友会选择抓住假期的尾巴去逛一逛老街，品一品小吃，游游古城。人车混行的路段呢，提醒大家务必要减速礼让，谨慎驾驶。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景区收尾出行的路况啊。我们首先呢看到的是这个北关古城、花戏楼和曹操运兵道的片区。今天的古城依旧是保持高人气，很多游客呢正在赶在假期之前打卡亳州的古城夜景、古建风光。目前呢在花戏楼、新兴路、河北这个郭河北路的这个车流量呢依然是相对来说偏大，相信在中午的时候呢也会迎来一个高峰，间歇性的会出现缓行的情况。所以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古城全段严禁这个停车，也没有临时停靠的时间，严禁路边下人、临时拍照等等，违停必拍必罚。自驾来前来游玩的这个听众朋友呢，请您一定要导航啊！如果说您行驶在这个北关历史街区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停车场有序进行停放。那第二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是我们凌雍城景区。今天凌雍城的亲子出游、散步出行的市民依然会非常的多，景区的出入口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平稳，通行比较顺畅，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景区周边的非机动车还有散步的行人、小朋友较多，大家途经此地的时候呢，一定要降低您的车速，注意观察路况，文明礼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华佗百草园景区。百草园的状况呢今天来说也是比较的良好啊，尤其是偏南像凌雍城和百草园呢这个附近呢都是比较的这个空旷路段，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作为咱们亳州人主打的休闲康养和亲子科普的一个景区，假期最后两天的热度依然是非常的高，像城郊道路视野开阔，大家切勿车速过快，路边随时可能会有行人啊或者是电动车进行横穿，记得啊，安全要第一。来看到商圈方面的万达广场、南万达、北万达和建安文化广场，也就是韶花里、金桥购物中心啊，还有就是咱们卫武广场这一块，早间的出行呢是比较的平稳畅通的，车位呢偶尔会略有紧张的情况，像主干道通行呢都是非常的畅通的，没有拥堵。那么大家在选择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

的，各位听众朋友，在9:1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交通热线，我是主持人雪瑞。根据交管部门的最新研判，10月6号和7号呢是本次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从今天的这个合肥、阜阳、商丘、徐州、六安方向的情况来看呢，返回亳州的车流从上午开始就出现了这个持续的增加。今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将是全天返程的一个高峰。高速的亳州段目前是整体比较畅通的，局部的路段呢车流量较大，车速放缓，没有事故，没有长距离的拥堵。提醒返程的车友朋友们，有序排队，不随意变道和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这很关键。那么需要您留意到的路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G35， 也就是吉广高速亳州枢纽刘小吉枢纽附近，车辆大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车速放缓的情况。 G36 宁洛高速利新到吕旺服务区一段是历来这个容易出现拥堵的一个路段哈，大家谨慎选择。那么在 G1516 阎洛高速桥城服务区、新吉服务区充电车位相对来说紧张一些啊，建议大家能够提前补能，不要扎堆到服务区去充电。高速的免费截止时间呢是10月7号的20:40，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不用刻意卡点赶路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像这个国道和乡道呢，我们关注到的像国道105、国道311和这个省道309亳州路段通行呢，都是比较正常的。在川村和集市路口呢，行人三轮车较多，经过村口时一定要减速哈，观察路况。

那刚刚给大家关注到了路况呢，依然要提醒各位的是哈，因为前两天的阴雨天气，可能有一些这个老城区的光滑路面呢，会出现这个打滑的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关注几条实打实的这个安全提醒。首先，在第一点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返程的过程中呢，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疲劳驾驶的情况。前几天大家可能在游玩的过程中非常的疲惫赶路，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持续的开长途，很容易犯困。那记住哈，连续开车4小时，务必进入服务区进行休息。如果感觉眼皮发沉、头发晕、眼发花，那么就近下高速或者是进服务区进行休息，平安到家才是真正的返程的终点。第二点呢，就是提醒各位，高速上呢千万不要心急加塞。那即使是车辆偏多的时候啊，大家都要耐心的等待，别占用应急车道。车流量一大呢，就容易有人频繁的变道、近距离的超车，这是追尾最高发的一个行为。那在假期呢，交警也是严查应急车道，没有紧急情况千万不要开进应急车道，要有序排队，反而会更快的到达您的目的地。那么第三点要提醒各位的是呢，如果说您是带娃出行，安全不能打折扣。不管是景区啊，您去景区还是返回家的途中，小孩儿童一定要坐安全座椅，不能怀抱，全员这个安全带系好。然后市区的车速呢，不要放得太快，但行人电动车横穿较多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记得生命带、安全带。那么如果说这个，尤其是这个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更是要给他系好安全带。第四点是酒驾，酒驾检查不放松。在假期的尾声，很多的亲朋好友选择相聚，亳州的交警呢也是在午查夜查同步进行。记住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因为一顿饭而影响了整个假期，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您今后的生活。五点提醒大家的是，非机动车和行人您也要注意。像景区和古城周边呢，散步的市民较多，骑电动车不逆行、不闯灯、不超员超载。过马路的时候不要低头刷手机，快速的、安全的、匀速的通过路口。

0: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0: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
2: 有新订单，
1: 你好，有新订单，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0: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0: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那有朋友关注我们的景点景区，像花溪楼、运冰道会有限流吗？景区的话呢，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行状态啊，是开放不限流的，就是人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建议大家呢，在下午或者是晚点、傍晚时分再进行前往，错峰出行可能会更舒服一些。那这位朋友问到，像高速免费要不要等到7号夜里再下？不建议大家去卡点一下哈。然后夜间的话呢，视线会比较差，疲劳风险呢也会比较高，能够白天安全返程会更好一些。您可以在7号的24点之前驶离出口，就可以享受到免费，不用刻意熬到最后一刻哈。另外也是提醒朋友们，在这个24点之前下高速啊。那有朋友关注有没有道路施工的情况？在假期期间呢，我们城区主要是关注到这个旅行的通行的路线哈、啊，所以呢，主要道路是暂停施工，要保通行、保旅游，没有大范围的封路，个别零星维修呢是以现场的围挡为准。

今天呢是返程的启动日了，双线通行车流量上升，在下午的4点到7点的话呢，可能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景区还有最后一波的游玩人流，停车尽量选择正规的停车场，文明停车。明天也就是10月7号是返程的最高峰了，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午返程，避开晚间的拥堵路段。假期接近尾声，风景再好也要平安回家，愿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心态平和，文明礼让，一路平安，圆满地度过这个国庆假期。

那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有路况线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8581116或者是855813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九点档的交通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我是主持人雪瑞，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亳州的最新路况，我们明天再会。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5: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4: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5: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4: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5: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4: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
6: 下部第12集，
7: 陈军已经拿起房间的便签和笔，飞快地写下了一行字：
8: 我被监视，现在必须离境。原先的衣服里被装了窃听器，手机也被定位，我要见克里斯蒂娜。
7: 女孩看了看字条，紧张地点了点头，便挥手让陈军跟着自己走出了房间。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女孩掏出门卡打开一个房间，和陈军闪身走了进去。
9: 你可以用电话打这个号码联系克里斯蒂娜，要快。
8: 好。
7: 女孩说完，陈军立即将电话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果然是克里斯蒂娜。
8: 我已经被公安局监控了，他们马上就会对我下手，我今天晚上就要出境。
7: 陈军着急地说着，语气显得很激动。陈军的话令克里斯蒂娜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惊喜。这说明什么呢？陈军既然因为窃取天剑计划而被盯上，就说明陈军还是自己的人。这也正是克里斯蒂娜猜测陈军的目的。
10: 看来狐狸上次发回的天剑计划不是假情报，他今天要求撤退，说明他没有背叛我，否则他不会这么急切地要求离开中国。
7: 想到这儿，克里斯蒂娜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笑容。
11: 好，你在那里等3分钟，我马上请示。
7: 挂断电话之后，克里斯蒂娜立即请示了詹姆斯。
12: 好，可以马上安排狐狸立刻撤退。
7: 得到克里斯蒂娜的答复之后，陈军的心兴奋得快要跳出了胸口。
8: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了解，那就是林天阳。
7: 女孩走了以后，陈军迫不及待地给黑狼打了一个电话。
8: 喂，有一个生意，你做不做？
12: 当然做。
7: 黑狼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8: 好，在浣花溪小区 A 栋15楼1503室住着我的仇人，他叫林天阳，身高1米75，30多岁，戴着无边的眼镜。我希望今天晚上他就被干掉，你做不做？
12: 做，不过得先付钱，20万。
8: 好，我可以先付定金5万。
12: 行，定金一到我就开工，转到我卡上。
8: 没问题，我马上转给你。明天早上我去他家验货，完了就付剩下的15万。记住，不要像上次在对马世平那样，否则你就没机会挣钱了。 拿到这笔钱以后，赶快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国安局还在到处找你。
13: 行，那你快点。
7: 放下电话，陈军的脸上现出了阴森而得意的笑。
8: 黑能啊黑能，等你杀了林天阳，明天早晨向老天爷去要尾款吧，你还不得满世界被追杀呀，蠢家伙。
7: 又过了几分钟，女孩子返回了屋子。
9: 撤退的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你出酒店大门以后，有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院子里，车牌号是 A3Q849。 你什么都不要说，直接进去就可以，司机会把你带到安全屋，然后有人到安全屋接你，再走下一段路，到时候你只要听后面的人安排就可以了。
8: 谢谢你，你比那个李芬妮漂亮。
7: 说完，陈军戴上了墨镜，装成酒店的三陪女，一扭一扭地出门了。来到楼下，陈军快步走到柜员机前，三下五除二就给黑狼的卡上转去了50000元钱，而后便走出了大门。
8: 别了，西都。
7: 钻进桑塔纳轿车之后，陈军在心里说了一句，随即一声关门声，桑塔纳立即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睡得正香的林天阳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吵醒了，他只好一边挠着后背，一边抱怨着去开门。
14: 哎呀，来了来了！
7: 凑到猫眼前一看，门外却什么人也没有。
14: 谁啊？
7: 林天阳问了一句，却不见人回答。
14: 不好，有机会。
7: 林天阳立即清醒过来，他飞身地跑回卧室，从抽屉里拿出了手枪，猛地一拉枪栓，将子弹推上了膛。他猫着身子，光着脚走到门边，外面仍然没有任何声音。
14: 看来是来者不善了。
7: 林天阳举着手枪，紧张地瞄着房门，轻轻地、缓缓地搬动的门把手，一点一点的，门把手开了。林天阳猛地拉开房门，敏捷地趴在地上，紧张地拿着枪瞄准门外。可是外面竟连个鬼影也没有。林天阳不放心，又小心地探出头，张望了一下楼道，还是什么也没有。
14: 怪了，刚才明明是有人按门铃，还按得那么急，不会是我在做梦吧？
7: 林天阳正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回头，却发现门上贴了一个字条。
14: 国安局陈军要我杀你，还付了我50000定金，请小心。天哪，陈军这个王八蛋，他居然要害我，怪不得我昨天看他的眼神那么邪门呢。
7: 林天阳想到这儿，浑身的血液不觉一下子冲到了脑门，他一把扯下了纸条，然后使劲地把防盗门关上了。
14: 陈军，你给我等着。
7: 林天阳狠狠地说了一句，又不免琢磨起来，
14: 这个提醒我的人又是谁呢？陈军又会找谁来杀我呢？还有，他为什么现在要杀我？
7: 林天阳在屋子里来回急走了几步，立刻意识到陈军的阴谋所在，他猛地一拍脑门，立即给曾敏打了电话。
15: 曾敏，陈军还在你们的监控之中吗？
16: 我们今天晚上把监视小组撤了，怕被反侦查。他的手机定位显示在酒店里，窃听器在那个房间里不起作用。
7: 林天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快10点了，连忙问：
15: 啊，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16: 9点整。
15: 坏了，陈军逃跑了。
7: 林天阳立刻叫了一声， 等林天阳和曾明赶到酒店，并且让酒店方面打开房间的时候，只看到放在桌上的手机和衣柜里的提包，而陈军早已经不知去向。看着提包里的衣服，曾敏不解地问林天阳：“
17: 你怎么知道他跑了？”
7: 林天阳没有回答，默默地递给他门上的那张纸条。曾敏一看，顿时青筋暴起，他扯着嗓门大声地喊：“
17: 陈军，老子不抓住你，誓不为人！”
15: 通知杨局吧，这事儿我们处理不了，得通知国安那边，在所有的出境渠道布控，立即通缉陈军。
7: 曾敏立刻痛苦地低下了头。
17: 天阳，还是你打吧。
7: 国安和公安很快便联合行动起来，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高速路检查站、边防检查站，还有各地大大小小的旅馆，都以最快的速度开始了布控。陈军被全国通缉，其相片也在网上做了公开的发布。对此，高层下了死命令，
18: 绝不能让陈军逃出境外，必要时可以开枪射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根据酒店的监控录像，崔仁杰一眼就看出晚上九点过后那个时尚女郎很可能就是陈军，因为一般人在晚上都不会戴墨镜，况且这个人身高和体型都与陈军相仿。酒店大门外的录像显示陈军上了一辆车牌号为 A3Q849 的黑色桑塔纳。
19: 通知技术处查看各个高速路检查站的录像，立即找到这辆黑色桑塔纳的下落。
7: 崔仁杰背着手说完，便要转过身来，神情冷峻地看着监控画面。不到五分钟，技术处回了话。
20: A3Q849 晚上九点半左右通过了城南收费站。
7: 崔仁杰赶紧看了看时间，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也就是陈军向城南方向逃跑已经有了一个半小时。
19: 按照高速路上每小时120公里的平均速度，这辆车离开收费站大概能有180公里。如果再开得快一些，现在应该已经通过下一个收费站了。可是其他收费站为什么没有看见这辆车的报告呢？
7: 崔仁杰想到这儿，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19: 继续扩大搜索范围，他们可能是换车了，马上查找一下，看那辆黑色桑塔纳是不是已经被丢在高速路上了。
21: 崔叔，陈军驾车出逃，会不会奔向国际机场啊？
7: 站在崔仁杰身边的黄志华禁不住紧张地问。崔仁杰立刻摇了摇头。
19: 只有白痴在这个时候才会从国际机场出境，可陈军不是白痴，他现在最大的可能是先隐藏了起来。西都离南部边境很近，那里社会情况复杂，贩毒的、走私的，什么人都有，而且又是深山密林，他很有可能先避一段时间，然后再想办法从边境上逃走，首先到泰国，然后再到他最后的目的地。
21: 那我们正

0: 天关注南方边境。
1: 黄志华又追问了一句，崔仁杰又摇了摇头。
2: 现在还不用，陈军换车的目的可能不是现在就想跑，而是应该躲避追击，所以他现在应该就在西都周边躲着。
1: 崔仁杰说完，禁不住踱起步来。
2: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样，要求警方协查周边地区，重点在西都的郊区和周边县市。不管他们换什么车，总会在这个时间段下高速的。那么高速路出口都会有监控录像记录。对，在今天晚上10点到11点下高速路的所有车辆都进行检查，重点查那些在9点到10点上高速的车辆。来接替的车辆一定是在这个时间段上高速的，在某个地方等着，不论方向是出西都还是返回西都，都要查。同时向司机询问，有没有看见什么车是打着应急灯停在高速路上的，明白了吗？
3: 是。
1: 黄志华答应了一声，心里不由得佩服崔仁杰的智慧和老练。国安局里此时是灯火通明，指挥大厅的墙上排着大大小小的监控画面，时时显示着各地的情况。技术处的人此刻正紧张地盯着电脑屏幕，不时地调出各地的情况汇总。邓忠明坐在指挥桌后面，看着眼前的屏幕，表情十分复杂。就在今晚，情况几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陈军，这个为科技情报局担任诱惑侦查任务的部下，竟然被科技情报局通报为准备潜逃的间谍，并且代号狐狸，令邓忠民实在是吃惊不小。
4: 看来陈军不仅骗了我，也骗了科技情报局。
1: 邓忠民想到这儿，不仅充满了感慨，也充满了悔恨。就在这时，一个负责联系警方的年轻的女内勤走到他跟前。
5: 报告，
2: 有什么发现？
1: 邓忠明和崔仁杰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道。
5: 警方在高速路距离城南收费站50公里处发现嫌疑车，车牌为 A3Q849 的黑色桑塔纳，车里无人。
4: 妈的，果然在高速路上换车了。
1: 邓忠明心里暗暗地骂道。这时又一位内勤前来报告，
5: 警方查问时，一个司机回忆起，在返回西都的路上，9点半时有一辆东风货车停在路边维修。据收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该车在9点40分在西都市水镇出口下了高速。
1: 崔仁杰急速地想了一下，问：
2: 还有其他的车辆有嫌疑吗？
5: 暂时没有发现。
2: 好，缩小搜索范围，以水镇为核心，在周围50公里范围内全力追查这辆东风大货车，这很可能就是陈军换乘的车。
1: 崔仁杰对内勤说完，转过身对邓忠明说：
2: 邓军，陈军应该跑不远，我相信能在路上把他们截下来。
1: 邓忠明偷偷地叹了口气，点了一下头。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
6: 唉，
1: 这次行动的疏忽是我的责任。当在座的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禁不住转过头来，惊愕地看着杨之成。杨之成接着说：我们一直在严密地监控着陈军，但是由于担心被对方反监视，我下命令采取远程监视，这才给了他可乘之机，迅速地脱离了我们的掌握。这是一个教训，这也提醒我们，在情报工作中，只要稍有不慎，便会被对方利用，而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严重的伤害。现在，国安局的同志正在全力追捕陈军，由于陈军得到 A 国情报局的协助，现在还不敢说一定能将陈军抓获归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A 国情报局一定已经知道他们得到的天剑计划是假的，他们必然 会做出

0: 反应，不会放弃刺探天剑计划。所以，只要我们继续观察，就一定能抓住他们的蛛丝马迹，给他们以最后的痛击。杨志成说到这儿，用力地挥了一下手，以表示自己的决心。然而，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时的陈军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因为他的后胸挨了致命的一枪。两天后，克里斯蒂娜猛地推开詹姆斯的办公室，用力地将一份文件扔在了对方的办公桌上。
1: 詹姆斯，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调我到后勤部门？
0: 看着一脸盛怒的克里斯蒂娜，詹姆斯微笑着站起身来。啊，我的孩子，你不认为是升职吗？这可是后勤部门的主管级别啊。
1: 可这将意味着我以后就是文职人员，和隐蔽行动再也无缘了。
0: 克里斯蒂娜说完，那张美丽的脸因为怒气而扭曲了。詹姆斯手撑着下巴望着克里斯蒂娜，还是保持着微笑的模样。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你拿回来的天剑计划是怎么回事吗？
1: 那是我的情报员狐狸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他正在到 A 国的途中。
0: 詹姆斯听了缓缓地摇了摇头。相信我，他不会来了。
1: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詹姆斯？
0: 克里斯蒂娜惊愕地看着詹姆斯。因为他背叛了我们。尽管詹姆斯说的轻声细语，可克里斯蒂娜还是想挨了一闷棍。
1: 怎么，你下令干掉了他？我的天哪！
0: 克里斯蒂娜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
1: 詹姆斯，你听着，自从你告诉我说杨志成似乎在等待我们的评估，我也曾经怀疑他的情报有问题，会不会是杨志成弄的假天剑？可是专家的评估已经确认了情报，那正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激光武器。还有，我们曾经设计了一个圈套，想试探狐狸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的人。如果他是那边的人，在他周围的监视会撤离，可他一进房间就在纸条上写字告诉芬妮他被监视着，而且他的身上装有窃听器，他要求撤退。如果他有问题的话，他怎么会把窃听器取下来又要求撤退呢？他应该继续在西都欺骗我们呢。
0: 啊，是的，你的话有一些道理。可我知道一个格言，如果一个动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路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它就是一只鸭子。詹姆斯说完，情不自禁地抬了抬眉毛。克里斯蒂娜听完，无力地坐下了。詹姆斯的话令他无法反驳。詹姆斯起身倒了一杯咖啡递给了克里斯蒂娜。
2: 啊，孩子，相信我，你的狐狸已经背叛了我们，他给你的天剑计划是杨志成弄的假情报，但他显然在耍小聪明，他知道你的弱点。
0: 克里斯蒂娜听了，疑惑地看着詹姆斯。詹姆斯叹了口气：“
2: 啊，我知道，为这个计划，你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你从心里希望这份情报是真的。可事实是，你的狐狸在被杨志成他们发现后，正在两边讨好，他既想躲过法律的制裁，又想骗过你逃到 A 国来。”可是杨之成没有想到，他在我们内部的管道已经被我们掌握，他要求那两个人探听我们的信息，以评估假情报的作用，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龙、王宇、李森、小雪等。
4: 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5: 我参军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6: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4: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7: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8: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9: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8: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0: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7: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1: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2: 预备，没有
13: 预备，走。
4: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4: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5: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11: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5: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4: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6: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4: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亩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13集。
2: 他既想躲过法律的制裁，又想骗过你逃到 A 国来。可是杨之成没有想到，他在我们内部的管道已经被我们掌握。他要求那两个人探听我们的信息，以评估假情报的作用，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可是他错了，他的指令恰恰从反面告诉我们，狐狸给我们传回来的情报是假的。克里斯蒂娜听了还是有些不明白，
3: 那狐狸为什么要求逃跑？就算我们一时发现不了，以后呢？我们随时可以发现的。
2: 因为他发现了你的圈套，猜出了你不愿意相信情报是假的，所以他才冒险一试，干脆先跑到 A 国再说。
3: 詹姆斯，你说的这些都有实际证据吗？
2: 有，科技情报局已经停止这个计划了。
4: 克里斯蒂娜还是有些不相信。
3: 詹姆斯，你怎么知道科技情报局停止了计划？
2: 因为我在西部也有一只狐狸。
4: 詹姆斯说完得意地笑了。
1: 警方是在西都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发现陈军尸体的，勘验结果是近距离从背后开枪，一枪致命。所有的人都认为陈军的死是引火烧身，是克里斯蒂娜派人干掉了他，以保护 A 国的整个间谍网。在陈军死后的当天下午，刘丽把林天阳叫到了办公室。
5: 正宫下午从上海回来，你到机场去接一下。
6: 哎，他怎么不在上海多待一阵呢？在上海陪陪家人多好啊。
1: 刘丽听了神秘地挤了挤眼睛。
3: 得做试验啦。
6: 做实验？什么实验？他的单兵激光器不是已经完成了吗？
5: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反正你还得负责激光实验室的安全。而且从今天开始，西都国安局的同志会派人正式协助，直到这次试验结束。
6: 什么？国安局派人来协助？没有这个先例啊。
1: 林天阳说完惊愕地看着刘丽。刘丽挠了一下脑袋说，
5: 你知道这次我们局里搞的假情报计划，由于在控制上出现了纰漏，导致了陈军脱逃。如果不是对方杀了陈军，说不定他就真的逃到境外去了。杨局为此向高层请求了处分。现在 A 国的太空战斗机已经试飞成功，总部首长对天剑计划的实施工作很不满意，要激光实验室尽快拿出成果来向国家汇报。所以鉴于国安局在反间谍方面的经验，这次试验将由他们负责激光实验室以外的安全工作，我们只负责试验室里的。
1: 林天阳听到这儿，心跳立刻加快了。
6: 刘主任，这次的试验是不是真正的天剑？
5: 这我不知道，我只负责试验的内部安全工作，我只知道我们该知道的。
1: 刘丽说完双手抱在胸前，显得高深莫测。西都国安局大会议室里静得让人发怵，参加会议的每位特工都笔挺地站着，连大气都不敢出。此时邓忠民站在大屏幕前，神情严肃。
7: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站的地方曾经是陈军站的地方？
1: 邓忠民说完，目光冷峻地扫视了会议室里所有的人。
7: 几个月前泄密邮件案发生时，正是他站在这里向我们介绍案情。
1: 邓忠明说到这里顿了顿，
7: 我们局里反间谍处的特工居然是 A 国情报代理人，代号狐狸，而且他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身份介入到了邮件的调查，然后悄悄地窃取了绝密的资料，单兵激光器。可怕吗？非常可怕。可惜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单兵激光器一泄露，他就被科技情报局在第一时间掌握，并且和我们局一起最终破获了 A 国在西都埋伏下的间谍网，陈军也被 A 国情报机构杀死，这是他咎由自取。
1: 说到这儿，邓忠明挥手示意让大家坐下来，而后说，
7: 但是这个叛徒对我们局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现在全国的兄弟单位都知道西都国安局出现了只狐狸，作为局长我要负领导责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严格纪律，不被物质利益所诱惑，做一个国家安全的忠诚卫士。现在有一个洗刷我们耻辱的机会，军方的最高机密，也就是大家这段时间常听说的天剑计划，要进行最后的试验。国家信任我们，将这次实验的安全保密工作交给了我们，我们全局上下从现在起就要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大家所有的私人通信设备一律上交，等任务完成后再还给大家。从现在起，在座的各位不得与任何人联系，否则就视为泄密。你们的家人局里会挨家挨户的通知，直到任务结束大家才能回家，任务期间的生活由局里统一安排。
1: 邓忠明说完再次扫视着在座的人，
7: 这是最高的机密，如果出现了泄密，任务失败的话，那我们就都不配再吃国安这碗饭了。这次行动由我总负责，八处负责设备资料的运送安全，技术处负责对侦查任务期间的网络和通信，其他人每五人一组在实验室周围巡视，防范间谍的攻击、骚扰等一切威胁。下面请崔仁杰同志阐述具体的工作。
1: 国安局的会议一直开到了下半夜，散会以后，邓忠明留下了崔仁杰。
7: 老崔呀，我们这次的担子不轻啊。
8: 嗯。
1: 崔仁杰理解地点了点头。
7: 说说你具体的安排吧。
1: 崔仁杰迟疑了一下说，
8: 局长，这次保卫工作的其他程序都好办，最关键的还是在护送实验数据的硬盘上，实验一做完，这个硬盘需要由我们带着送到北京，从激光实验室到机场有三段路程，一是实验室到三环路之间的公路，运送的那天军方会全程戒严，二是三环到机场高速之间，我们的人会一直全程警戒，第三就是机场高速了，如果 A 国情报局敢于派人以袭击的方式来取得天剑的话，可能就是这三段路程上，不过我倒认为他们不会胆大到派人偷袭的地步吧，可是还是马虎不得呀。
7: 你说的对，这是一次机会，也可能是 A 国情报局获得天剑计划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觉得他们不会放弃刺探天剑情报的行动，所以做好这三段路程的保卫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崔仁杰听了赞同地点了点头。
8: A 国情报局要采取的行动主要还是以秘密获取为主，我们之所以做这么大动静，目的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引过去，同时也是震慑他们，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然后由我们的另一个小队秘密地带着实验数据从三环的反方向赶往机场，路途中尽量缩小目标，只留我们处的同志乘地方牌照汽车在周围进行保卫，护送实验数据的同志到达机场之后，秘密地搭乘下一趟航班去往北京。
1: 邓忠民听完满意地点了点头，
7: 这个计划应该说很完美，只是老崔，你说这局里的同志会不会猜到我们打仗旗鼓护送的硬盘只是个掩护而已呢？
8: 只要做得像，应该不会的。
1: 崔仁杰说完，表情冷峻地看着邓忠民。邓忠民想了想问道，
7: 老崔呀，这个计划只有你知道吗？
8: 是的，处理参加真正机密护送的人，我只会在最后一刻通知护送，不到最后一刻，所有人知道的只是在前面做掩护的护送任务，这样就算是再出一个陈军也不怕，没有人能未卜先知的。
7: 还出一个陈军？哎呀，我说老崔呀，你是想要我的老命啊？
1: 崔仁杰一听抱歉地笑了，
8: 老领导，我可没有让局里再出一个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双保险可以万无一失。
7: 我知道我知道。
1: 邓忠民拍了拍崔仁杰的肩膀笑着问，
7: 你觉得咱们局还有谁有问题吗？
8: 应该没有，我已经查了所有人的活动，我想不会再有人是陈军的同伙，否则陈军一死早该吓跑了。
1: 邓忠民听了却摇摇头，
7: 包票不要打得太早，还是要小心一点好，出了个陈军就把我们搞得很被动了，可如果这次行动做得好，上头满意了，那陈军一案的责任就可能不追究了，否则的话那可就难说了，毕竟我们局里出了鼹鼠啊，有失察之责呀。
1: 邓忠民的话说得很深刻，也很明白。崔仁杰表示理解的点了点头。此时，在保密会议室里，杨之成正一脸严肃地看着刘丽、曾敏和低着头的林天阳。各位，之所以这次会议只通知你们三位，是因为这次行动跟以往的任何行动都有所不同。想必大家都知道，前几天 A 国的太空战斗机已经成功试飞，这意味着 A 国已经牢牢占据了绝对的太空战略优势，这是一个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战略优势。总部首长为此做出重大决定，要在这个月底，也就是本月31日进行我们的试验，以展示我军的强大战斗力，以可以迎接各种挑战。杨志成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扫了一眼在座的人，接着说，前不久我们进行了猎狐行动，得到了总部首长的高度肯定，同时总部首长也要求我们不仅要用假的天剑计划去猎狐，还要能保护真的天剑计划不被泄露。听了杨志成的最后一句话，刘丽等人的身子都不觉震了一下。杨之成喝了一口茶，习惯性地摸了摸头发，继续说，鉴于我们科技情报局的表现，总部决定由我们继续负责我军的最高机密，也就是大家知道的天剑计划的安全保密工作。林天阳听到这儿完全坠入了云里雾里，
6: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天剑计划不是作为假情报已经由陈军交给克里斯蒂娜了吗？怎么现在还要负责天剑的安保工作呀？
1: 林天阳想到这儿，忍不住瞟了刘丽一眼，而刘丽此时却面无表情，不知道他是否听明白了。林天阳诱惑的表情被杨之成看到了，他笑了一下说，
9: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疑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好，我就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十几年前，我军制定了研制激光武器的计划，命名为天剑。可惜不久啊，作为关键人物之一的马世平就想以出卖天剑计划为条件和 A 国做交易，虽然他的行动没有成功，却引起了 A 国的注意。因此啊，当时总部首长决定将有关天剑的一切都迅速转移到全国各地去，并实施了最严密的保密措施，使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整个科技情报局当时就只有局长知道，后来我接任了副局长的职务，老局长才告诉了我，天剑计划仍然在秘密地进行。杨之成说到这儿又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前不久我们利用 A 国情报局想获取天剑迫切的心理，制造了一个假的天剑，让他们栽了一个大跟头。不过现在 A 国的太空战斗机已经试飞成功，并且已经向全世界公开了，

0: 所以总部首长决定，我们的天鉴也要真正的摆出来，要让世界看看中国的实力，而不是我们上次弄的假天鉴。
1: 首长，天鉴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林天阳听到这儿，忍不住问了一句。杨之成轻轻的咳了一下，回答：“等顺利完成这次外太空环境试验。” 就成功了。杨之成说完，林天阳和刘立等人情不自禁的互相交流了一下眼色，大家的表情都很兴奋。杨之成最后说：“同志们，这次的安全保卫工作可是责任重大呀，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努力的把它完成好。”杨之成说完，在座每个人的脸色。 都变得神圣而庄严。下班以后，林天阳刚刚来到家门口，便突然看见曾敏晃晃悠悠的走过来，还没说话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气。
2: 哎，你喝了多少啊？这么大酒气！<笑>
0: 曾敏笑得有点傻，
3: 不多，才三瓶红星二锅头。
0: 我的天哪，三瓶还不多呀，你行不行啊？曾敏立刻摆摆手，
2: 什么呀，我喝的是二两的那种，才六两，还醉不倒我。
0: 曾敏说着，便左脚踩着右脚的跟着林天阳进了屋。林天阳把曾敏扶到沙发上坐下来，而后泡了一杯浓茶端给他。
3: 曾敏没等茶泡开，就咕咚咚的喝起来。看到他一脸的狼狈样，林天阳笑了：“哼，《红楼梦》上有一段是形容你这副架势的，
2: 哪一段啊？”
3: 曾敏抬起头，傻傻的问：“牛喝水呀？妙玉在请大家吃茶的时候说的，看人家是怎么喝的，用早晨的露水。”
0: 积攒起来烧水泡茶，那茶水啊，肯定是经不起你这么喝的。曾敏听了，禁不住开心的笑起来。谁知他笑着笑着，笑声就变成了呜咽。林天阳坐在曾敏旁边，此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曾敏是负责监视陈军的。
3: 让陈军从自己眼皮底下溜掉，换了谁都要难受。陈军早就计划好要溜了，可是我却没发现呢。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瞎呢？
0: 曾敏看着林天阳，眼里充满了悔恨。
3: 曾敏，你别伤心了，陈军不是到底也没跑掉吗？
0: 林天阳不知道眼下该怎么安慰他，可是他是被自己人干掉的呀。如果他们的人不杀他呢，他不就跑到
4: A 国去了吗？现在是杨局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不然的话，我早就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0: 曾敏说着，又不禁难过起来。林天阳紧闭着嘴唇，不再说什么。
3: 曾敏说的是大实话。如果陈军不是被自己人杀死，如果不是杨之成揽下了所有的责任，曾敏此时真的就不会在情报局工作了。天阳，你想什么呢？曾敏
0: 的酒慢慢的醒过来，他觉察了自己的失态。
3: 曾敏，你不觉得陈军死得莫名其妙吗？
4: 林天阳突然转过头问曾敏：“陈军当时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了，即便他们发现了天剑计划是假的，也不一定非要杀陈军呢。”曾敏认真的想了想，回答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陈军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这个时候杀陈军，万一留下了蛛丝马迹，反倒麻烦了。那么 ，A 国情报局。” 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一定是因为杀他，比等着他被判处死刑更有利。
3: 你是说，他们另有目的？
0: 林天阳说着，注意的等着曾敏回答。

0: 曾敏立刻点点头，
1: 我想一定是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3: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4: 味道不错，老婆。
5: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6: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14集。
2: 你是说他们杀了陈军，是为了掩护另一只狐狸？
3: 曾敏立刻点点头。
4: 我想一定是的。
3: 曾敏的回答令林天阳显得有些兴奋。
2: 曾敏，如果还有一只狐狸，那可能藏在哪里啊？会不会还是藏在西都国安局呢？
3: 林天阳说完，曾敏不禁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想了想回答说，
4: 有可能，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他们才可能接触到实验数据，而这次往北京送实验数据的任务又恰恰交给了他们，真是不得不防啊。
3: 曾敏说完，禁不住急促地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住脚，对林天阳说，
4: 要想挖出那只狐狸，就非得兵行险招不可。你难道愿意看见那只狐狸把咱们真正的天剑偷走？你难道愿意让我们在未来的战争中被人家从太空中猛打，而我们只能干着急等死吗？
3: 曾敏的话让林天阳听着很不是滋味，感觉好像自己的选择将造成未来的重大失败似的。可是真正的天剑如果真的被人窃取了，那对于中国来说将无疑是个被动。
2: 曾敏，你说说吧，我看能不能做。
3: 林天阳想了一会儿，终于说话了，
4: 你肯定能做，但我们现在不能告诉领导，因为没有实际的证据，只能靠我们自己去预先做一些防御措施。
3: 曾敏说完，用挑战的目光盯着林天阳，弄得林天阳越发的不安起来。
2: 你说吧，我听着。
4: 你得先发誓愿意为天剑付出一些个人的牺牲，当然我是不会让你拿命去拼的。
3: 曾敏说完，两个人对视着，林天阳从曾敏眼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好，我干。
3: 林天阳终于咬牙答应下来，算是为自己做一个男人而拼一次。曾敏听完高兴地笑了。按照两个人接下来的分析，问题还是可能出现在西都国安局里，他们把怀疑的重点锁在了国安局8处，包括8处处长崔仁杰。此时在国安局会议室里，所有参加行动的特工都坐在会议室里，在他们中间有特意过来开会的刘丽、曾敏和林天阳。林天阳此时正逐一审视着在座的8处人的脸，似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狐狸两个字。
5: 今天军事科技情报局驻西都情报站的刘丽主任，还有科技情报局反间谍处的曾敏同志，情报站的林天阳同志都到我们局来了，我们表示欢迎。
3: 崔仁杰说着带头鼓起了掌。
5: 以前呢有的同志见过，有的同志没见过，现在大家就算认识了。
3: 林天阳听着崔仁杰的话觉得真想笑，没想到看起来一个干净利落的汉子怎么讲起话来这么啰嗦。就在这时，刘丽接着崔仁杰的话头说，
6: 看到我们西都市国安局的这么多精英同志都要参加这次试验的安全工作，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天剑计划

0: 可以说是我国的最高军事机密，但是这也引起了海外谍报组织的注意，他们一直妄图窃取其图纸和试验数据。这些间谍行动已经对我们的天剑计划形成了重大的威胁，上级要求我们两家单位联合行动，以确保这次试验的绝对安全。对于这次行动，大体的方案是我们情报站负责实验的过程，也就是在激光实验室内的安全。国安局负责设备从西都收费站到实验室的护送和试验结束后绝密试验数据的护送任务。而这次行动的难点就在这些数据的护送上。只要对方拿到了数据，就会对天剑了如指掌，并且很可能会研制出反制武器，使天剑失去应有的军事价值。现在 A 国的太空战斗机已经试飞成功，而天剑正是其针对性反制武器，所以 A 国情报局仍将是我们主要的对手。
1: 刘丽说完扭过脸来向崔仁杰点了点头。崔仁杰稍微扭了一下身子说，
2: 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最有可能受到攻击的就是在实验数据的护送阶段，因此我们的重点工作要放在这个阶段上。现在我们的家人已经得到了局里的通知，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放下心来工作。明天试验正式开始，我们所有的人实行三班倒，进驻激光实验室，负责检查实验室内外是否有可疑人员，是否有电子信号。实验室附近的制高点也要布置我们的人，一直到试验结束。核心实验区内由情报站的同志负责，具体的排班我们已经拟定了。
3: 那护送任务怎么安排？
1: 崔仁杰说完，立刻有人追问道。崔仁杰转头看了问话的人一眼，而后对在座的所有人说，
2: 任务安排是这样的，试验数据一出来，我们马上派专人负责护送，至于具体的人员安排，不到最后一刻大家都不要打听，但是全体人员要做到随时能出发，随时都处在战斗状态。现在从这一刻开始，我宣布这次天剑试验的安全保卫工作开始，行动代号西都之盾，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1: 见大家回答的斗志昂扬，崔仁杰满意的笑了。
2: 好，现在正是我们国安局大显身手的时刻，大家要瞪大眼睛，绝不准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散会以后，小黄带两个人和情报站的同志一起去机场接郑小天，其余人员跟我开始在实验室周围布控。
1: 崔仁杰说完便带头出去落实了。西都机场总是这么繁忙，此时身着一身崭新军装的林天阳正在贵宾通道口等着郑小天。和林天阳一起来接郑小天的还有黄志华和其他的国安人员，他们一个个都西装笔挺，皮鞋锃亮，每个人鼻子上还都架着一个名牌的墨镜。看着他们这身打扮，很多路过的人都远远地站着，好奇地打量着。没过多久，就看见郑小天走出了机场通道，他挎着旅行包，双手还拿着文件包和小皮箱。黄志华见了，立即迎了上去，伸手就要帮郑小天拎包。
5: 你是？
6: 郑公，他们是国安局的同志，这次试验，上面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负责安全工作。
1: 林天阳说着便走上去接过了郑小天手里的包。
5: 哦，是这样，辛苦你们了。
1: 郑小天听罢礼貌地向黄志华等人笑了笑。郑小天在众特工的簇拥下很快出了机场，先后上了早已经停在门口的三辆轿车。黄志华带着国安局的两辆车一前一后地护卫着，林天阳和郑小天坐着情报站的

0: 车走在中间。
1: 哎，这次安全措施这么严呢？
0: 郑小天看着一前一后的国安局的车，禁不住笑着问林天阳。林天阳一边开着车一边回答，
1: 啊，是啊，除了陈军这只狐狸，上头很紧张， A 国一直想方设法的弄天电计划，防不胜防啊，所以必须得加倍小心。真想不到陈军会是间谍呀，我看这小子挺好的。
0: 郑小天听了感慨地摇了摇头。林天阳叹了口气笑了笑说，
1: 人不可貌相啊，陈军是很聪明，但是人太聪明了未必是好事儿。我看你就很聪明嘛。
0: 郑小天笑着回了一句，而后诙谐地笑了。由于孩子的病情有好转，郑小天又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上海陪着家人，心情和脾气都好多了。
1: 哎呀，郑公，你看错了，我在很多方面呢都很笨，你要说曾敏嘛，他还可以。
0: 林天阳也开心地笑了。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实验室走，不知不觉就到了。激光实验室的大院里明显比以往人多，不仅增加了许多卫兵，还分散地站着很多便衣，一看便知道是国安局的特工。
1: 郑公，上面通知您先别回家，所有参加实验的科研人员这段时间都住实验室，住处都打扫了，等实验结束后上面会安排大家回家的。
0: 林天阳一边说着一边脸上挂着歉意。
1: 哦，那他们呢？
0: 郑小天说着向站在周围的国安局人员点了一下头。林天阳立刻回答，
1: 他们三班倒，住国安局那边的招待所，也都不能回家。从现在起我也住实验室里，就住在您隔壁，您有事就招呼我一声，我随叫随到。
2: 哦，这样也好，可以安心的做实验了。
0: 郑小天说着向核心实验区走去，谁知还没走出去两步，林天阳立刻追了上来。
1: 哦，郑公，不好意思，还是老规矩。
0: 林天阳说完示意性的向郑小天摊了一下手，郑小天立刻就明白了。
2: 哎呀，手机我都忘记了，那给你。
0: 郑小天说着交出了手机，转身进了核心实验区。此时所有的科研人员已经在里面等着了。晚上林天阳刚要睡一下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穿上拖鞋开门一看，来找他的人原来是曾敏。
1: 你怎么来串门了？我告诉你啊，这是实验室，有规矩的，一般不许到处串门，跟在机关可不一样。
0: 林天阳一边说着一边回到床上，立刻钻进了毛巾被。此时已经是立秋了，西都的夜晚已经开始有些凉了。
3: 我说你怎么跟我们家那只猫一样，咋就成天懒懒散散的呢？啊！
0: 曾敏说着坐到床边，推了推林天阳。
3: 我们白天见过所有参加保卫的国安，你觉得谁是另外那只狐狸？
0: 林天阳听了立刻苦笑着摇了摇头。
1: 哎呀，这哪能看出来啊，人家脸上又没写字儿。
3: 哼，你有天赋的，第六感特强，你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0: 曾敏又推了一下林天阳，故意不让他睡。
1: 哎呀，你呀你呀！
0: 林天阳不得不坐起来，烦躁地瞪着曾敏。
3: 你看我干嘛？
0: 曾敏故意地瞪起眼睛问了一句。林天阳立刻笑了。
1: 我看能不能看出来你在想什么？
3: 哼！
0: 曾敏一听，也笑了。
3: 你损我呢？啊？现在啊，关键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护送的方案是什么，如果知道就知道谁是拿硬盘的人，那么谁就最有可能。
0: 林天阳听了不禁心有所动。
1: 你说的对呀，我现在就告诉你。
3: 谁？
1: 我呀。
0: 林天阳大声地回答了一句。
3: 每次实验结束

0: 都是我拿硬盘，这是规矩啊！
1: 曾敏的眉毛抖了一下，他默默地做了好一会儿，然后下决心地拿出一个硬盘递到林天阳面前，眼睛像狼一样地盯着对方。林天阳不由得紧张起来：“
2: 什么意思？实验室不准带进这些东西。”曾敏
1: 没有接林天阳的话茬，却严肃地问：“
2: 天阳，你愿意听见被A国情报局偷走吗？”“当然不愿意啊，你什么意思啊？”林天阳不解地追问了一句。“天阳，我想了个主意，等试验结束之后，你把这个空硬盘交给国安的护送人员，防止他们在护送期间动手脚。”“乱来！他们负责护送是上面安排的。
1: 你这样私下换硬盘，他们送北京一看不是天剑，那非得枪毙几个人不可。”林天阳简直被曾敏的鲁莽想法吓坏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措施了。”曾敏一脸严肃地说：“如果我们在移交硬盘之前找到了间谍，那就不用换硬盘了。可如果到试验结束，你移交硬盘的时候还没有找出那个人来怎么办？ 难道就甘心去冒天剑资料被搞走的风险吗？而一旦他们得手，偷偷地把资料传到 A 国，身为国家的军人，我们该怎么面对？难道不觉得有愧吗？”曾敏慷慨激昂的一席话，立刻把林天阳的心灵给震撼了。作为热血军人，他是不允许国家的利益受到任何践踏的。
2: 然而这件事实在是太大了。曾敏，你想过没有？就算拿硬盘的人是间谍，他悄悄地复制了你这个硬盘，可还是会送到北京去的。等北京那边一看是你的这个空盘，那不得把我们俩都给毙了？
1: 天阳，你先别着急，等我说完嘛。曾敏立刻打断了他。
2: 公安局只护送到机场。 然后由另一个单位的人来接，再送到北京。既然我们断定问题出在公安局，那么只要不让他们拿到真正的资料，就不会泄露天剑。等他们把硬盘交给另外单位的人之后，我负责在机场和那个单位的人交接真正的硬盘。
0: 你的意思是，由你拿真正的硬盘在机场里交给北京来的人？
1: 曾
2: 敏
1: 的解释令林天阳开始犹豫了。
2: 是的。
1: 林天阳开始动摇了。可是你怎么跟他说呢？这好办，我会说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大部队拿假的在候机厅前交接，我拿真的隐蔽在飞机前交接。可是程
0: 序里没有这一步啊，人家会怀疑的。林天阳
1: 再次不放心地问。曾敏摆了摆手：“
2: 不会的。 我会拿笔记本电脑当场给他们演示，由国安局交接的硬盘上只有一个文档文件，上面写着：“你们再次失败”这句话。而我给他的硬盘上才是真正的天剑，里面有文件、图纸，还有实验参数，这样他就会相信了。而且，他也会知道这是绝密的反窃密措施，绝不会到处打听我们的秘密交接是不是行动的一部分。
1: 这样，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硬盘换回来，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天阳，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可以彻底防止狐狸盗窃天剑的资料，确保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难道你真的不动心吗？曾敏的话把林天阳彻底地打动了。记得他刚刚进入情报站的时候，就曾经跟着刘丽宣过誓。
2: 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曾敏，我答应你，可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这么做。
1: 见林天阳答应了，曾敏也很激动。
2: 好，天阳，我也答应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坚决不使用这个办法。眼下最主要的是。 我们在试验期间，尽可能地抓住那只狐狸。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呢？ 林天阳又不禁犯了愁。
2: 还是试探，用你的方法。
3: 试探？怎么试？
0: 曾敏一边思索着，一边说：
2: 你是激光实验室的专职安全员，试验期间，刘主任一般不会到实验室来，你可以暗中调查呀。我的想法是，进入实验室工作的人不是都要填一份表格吗？我们就以填表格的名义让他们一个一个填，先看看他们的经历，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问题。陈军不就是因为曾经在监狱工作过才引起我们的注意的吗？
3: 可人家不到实验室里上班啊，那怎么填表啊？
2: 可他们天天都在实验室里啊，为什么不填表？
0: 曾敏赶紧追问了一句。林天阳犹豫了一下又说：
3: 没有得到上级允许，我这不是滥用职权吗？
2: 我的天哪。
0: 曾敏终于被林天阳的犹豫不决给惹急了。
2: 天阳，你怎么总是犹豫来犹豫去的？要是像你这么犹豫不定，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就只能眼瞅着国家的机密被敌人给盗走了。
0: 曾敏的最后一句话令林天阳无法再反驳了，他想了想，终于点了头。曾敏见状，用力地拍了一下林天阳的肩膀，大声地说：
2: 好，我们这一次一定能把天界保护好，一定成功。
0: 清晨的阳光驱散了半夜升起的薄雾，空气中有了些许秋天的味道，凉爽而又带着草木的芬芳。给试验人员送早餐的车按时来了，林天阳慢吞吞地吃过早餐，随后从保密室取出表壳，然后来到了值班室，等国安局的人吃过饭以后过来填表。第一个出来的是黄志华，林天阳一边招呼他过来，一边递给他一张表。
3: 啊，凡是进入实验室工作的人都要填这份表，你们要在这里工作好多天，也麻烦填一下。
0: 黄志华接过表格一看，上面需要填写详细的工作经历，立即就变了脸色。
4: 我们是国安局的，个人资料是保密的，这份表不能填。
0: 黄志华说完，生气地放下了手里的表格。林天阳被黄志华的口气激怒了，声音一下子提高起来：
3: 怎么不能？凡是进实验室工作的人都得填。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6: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7: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6: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8: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5: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6: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三百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4: 梧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4: 有事儿您说话。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0: 上班途中我陪你，
4: 下班路上还有我。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在上午的11:3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一路相随》，我是主持人雪瑞，欢迎各位。

此时此刻是10月6号正午时分，阳光呢温柔洒落，秋风轻轻的拂面。不知不觉当中呢，国庆假期的7天长假已经来到了第6天，假期悄然进入了尾声。如果说国庆假期的前几天是奔赴，是热闹，是人山人海的狂欢，那今天的时光更多的是安稳回味和沉淀和珍惜。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平安的返回到了亳州，结束了远方的旅行。那也有人家住在这个亳州呢，也是抓住假期最后的一些美好时光，在家门口慢悠悠的去打卡美景。也有些人呢，安静居家，享受难得的闲暇和松弛。无论您此刻是行车在路上，漫步在景区的街巷，还是静坐家中享受午间时光，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匆忙，放下浮躁，用温柔的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惬意治愈的午间时光。

此时此刻，我们不谈拥堵，不谈奔波，只聊风景，聊生活，聊一聊我们美丽的亳州的秋日烟火，聊假期里的温暖的小美好。那这个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呢？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趁着秋高气爽，天气正好，在假期的最后时光里，很多朋友选择就近游玩，细细品味咱们亳州的美。那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重温我们家乡的几处宝藏风景。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咱们亳州最具古韵的北关历史街区花戏楼景区。历经数百年的风雨，这里依旧保持着老亳州最纯粹的烟火和古韵。青石板路蜿蜒曲折，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街道两旁的特色小店、特色小吃也是香气四溢。那咱们亳州的花戏楼呢，更是当之无愧的亳州名片。如果您去花戏楼的话，一定要看花戏楼的三绝，其中有精美绝伦的砖雕、木雕，还有那闻名天下的铁旗杆。秋风穿过古戏台，仿佛穿越千年，能够听到旧时戏台的锣鼓声声。白天的古街是热闹和温柔的，傍晚的古城灯光璀璨，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耀都古城独有的温婉和厚重。那在距离古街不远处，曹操地下运兵道也是藏着三国亳州的传奇故事，被称为地下长城的运兵道，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悠长而又幽深的地道，清凉静谧，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三国风云，触摸亳州千年的历史底蕴。大家在假期尾声避开人流高峰，慢慢游览，细细品读，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如果您是偏爱自然松弛的风景，林雍城一定是秋日最佳的打卡地了。秋日的林雍城褪去了夏天的燥热，满眼都是温柔的秋色，宽阔的湖面波光粼粼，长长的林荫道秋风簌簌，大片的草坪干净且治愈。在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清风、阳光、绿树和湖水，非常适合带着家人散步、骑行、野餐和放空。不用远行，在城市的后花园，你就能够收获一整个秋天的温柔和惬意。

如果你已经多次打卡了连雍城的话，那还有充满药都特色的华佗百草园。作为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景区，百草园一步一景，四季常青。园区里百草丛生，绿植繁茂，空气清新，环境雅致。在这里既能欣赏秋日美景，又能了解中医药文化，带着孩子游玩，寓教于乐，轻松又有意义。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来这里亲近自然，身心放松，那是不错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呢，咱们亳州的像华祖庵、郭河夜话、古井文旅景区也是假期游玩的好去处，一城古韵，满城秋光。我们生活的亳州既有千年历史风骨，又有人间烟火温柔。你不必奔赴远方，家乡的风景早已足够治愈人心了。

好的，各位朋友们，在11:44，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的一路相随，我是主持人雪瑞。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华佗百草园凌云城还有等等景区，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的郭河夜话。白天的郭河岸边呢是开阔的河景，微风拂面，适合散步。到了夜幕降临，灯光亮起的时候，河岸瞬间换上了另一种模样。新投入的观光船缓缓行驶在河面上，两岸光影流动，还有国风小演出、非遗市集。不必走远，在我们的家门口就能拥有氛围感满满的夜游体验。岸边步道免费开放，不想坐船，沿着河边走走，吹吹河风，看看灯火，也是一种享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值得大家慢慢打卡的地方哈、啊。如果您来亳州的话，一定要去华祖庵。华祖庵是纪念华佗的祠堂，古院清幽，一进又一进的小院，古木参天，安静雅致。在这里，你能读懂“悬壶济世”这四个字的分量，感受一代医圣的人心。很多人说走进华祖庵，心自然而然就静了下来。喜欢酒文化的朋友可以去古井酒文化博览园看一看老窖池，了解千年的酿酒艺技，闻一闻浓郁的酒香，感受亳州另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总想着要奔赴远方去寻找惊艳的风景，可是仔细一看才发现咱们亳州的美啊是多元的，有三国风云的豪迈，有中医药文化的沉静，有古城街巷的烟火，也有河湖草木的温柔。相比起来，它并不张扬，却经得起细细的品味。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却一直默默地独自美丽着。

0: put that gas on me。
1: 好，趁着这秋高气爽的天气，天气正好，在假期的最后时光呢，很多朋友选择就近游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细细品味咱们亳州的美。接下来讲到的是南京向前庄。南京向前庄呢，是很多本地人都会忽略的一个宝藏古景点。它是清代留下来的古钱庄，也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银行的一个建筑群。走进这里，你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百年前古人存钱、汇兑和做账的完整场景。高墙大院、密室暗道和老式的柜台、古老算盘，每一处的陈设都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读懂古时候亳州作为商贸重镇的一个繁华景象，也能够读懂老药商诚信经营、通惠天下的底气。一个不大的院落藏着满满的历史智慧，它小众、静谧、有底蕴，非常适合秋天漫游，细细品读老城的百年商韵。想要读懂三千年的亳州，一定要到亳州的博物馆去看一看。这里是城市的文化窗口，馆藏丰富，展品珍贵。从商周的青铜文物、汉代的陶器，到曹魏文化遗存、千年药都发展史，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串联起亳州从古至今的岁月变迁。在国庆假期期间，博物馆是正常开放，环境安静舒适，人流动态平稳，非常适合带着孩子研学打卡。不用奔波赶路，你就静静地站在文物前，就能够读懂我们家乡的三国底蕴、药都文脉。秋日的午后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感知文脉，是一种安静又高级的假期体验。

0: for that curse on me.
1: Put that curse on me. 看着大家的悠闲游玩，安稳且团圆，心里呢有很多温柔的感慨。七天的国庆长假转瞬已经到了第六天了，我们总在期待着假期，期待挣脱忙碌的工作和繁琐的生活，想要去远方去看一看湖海。可真正走过才明白，最好的风景可能就在脚下，最珍贵的时光可能就是那松弛安稳的日常。有的人翻山越岭去看遍山河，有的人留守小城感受烟火，但无论何种方式，假期的意义从来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让你疲惫的身心得到放松，让忙碌的生活得以喘息，让陪伴变得温柔绵长。假期过半，步入尾声，不必遗憾时光匆匆，所有的美好经历，所有的陪伴欢喜，所有的秋日风景都已经悄悄珍藏在这个秋天的记忆里。我们在古城感受历史，在园林拥抱自然，在烟火中感受生活，在陪伴中收获温暖，这就是假期带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那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愿我们都能够放慢脚步，不慌不忙，好好享受，好好珍惜。

温柔的午间时光适合聆听，也适合分享。接下来开启我们的互动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留言。那有的朋友问，这个假期哪处风景是你觉得最治愈的？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假期非常的值得呢？ You've left these scars, no, I can't hardly...在你心中是北关老街的烟火气息，是花戏楼的千年古韵，还是林荣城温柔的秋风湖水？那还有可能是百草园清新治愈的自然绿意。也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分享你的假期美好。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个出游呢，在出行之前，全家人一起期待着这场旅行，就已经开启了这场美好。那当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或许只是在路途中，一家人可以一起聊聊天，安安静静的，没有外界的打扰，只有你们全家人，或者是只有三五好友，在车上可以聊一聊自己这些年来的压力，这些年来的美好，可以进行一些分享。那么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规划着去到某个景点景区，大家都非常放肆的大笑，可以在很疲惫的时候互相帮助，互相承担。那么这样的旅行的意义，或许从我们一开始出发之前就已经把它的美好传递给我们了。当然还有在疲惫了许久之后对家的渴望哈，那很多朋友在渴望家乡的时候呢，或许不只是自己的那个温暖的被窝，还有家乡的美食，家乡熟悉的街道。那么这就是假期，这就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意义吧。

现在有看到朋友的留言哈、这里有朋友聊到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其实一直觉得亳州是一座特别温柔的小城，不疾不徐的生活节奏，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四季分明的绝美景象，还有那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治愈着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平日里我们步履匆匆，为工作在奔波，为生活在忙碌，常常忽略了朝夕相伴的家乡美景。难得的假期让我们重新认识亳州，热爱上了亳州。假期即将收尾，美好永不落幕，愿我们带着假期的松弛和温柔，带着秋日的治愈和温暖，好好生活，好好热爱，好好前行。当然也趁着节目的时光呢，给大家几条贴心的小提醒。第一呢，亳州的秋天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正午的温暖舒适，早晚的凉爽秋意，大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呢，晚间返程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照顾好自己的老人和小孩，谨防感冒。另外我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文明游览，爱护环境，爱护文物古迹，有序游玩文明观景，守护好咱们亳州最美的文旅名片。第三呢，就是提醒大家了，在返程出行午后行车一定要放稳心态，车速放缓，假期最后两天的车流增多，不急不躁，文明礼让，平安顺遂才是旅途最好的终点，对吗？第四呢，就是提醒大家要调整好作息，松弛收心，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啊，要慢慢的调整状态了，为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蓄力，元气满满的接住最后的这几天。秋风之暖意，岁月皆安然，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半小时的一路相随的午间陪伴节目也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国庆尾声，秋意正浓，风景正好，岁月安然，愿剩下的假期时光所有人皆是平安，皆是欢喜，皆是圆满，愿我们不负秋光，不负遇见，不负生活，带着假期的美好继续温柔前行。感谢四十分钟的聆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雪瑞，在午间时光一路相随，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在中午的12点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交广快报，我是雪瑞。好，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国庆假期第六天，我市各大景区迎来了假期最后一波的出游热潮。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亳州博物馆和华佗百草园、凌雍城等点位的人气不减，集章打卡、非遗体验、舞禽戏展演、国风互动等活动正常开展。在这也要提醒大家，郭河夜话先导区免费入园需要在畅游亳州小程序线上预约，岸边步道免费开放，游船项目单独收费，每晚19点到21点开放。两艘全新的88座全景观光船已经投入运营，夜游体验升级，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错峰前往。亳州交警发布返程提醒，今天起返程车流明显上升，今天下午的4点到7点，到明天的10月7号将迎来本次国庆返程的最高峰，济广宁洛阎洛高速亳州段整体畅通，桥城、新集、吕旺等服务区充电车位紧张，建议提前补能。市区古城周边百草园出入口、农贸城路段容易缓行。亳州火车站预判明天的返程客流最大，车站计划加开临客，大家出行前请查看12306，预留足够的进站时间。我市的惠民菜篮子供应持续在线运行，将持续到10月7号，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货源充足，肉蛋蔬菜品类丰富，价格平稳，部分的网点推出了1元菜，能够充分的满足市民节日的采购需求。国庆假期，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加大线路的巡检力度，采用不停电作业模式，保障城乡供电稳定，供水、燃气、公交等窗口服务不打烊，全力守护市民的假期生活。市文旅部门提醒大家，假期尾声出游，请文明观景，爱护文物，爱护环境卫生。古城、博物馆、画祖庵等场所人流量较大，请有序排队，听从现场的指导。最后给大家一个健康小贴士，近期呢昼夜温差呢相对来说要超过10摄氏度，外出人员较多，像老人、儿童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外出就餐选择正规的门店，注意饮食卫生，有基础疾病的市民不要中断日常用药。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交广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0: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朗旺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4: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5: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1600多年前，近代大诗人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记》，留下了一个令世人追逐的世外桃源。在我国叫桃花源的地名有很多，重庆酉阳、湖南常德、湖北十堰、江苏连云港、安徽黄山、台湾基隆、河南南阳、重庆永川等地方都有桃花源。 陶渊明《桃花源记》当中所记述的桃花源原型究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大诗人的喜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到湖南的桃花源去看一看。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枝，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十一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确实是桃花源。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源的同志，听说这个桃花源是假的，就没有多大兴趣，不来了。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桃花源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中国有几处桃花源都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记附会出来的，先有桃花源记，然后有桃花源。不过如果要在中国选举出一个桃花源，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这个桃花源在湖南桃源县，桃源就属武陵，而且呢，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沅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这样说的吗？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沅溪行，望路之远近。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而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扎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苞谷、炒花生、沙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教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做茶的茶食都很好吃，教头尤其好。我吃过的教头多矣，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教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之冠。桃源人都爱喝擂茶，有的农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就是喝一顿擂茶。问起擂茶的来历，说是诸葛亮带兵到这里，士兵得了瘟疫，便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她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源，无可计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我总怀疑这种喝茶法是宋代传下来的。都城既盛，茶坊在，冬天兼卖擂茶，孟良路茶肆条在，冬月天卖七宝擂茶。这一本书在杭州人一天吃30丈木头，指的是每天消耗的擂杵的表层木质。擂杵大概就是桃源人所说的擂棒，一天吃30丈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擂杵可以擂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擂茶。擂这个字呢，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擂者擂而细之之谓也，跟擂鼓的擂不是一个意思。茶里放姜见于《水浒传》，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水浒传》第24回写道，便浓浓地点两盏姜茶，姜来放在桌子上。从字面看，这种茶里有茶叶有姜，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只好确问了。反正王婆所卖之茶与桃源擂茶有某种渊源是可以肯定的。湖南省不少地方喝芝麻豆子茶，即在茶里放入炒熟且碾碎的芝麻、黄豆、花生，也有放姜的，好像不加盐，茶叶则是整的，并不擂细，而且喝干了茶水还把叶子捞出来放进嘴里嚼嚼吃了，这可以说是擂茶的嫡堂兄弟。湖南人爱吃姜，十多年前在醴陵、柳阳一带旅行， 公共汽车一到站，就有人拖了一个瓷盘，里面装的是插在牙签上的切得薄薄的姜片，一根牙签上插五六片，卖与过客。本地人掏出脚把钱，买得几串，就坐在车里吃起来，像吃水果似的。大概楚地卑湿，故乡人保存下了不撤姜食的习惯。生姜茶叶可以治疗某些外感，是一般的本草书上都讲过的。北方的农村也有把茶叶芝麻一同放在嘴里生嚼，用来发汗的偏方。因此呢，说擂茶最初起于医治兵士的实证，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上午在山上桃花观里看了看，进门是一正殿，往后高处是古隐君子之堂，两侧各有一座楼，一名聂风，用陶渊明怨言聂清风诗意；一名蓝月，用了刘禹锡的典故，楼阶三面开窗，后为墙壁，颇小巧，不俗气。观里的建筑都不甚高大，疏疏朗朗，虽为道观，却无甚道士气，既没有一气化三清的坐像，也没有伸着手掌放掌心雷降妖的张天师。楹联颇多，联语多隐括桃花源记此句，也与道教无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下雨的雨，芳菲的菲。今天我们带大家欣赏的是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桃花源是否存在于现实世界，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历史，欣赏美景。根据记载，桃花源始建于晋代，到了唐宋时期呢，就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在元代的时候毁于战乱，明清以后呢，又开始复兴。历代以来，孟浩然、李白、韩愈、苏轼等等大文豪都曾经到过这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迹。现今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景区内开发了桃仙岭、桃源山、桃花山、秦人村等等这些景点，景区面积达到了150多平方公里，同时呢还有沅江风景线、战国彩陵城遗址、热势温泉等等可供游览。如果说你对那些新建的亭台楼阁不感兴趣，也至少可以享受到宁静的田园，那里的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临沅江，靠群山。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意境尚可寻觅。此外，沅江自西向东流向洞庭湖，流经桃花源风景区将近70公里。这一带沅江既有三峡之险，又有富春江之秀，更为桃源增添了不少美景。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欣赏美丽的桃花源。下午下山去钻了秦人洞，洞口呢倒是有点像《桃花源记》所写的那样，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出极狭，才通人。洞里有小小流水，深不过人脚面，然而源源不绝，蜿蜒流至山下。走了十几步，豁然开朗了，但并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后面有一点平地，也有一块稻田，田间插一木牌，写着千秋田，实际上呢只有两间房子那么大，是特意开出来种了稻子应景的。有两个水池子，山上有一个雷茶馆，然后呢就又是山了，如此而已。因此不少人来看了都觉得失望，说不像。这些同志也真是天真，他们大概还想遇见几个避乱的秦人，请到家里设酒杀鸡来招待他一番，这才满意。看了秦人洞，便扶向路下山。山下有方竹亭，亭即古桌，四面有门而无窗，墙甚厚，拱顶无梁柱，云是明史所著，似可信。亭后就有方竹，为国民党的兵砍尽。竹子这东西每隔3年需删砍一次，不则即死，然亦不能砍尽，砍尽则不复长。现在方竹亭后仍有一丛细竹， 导游的说明牌上说，这种竹子看起来是圆的，摸起来是方的，摸了摸似乎有点棱，但一切竹竿似皆不尽浑圆。这一丛细竹是补种来应景的，和我在成都薛涛井旁所见方竹不同，那是真正四角四方的。方竹亭前原来有很多碑，后来呢都被破坏了，剩下了一些石头乌龟昂着头空空地坐在那里。

小的呢，反正磨光了算。这回答真是有点吴怀石之名的风度。满宿观旁的小招待所，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竹叶细碎，珊珊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高，大概树都是从谷底长上来的，为了够得着日光，就把自己拉长了。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修竹珊珊节子长，山中高树已经霜，经霜竹树皆无语，小鸟啾啾未抵忙。晨起至桃花观门外闲跳，下起了小雨。山下鸡鸣相应答，林间鸟语自高低，芭蕉叶响知来雨，已觉清流涨小溪。做了一日武陵人，临去看那小伙子磨的石碑似乎进展不大，门口的桃花还在开着。说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想到桃花源去看一看呢？现如今的桃花源旅游风景区更加秀美，桃花源分为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岭、秦人村等等这些景区，其中桃花山秦人村为桃花源的中心，有桃花山牌坊、桃花溪、桃树林、琼山桥、菊圃、方竹亭、玉仙桥、水源亭、秦人古洞、研制馆、集贤祠等70余处景点。桃花山牌坊系进入桃源仙境的山门，额题桃花源三个大字，两边石刻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的对联。牌楼两侧各依据一组古亭，每组四座，分别以民间传说中的八仙命名，占地1500平方米，称八仙亭。八亭造型迥异，特色独具。唐朝著名的诗人刘禹锡草堂就在桃仙岭景区的东侧，草屋五间，竹树掩映。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十年，常寓居于此，吟诗作赋。室内树有刘禹锡诗碑，屋后苍松，云雾缭绕，宅旁幽壑送风，清神爽骨。桃花湖水面60余亩，状如残月，垂钓荡舟，可遇可赏10万红桃，一港松山，于池中凝翠异彩。传说一年七夕，湖上牛郎织女双双掩掩而来，忽然波影散乱，云敛霞收，二人也鸟如黄鹤。惜别桃花源，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下期节目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0: 平等、
1: 公正、
2: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 爱国、
0: 敬业、
1: 诚信、
2: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6: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5: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6: 那停哪儿合适？
5: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6: 行，我这就挪。
5: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6: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7: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8这两个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欢迎大家。
0: 是的是的啊，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
0: 嗯哼，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
0: 对对对对，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国庆节密切相关。
1: 今天好热呀。
0: 非常，这大家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天有点燥，还是我们这屋里面这温度有点高？
1: 有没有可能说现在空调其实已经停止了，我们把门窗紧闭？你不是叫空调管住了吗？那我们就闷死自己。
0: 哎，你给孙杨再打个电话，他管这事儿，知道吗？
1: 哎呦喂，
0: 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慢慢的应该就会好点，刚刚的这个凉意开始上来哈。
1: 是
0: 啊，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都该说了，这天挺凉快的呀。
1: 对，
0: 直播间不一样啊，
1: 我都热的汗透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今天的温度，今天温度好像是最高23还是几，
0: 差不多啊，
1: 外头凉快。
0: 咱这机子直播间机子多嘛，
1: 我这屋里跟蒸包子似的
0: 啊。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1: 啊。此时此刻外面的温度大概是21度。
0: 好的，真凉快。
1: 嗯，
0: 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聊聊这个国庆节的话题啊。这个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聊这个心愿，其实这个有的小小心愿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对不对？
1: 当然了当然了，人呢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会重新整理自己，然后重新给自己树立目标。
0: 对，
1: 哎呦喂，这是一位老听友啊，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们大概得有70-80年的一张照片。
0: 70或者10年，不是70-80年啊，大家别听错了啊。
1: 嗯，
0: 这个是专属抢沙发用的啊，还好。
1: 是的，下面还有我的照片呢，你敢信啊？
0: 哎，这不是你那个读书的那个照片吗？
1: 那个是不，那一张不是，那读书好像比这个是正脸一点点，这个照片可以说也有10来年了。
0: 差不多吧。10年前的雪瑞，
1: 对对对，10年之前，
0: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家都不认识。
1: 是的，我好热呀。
0: 没事，你心静自然凉，稍微等一等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哈，
0: 说连续3天了，可以了啊。那么你这挂的搁哪个市里？那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人一旦胖了就喜欢穿宽松衣服，人一旦瘦了就喜欢穿紧身衣服。
0: 这个是这个理儿啊。
1: 我这衣服里边能装下2个我。
0: 哦，
1: 你懂什么叫做这个
0: 嘻哈
1: 撑起来的叫肥胖，撑不起来的叫时尚
0: 啊。
1: 哦，谁买衣服就是非得勒在身上呀？除了那些身材好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到了红梅。
1: 呦呦呦，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他是真的瘦。
0: 我觉得我的大臂顶他的大腿。
1: 我也差不多能，我的大腿能顶他的大腰。
0: 啊，小腰。
1: 就是腰最粗的地方。
0: 哎，
1: 叫大腰。
0: 对，好好好。这个我们今天发出话题之后呢，好像很多朋友在回复啊，肉包子就说我能像这只绿蜥一样发癫就行了。
1: 你已经挺颠的了，
0: 怎么了？国庆节给你排了好多班吗？
1: 想颠都不敢颠的，已经挺颠的了。
0: 这个国庆节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还有就是这个是不是最近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压力啊？我总觉得群里面的朋友们这个颠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依赖于最近的这个网络上也是很多嘛。
1: 嗯，
0: 这那个课程是中央歌舞剧院吗？推出的那个什么闪身步，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
1: 对，
0: 那个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民族舞当中，就民间这些动作都是用到的很多。
1: 对对，那个
0: 能看出来。
1: 现在 有很多 AI
0: 啊，做了很多吗？
1: 嗯，这朋友说下班的时候把永杰的电脑揣兜里揣怀里，永杰都看不出来，差不多吧。这哎真的，
0: 你哎你怎么知道我有个电脑在这儿？
1: 差不多差不多，
2: 我给拿你试试呗。
1: 妈呀，朋友们整活了啊，整活了，震惊！主持人在节目中把电脑揣怀里，他确实这个电脑
0: 比一比就行了、啊。
1: 这个电脑确实是没有我的衣服宽呐。
0: 这可以，这可以，这真的
1: 这非常可以，非常可以。
0: 还真行，你别说，哎呀，好了，下一次如果说我的电脑不在咱的直播间，就在你怀里。
1: 是是是，是的。除了这个，别说这个电脑了，这样你的存款

0: 果说消失了，不在我的身边，那肯定是在我妻子身上了，是吧？
1: 我应聘个管家吧，我在丈母家门口，然后我就买 Happy Easter。
0: 那你和你老公就得是异地恋了。
1: 是是，
0: 家比较大。
1: 对对对，他在厨房。
0: 他在厨房。
1: 我在保安亭，他在厨房。
0: 哎，
1: 保厨高速。
0: 哎，看吧，这不听相声了就听不懂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这现在凉快点了吗？
1: 一点也不凉快，你不觉得吗？
0: 我现在觉得凉快点了，这个风开始起来了，
1: 连我都在冒汗。你可能是往那边溜达了一下，凉快了。
0: 高低郑老梅说：“开始了，开始了。”对，是的。
1: 这机器旁边，说实话确实有点热。我今天应该穿个短袖了。
0: 嗯，别着急，等会儿马上就凉快了啊！
1: 出了这个门就凉快了。朋友们，来一笼包子放上面吧。
0: 哎，能蒸熟，知道吗？农民说：“我这国庆节也没啥心愿。”神的心说的非常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多给我发点工资啊！
1: 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景区名字带什么的？
0: 国
1: 啊，庆啊，
0: 强
1: 啊，盛啊，
0: 不带杰，我反正是啊。
1: 对，也不带雪瑞，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你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哎，我给你找一找。
1: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昨天那一期节目里边，我除了听到了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这个还有什么字儿？
0: 富
1: 平。啊，绕撇华啊，华华
0: 华，
1: 华丽的华，谁的名字带华？
0: 嗯，
1: 富，还有
0: 建，国庆建强，然后呢盛，然后富华，这都行啊。
1: 哦，一共几个字儿？让我来看看。
0: 好几个的，你再看看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嗯，身边有没有人叫建强？叫富华？
0: 强盛？
1: 叫国庆？
0: 这都行。
1: 叫盛，七个字儿啊。
0: 啊，那对张盛啊，你。
1: 对。
0: 对，说几个弯了，您路况得补二十分钟，没事放心。假期里面大家都不着急啊，好吧？
1: 对，好的，朋友们哈，这是哪个景区来着？
0: 所有景区啊，就是老城区那面的所有景区啊。
1: 对，
0: 耀都文旅，关注耀都文旅的所有景区吧，应该是在这里面都可以哈。
1: 对，
0: 信息说俺亲家叫心愿，他曾经说过满足我的心愿，我说你别吹牛了。
1: 名字就叫心愿，那对不起哈，不能给您免费去华西楼玩儿。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我这个发小当中也有叫心愿的，但是亳州话发音不发心愿，
1: 应该发
0: 心愿。
1: 那你
0: 往下走，
1: 嗯，
0: 那么心愿，心愿，
1: 这叫下山语式。
0: 哎，对对对对，学的多点哈，真是啊。
1: 对，
0: 哎。这个确实是啊，好多啊。说你们都那么带劲吗？说
1: 来看看，
0: 我希望国庆节有一个耳塞啊，就是隔音耳塞，塞耳朵里的。这个我今天刚到货，我前几天给我母亲买的。我母亲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就睡眠比较的浅，买了一个。然后呢，今天试了试，说太大了。还买了小号呢，我给他修剪了一下，塞在耳朵里，说你说话我还能听见呀。
1: 嗯，
0: 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都堵着，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这个一般什么呢，像咱们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朋友们要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是公共交通，一般情况下就要买，多买几副，这玩意儿不值钱，多买几副。如果自己家带孩子的话，给别人发几副。
0: 哦，你说是这意思是吧？
1: 嗯嗯，
0: 是自己出行，然后买几副这耳塞。
1: 嗯，
0: 那不如直接买个耳机了。
1: 给别人。
0: 啊，给别人是吧？啊，不好意思啊。
1: 尤其像我们有孩子的，怕吵到别人嘛，对不对？
0: 哎，这点好，这点是属于什么情况？在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啊，家里面的这个朋友出门前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孩子，公共场合啊不要大声喧哗。我们一家三口呢，这个性格都比较的这个。嗯，安静一些，基本上我们就很小声，甚至就是那个坐旁边都听不到我们说什么话，这个还挺不错的哈。
1: 嗯，还有什么？
0: 大家说只能说有效果，你想一点声都听不到那不可能，先把耳朵搓成小条塞耳朵里自己膨胀，对，是这样做。
1: 但是你们有没有人觉得那个耳塞会耳朵会不得劲儿啊？
0: 会，它会非常不得劲儿，因为它一直在胀嘛。
1: 对，
0: 买那种材质好点的，它就胀的那个就没那么明显， 就我买那个

0: 牌，我今天试了试，比我往常以前买的那个要好一点，好一点，不能咱不能说好很多啊。
1: 对，
0: 因为以前买的也不差，是吧？
1: 好，我们继续哈，看到下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说，
0: 小土豆，小土豆，你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出门需要这个东西吗？
1: 不是，他打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哪个？加一吗？
1: 不是那个什么，哦，是一个牌子，
0: 是个牌子，是个品牌，所以我没提嘛。
1: 哦，行，明白了。
0: 耳塞啊。其实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像雪瑞刚刚说的，如果说你选择国庆节出门，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一些比较密闭且长时间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不妨就给身边人发一些这种耳塞。你比如说这个七座车，是不是？
1: 嗯。
0: 带着孩子出行。
1: 嗯。或者是说这个高铁上、飞机上，火车上，
0: 对，
1: 火车上有可能说挺人挺多的，
0: 就发不及嘛，
1: 对，
0: 你自己搞一个什么软卧座箱，
1: 对，有那种安静车厢的，
0: 有静音车厢吗？
1: 现在有很多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去到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去吵别人。建议，因为有些人没有这个意识，他进入到这个车厢，他不知道他这个是静音车厢。
0: 你看吧，真是啊，哟，这小土豆，你这翻出来前年旧账了，这是啊。
1: 听说噪音大容易高血压。
0: 啊，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咱的这个，咱管理员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从事这个工作啊，就是这样的。他那个属于长时间噪音的情况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一直比较兴奋。那个他是
1: 拖拉机，
0: 不是装修啊？
1: 哦，
0: 对吧？他是你是搞室内装潢，和我以前我父亲以前也做这个工作啊。
1: 我以前是搞那个室内装潢的。
0: 哎，我当真事听了，我说你这么小小年纪搞室内装潢，你真是呀。
1: 是，就是气仗节一下，朋友们。
0: 哎，这气不着就气不着哈。
1: 刮腻子。刷大白。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别人大风刮的，你这刮大白刮出来的呗。
1: 对。刮大白得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干哪行啊，他都有一些就是别人，就是
0: 门道。
1: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看见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在这个舞台上，他说，就是那个小齐，你看过他的那个吗？他是中专生
0: 啊，
1: 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了，让他跟一个著名作家对谈。他说让我跟他对谈什么？对谈脑瓜崩吗？他说他问我一些就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非常生气。我为什么生气？因为他竟问一些我不懂的，那我也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就说刮大白的时候到底能放多少胶水？答案是不能放。
0: 那种都是粘墙上的吗？真是
1: 对
0: 刷上去的。
1: 他说美容美发，染红色需要怎么调色号，你不也不知道吗？术业有专攻。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我天天天，这价格高了，价格高了。
1: 很生气，很生气啊！
0: 那亲戚那灶台都是我干的，你忘了吗？我正干活呢，你和一个女的去了，我认为是你，没准是我。
1: 什么？
0: 一个女，那是我妻子。那你装修那套房子是我小孩舅的房子。
1: 哦。
0: 当时我们俩碰面了，因为他戴着口罩嘛。然后他当时学了闪身步，背对着我。你认出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1: 可能是不好意思。
0: 对呀。
1: 张永杰说，那个听众说，哎呀，这不张永杰吗？张永杰问人家说，你要合照吗？人家说，不方便。
0: 哎，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见他比我见的早，知道吗？你以前是不是跟着一位叫姓王的一个朋友，啊，王杰，跟着他在一起工作哈，然后呢，他小时候你们可能就认识。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我妻子就经常性去他姐家啊，这就绕的有点迷糊啊。行吧，怎么在这儿聊起微心愿呢？
1: 这个醋包子说，我一直以为用耳塞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 不过现在发现在中国小众是一件很大众的事情，
0: 譬如用耳塞。
1: 嗯，他觉得用耳塞是很小众的事情。
0: 这很大众啊，这个事情就充分说明了大家现在呢就是休息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嗯，
0: 哎，看这个朋友说，我的国庆微心愿特别简单，就是平时上班早起早睡啊，早起晚睡，不好意思啊，天天连轴转紧绷大半年了，希望趁着国庆这几天呢不用定闹钟，不用赶时间，踏踏实实睡几个懒觉就行了，好好放空自己，把积攒的疲惫全都给清空了，我能轻松的度过这一个轻松的松弛的假期就完美了。很难，
1: 嗯，
0: 真的很难。
1: 就是有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压力和时长的话，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你早晨起来，你去田里边干活，你中午必须得回家做饭，凉快凉快。
0: 要不然吃不上。
1: 哎，一家人得回去吃点饭是吧？然后你就算是不回家做饭，嗯，你就是地里边再怎么忙，你得买点啤酒便蛋，然后坐地头吃点吧。
0: 对，你
1: 凉快一会儿是不是？
0: 补充点能量
1: 啊，然后再铺个袋子睡会儿，睡架扯子上睡，这个之类的。
0: 小气。
1: 对，买杯咖，该地头就是买杯咖啡。然后你晚上天一黑，你没有路灯。
0: 哦，
1: 你就必须得回家睡觉了，
0: 因为抹不着干了。
1: 对，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朋友们，那加班你假一夜都有可能，
0: 对，
1: 对不对？
0: 虽然说你这个体力劳动降下去了，但是你的脑力劳动非常多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天天连轴转，早起晚睡，紧绷。
0: 哎，我这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外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这类的朋友呢，你适合一些比较静的运动，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拉伸啊，你不要再高强度了。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高强度呢，就是打个球也行，但是呢没有那个拉伸那一块来的舒坦，就是你能快速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解放。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长期伏案工作的朋友，你就特别适合那些有氧运动，记住哈，有氧运动就是长时间且能呼吸自主的那些运动，例如慢走啊，不对，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啊，这类似的这些情况，别蹬太猛，逛荡一圈，然后回家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因为你的脑袋一直紧绷，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工作一天了，但是躺床就是睡不着，就是因为你这个脑力劳动用的非常多，但是身体却没有那么多，因为它没动，知道吗？
1: 嗯，
0: 你让它动起来。
1: 对，脑力劳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消耗。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能感觉到，上学你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特别容易饿，而且吃多了也不怎么太胖，可能是那时候代谢也好。
0: 他把自己给堵回去了。
1: 就那个时候，就你一顿吃个三个馒头不成问题。
0: 对。
1: 现在看三个馒头能吃两天。
0: 五天。
1: 两天。
0: 五天。
1: 差不多就是两天可能吃不了三个馒头，因为早晨的话肯定是吃不了那么多。嗯，
0: 我们家买了几个馒头嘛，三个馒头每天早上切一半，用那个火腿肠一炒，
1: 嗯，
0: 冲碗牛奶或者说冲个什么猪血汤啊，一吃就得。
1: 嗯，
0: 第二天
1: 鸡蛋叉，鸡蛋叉，
0: 啊，对对对，然后第二天再把那剩的一半切了。后来我妻子说这个馒头啊不能放保鲜里太长时间，
1: 嗯，
0: 放个几天两三天最多了，
1: 嗯，
0: 你赶紧吃了。
1: 哦，这馒头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哈，咱们以前在老家过年的时候，那馒头都是叫有一个歇后语叫做蔫样的沫，甜甜溜，就是每天都要拿出来溜一遍，然后天天都溜，那个馒头都溜炸开。
0: 哦，是的。
1: 嗯，那时候过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买点剩馒头搁家里。
0: 买点
1: 年年有余吧，大概是年年有事儿，
0: 这得能吃饱吗？
1: 美好的寓意，
0: 对对 对, 对，
1: 吃不完的粮食，
0: 砰砰的啊！
1: 对，嗯，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哈，就是大家现在都很辛苦，都很累啊，
0: 嗯，
1: 然后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找一些，嗯，自己平时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想玩没玩的一些项目啊，
0: 嗯，
1: 想陪没有陪过的人，
0: 嗯，
1: 然后都可以去看一看。 去改变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你知道吗？这个休息休息，这个休字啊，它是单人旁一个木，
0: 对，
1: 人啊最好去到这个有植物的地方去
0: 溜达溜达，
1: 对，才算是休息。你搁家躺躺，床也是带木头的，但是它不是活的。
0: 哎呀，沙发也是带木头的，但是总不能长在沙发上。
1: 对，所以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下，让自己的心啊，你看休息的息这个字儿，自问问
0: 自己的心，
1: 对，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休息其实就是去关注自己。
0: 对，
1: 哎，平时忙起来的时候，注意力全是在关注别人，
0: 修自己的心。
1: 对，关注工作，关注孩子。
0: 嗯，这个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嘛，就是刚刚我也提到这，比如说这几天不被打扰，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吧，基本上的情况下，领导们别打扰太多，
1: 都离不开。
0: 对，都离不开，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推进，就算一些很小的事情你负责的，他如果说问到你就很方便，他问不到你就推进不了嘛，这个节奏比较快。
1: 嗯，
0: 大家呢不妨把这些工作呢先不想，就算有是吧，问你一嘴的时候赶紧解决，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要是一直拖着，我告诉你，早上问的问题说你过两小时会要给我吧，这两小时你就在等着，你当时就给他，
1: 嗯，
0: 一下就解决了，接下来这大半天都没啥事儿。
1: 嗯，
0: 你要拖到晚上，你老想着有件事，老想着有件事，你这一天也没过好。
1: 对，对，
0: 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啊。
1: 对，所以今天吧，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检查检查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没有做的，让自己能够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假期的时光。
0: 对，是的哈。
1: 嗯，每一天我们都让自己就是休息一下，每天都就这么地吧，把每天都当成星期天下午来过。
0: 嗯，可以可以可以。这有可能也就明天你又上班了。
1: 对，
0: 好了，看下一位朋友。
1: 朋友们，祝大家10月8号开工快乐！
0: 哎，好，提前了啊！
1: 祝你们新年快乐，预祝大家明年的元宵节快乐。
0: 嗯，对对对对对，春节啊。说我最大的国庆心愿呢，我就是不求暴富啊，也不求什么顺遂大富大贵啊，只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家里的老人身体硬朗、平安健康，孩子无忧、开心成长。哎呦！三餐安稳，心灵的就是圆满啊。他这个你要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儿不少，
1: 嗯，
0: 是吧，要不然不能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事儿啊。
1: 一日两人，三餐四季，
0: 嗯
1: 嗯，关注到的就是当大家休息下来，关注到就是自己的家里边的人了，可能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陪伴。嗯，
0: 对，但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大家也不能报复性的玩啊，报复性的搞。有的时候你说还，尤其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好多朋友都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非常疯狂。
1: 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像这种小长假呢，我们的开头啊，第一天和这个假期结束第二天，不是最倒数第一天和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迎来一个这个车辆的高峰。
0: 嗯，
1: 那么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
0: 嗯，
1: 而且要保证自己的体力，能保证就是上班的时候能量满满。
0: 对，
1: 嗯，
0: 你实在不行，你就在半路找个班上，先找几天的班啊，这就多了哈。我这呢，我觉得我现在陪孩子时间太少了。其实这个国庆节呢，就是要放下所有的琐事儿嘛，别管时间多少了，陪陪孩子吧。啊，在家里做做游戏啊，出门楼下逛逛公园，吹吹风，我都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哎，他这心境挺好的啊。
1: 嗯，
0: 朋友们，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少不了在座各位的帮助。
1: 就你没有发现所有的人好像心愿都大概都是这个，其实你们说今天话题是微心愿，但是大家说陪孩子呀，然后停下来休息，不内卷不内耗，这些它不是一个微心愿，它是我们毕生的心愿。
0: 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就一直到以后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其实陪孩子有的时候最珍贵的时间，也就是孩子想干什么你陪着他干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
1: 嗯，对。好，看到下位朋友。
0: 嗯，你这个希望好像目前有点落空。 他说不暴晒不阴雨哈、啊，要凉凉爽爽哈、啊，不用出远门啊，来到景区不挤人。对，
1: 做梦
0: 就是说，我想就在咱亳州本地转转走走了哈，逛逛老街，看看夜景，享受享受假期就得了。
1: 我说实话，咱亳州的现在景点景区人怪多的，
0: 挺多的，
1: 兼人从众。
0: 对。你这个前我们也邀请过这个甜甜姐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过，您就回听一下那期节目。
1: 对，
0: 你又知道去哪儿玩了。其实你到这不管什么时间点，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去哪儿玩，那个时间点还是非常恰当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在亳州溜达的时候呢，建议啊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先去看一看，就比如说哪个景点多，它多的话我建议你立马撤，你换个景点。
1: 那就等于是到每个景点都撤。
0: 不不不，那这是，
1: 因为很多景点景区到了假期的时候，你的前几天的时候，我去那个老街那边就已经人非常多了，没地方停车。如果咱亳州人的话，说实话，我非常推荐大家骑自行车去，或者是走着步行去，或者是打个车到那附近
0: 下来
1: 走着过去
0: 啊。我都这么干。
1: 对，你不然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你挤进去之后你就发现你可能。
2: 北京时间13点整，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祝福人民幸福安康。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1: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
2: 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5: ？Thank you。
2: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
7: 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好，继续回到我们话题当中啊，朋友们。
8: 嗯，
7: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您的国庆节有什么微心愿啊？不知道大家心愿有没有完成哈，朋友们。
8: 嗯，
7: 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8: 好的，
7: 这朋友们都在说堵车的事儿。
8: 可不咋的，你告诉也堵车嘛，肯定是啊，很正常啊。好，刚刚那个是陪孩子是吧？嗯，这个时候我的心愿呢，一路顺风，走亲访友，短途出行不堵车不糟心。过下一位，你刚讲过啊，说常年在外忙碌啊，很少时间陪父母，希望假期的时候呢，我能安安稳稳在家待着。
7: 妈就陪妈妈唠唠家常，做做家务。哪怕我来点背景音乐。
8: 好的，做做家务，吃几顿家常菜就挺享受的了。
7: 对，那首歌怎么唱的？哪怕
8: 不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7: 啊，
8: 带上孩子常回家看看。
7: 你直接唱，哪怕给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8: 这俩是一首歌，这孙悦的歌啊。
7: 咋不是？咋不是？
8: 副歌会啊。
7: 对，因为你看，他说他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唠唠嗑，然后吃点家常菜，希望他能刷刷筷子、洗洗碗。
8: 哎，这事儿啊，我首先要确定一点哈，这个尤其是有些朋友啊，你到这个游戏，你和这个父母分开住的朋友，到父母那儿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他的厨房用具。
7: 哦，为什么？
8: 因为有的父母啊，他这个厨房用具时间呢有点长，有些东西啊，就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筷子、勺子，一些什么刀具、砧板，该换的呀，给父母置办一套。
7: 因为他们可能岁数大了，有时候眼睛会有点看不清楚。
8: 对，那有很多东西，那就是该换了，就他不换，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做个深度清洁，然后换一换。
7: 对，
8: 这是有小部分的，我是说小部分的，大部分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哈，去看一看。
7: 我觉得这事儿呢，
8: 你有必要，因为入口身体健康问题啊。
7: 对，我妈妈经常说，就是，一辈子没怎么好好上上学，但是老了老了戴上眼镜了就，
8: 有点看不清。这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前两天我父亲，他有点老花眼，买了个眼镜戴上去，他以前是老师嘛，我觉得他戴上还挺合适，
7: 嗯，
8: 就觉得那个我母亲呢，就这两年的这个视力呢开始有一点，也有点老花了，
7: 嗯，
8: 他在家里呢捡那个芝麻。
7: 那眼睛一点也不花，
8: 不不不不，老花了，就是他分不清这个黑芝麻里面有一些杂物，因为在地上晾晒的嘛，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厂那儿有一个这个有点杂物，他在那儿捡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实在是看不清，他就得戴上眼镜在那捡，咱看看得很清楚，一扒拉就知道。
7: 那是你，我现在也看不清，真的，我是有点散光，我是有点这个。 就是，假如说我长时间看屏幕之后，我眼睛看东西就是重影儿。
8: 你现在看窗户呢？
7: 窗户重影儿。
8: 哎，那我也看也重影儿。
7: 因为那本来就是重影儿。
8: 对，那广场那俩字儿呢？你重影不重影？
7: 重影儿。
8: 那就有点了。
1: 现在就是远处看，就是你看我现在盯着这个屏幕看一会儿，然后我现在看远处，尤其是这种带灯光的，我就重影。
8: 那你比我散的厉害呀，我是往外，知道吗？我是往外。
1: 但我如果不看屏幕，就日常来讲的话会好一点。所以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之后啊，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叫做不管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不要去损耗自己的身体。什么叫损耗身体？眼睛，如果说你眼睛酸了，当你停下来然后眼睛闭上开始流眼泪了，那已经是严重损耗眼睛了。然后如果说你吃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家的水果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水果的时候，你再吃它，它就大量的糖分，然后又没有什么营养，那你就是在损耗身体。你吃那些剩的饭，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营养，并且它可能甚至有一些细菌的时候，那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8: 对，
1: 熬夜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8: 是的，
1: 但是我好像很多
8: 我就不敢往下接了，
1: 我也做不到，但是我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8: 是你年龄到了，你责任就做到了。
1: 真的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是这样子，
8: 有人有这个意识，
1: 关注这些东西吧，有这个意识，
8: 就是那个什么老年轻人，就这种，确实很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就是这样的，
1: 老品种的小孩，
8: 老小孩，对，真的是老女友。这个我就看零几后，把零五年，零五年那小姑娘，然后呢，她就是特别会养生，她男朋友就给她特立了一个账号，啊，每天发她的养生过程，就是她这个特别注重自己的，就是她说。就是你享受不了我们这种人的快乐，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说精神倍儿好，然后身体健康。他说你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出去遛弯，比如说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就和你晚上喝酒是一样的概念，都是为了快乐，就很舒服。
1: 对，
8: 每天都没有什么什么，比如说精气神不好啊，因那个什么脱发掉发呀，就说话没气力啊，没有，从来没有这回事，就很非常健康。他就享受这种状态，有的人意识到，有些人管理自己还管理非常厉害的。
1: 对对，有的人就是说我的气什么血不足的这种哈，
8: 哦，
1: 我不知道在抖音上能不能说，就是，
8: 我已经说过一遍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想了各种办法去补充，不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8: 好好睡觉非常重要。
1: 对，
8: 你少吃一顿我都觉得还行。
1: 好好吃，好好睡，这个很重要。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东西特有意思啊，朋友们，就是说有一个朋友从这个免税店买的那个 smoking， 这个东西，
8: 这是个动词哈，
1: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可以抽的，然后会冒气儿的那个东西啊。
8: 我给你形容一下，你以后就叫天高云淡，就这个
1: 啊，一节黄的，一节白的，就是那个，
8: 好，
1: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年轻人把它别在耳朵上，就那个东西啊。然后你知道它的外包装，我

0: 担心待会儿抖音，它的外包装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小孩儿，戴着一个口罩，然后皱着眉头，捂着鼻口鼻，这种感觉啊，非常的难受。上面写的就是他不想抽二手烟，然后他的那个
1: 你刚刚那段代替是什么意义呢？
0: 抽二手
1: 某
0: 滴，对，你知道吗？都没不要，只要不要别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哈，我担心的。然后呢，他上面还写的说，就是每年因为这个
1: 事儿，
0: 抽什么什么，然后导致死亡的概率有多少多少，直接印在那个包装盒上。还有那种就是一个肺，一个干净的肺和一个脏肺印在包装盒上，你知道吗？有很多
1: 朋友，这事儿呢老早就知道。
0: 我才看见，
1: 这个是因为有些国度，别的国度，咱中国没有，别的国度都是这种。特别多，
0: 对，我觉得这
1: 就是直接把那个照片印在那个盒上，
0: 这真的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吗？
1: 是。
0: 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
1: 吓得哑哑惊。
0: 对你会觉得是都快转我另外一个盒子里，是吧？被吓到了，赶紧抽一个，是吧？
1: 就这个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不建议大家就这样搞，然后就不建议大家有这个动作。
0: 但至少说有这个意识吧，
1: 对，
0: 至
1: 少一定要有
0: 这
1: 个
0: 意识，对，慢慢的去改变调整。
1: 对，这来继续来看哈。
0: 好，
1: 说我这个国庆节呢，我就想和国庆见个面。国庆是我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好好聚一聚，不用刻意安排什么隆重的行程啊，就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说说各自的生活近况就可以了，要重拾一下那纯粹的友谊，温暖又治愈哈。
0: 对，我弟就叫国庆，我有个弟弟叫国庆，有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叫国庆，有好多好多认识的人叫国庆。我弟是10月1出生的，哎呦，
1: 别说了，再说
0: 他一过节就过生日
1: 啊，
0: 对，然后他名字叫国庆，就因为他是那天出生，所以取这个名字。
1: 哦，那行，哎，这个说实话，我身边叫国庆的，我真找不出来。
0: 没有，
1: 好像真没有叫国庆的啊。
0: 有没有叫？
1: 有，年长一些的有。
0: 没叫治国。
1: 治国有。
0: 啊，对，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治国，浩然。
1: 啊，浩然有。
0: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浩然。汪文。
1: 汪文，哎，有。哎呀，这。
0: 张雷。
1: 张雷没有，还没。
0: 王雷。还有个，他说他有个朋友叫。春节，我也认识一个人叫春节。
1: 哟，他有一个老表叫青郎。哟，
0: 那你认识字儿吗？清明。
1: 不好意思，不认识字儿哈。
0: 青郎，他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1: 这个啊，就是说明啊，这个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生辰呢，和给母亲啊这个一份牵挂的是非常重的啊。
0: 怎么又聊到了名字哈？哎，你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1: 我不知道，父母给起的嘛，就是直白意思嘛，永远杰出，就这样形容行不行？或者说，还有什么？什么永字比较难写？
0: 永字难写。
1: 练书法不就练永吗？先练永。基本上就是什么点儿勾。
0: 你在写的时候真的在意过这些吗？
1: 我在意过，我以前永字永远写不好。我有一段时间别人都叫我张成杰，因为我永字写的像成，就是我那个我因为我的字儿特奇丑无比啊，而且呢非常非常连贯。
0: 我们信行吗？
1: 哎，让我们
0: 太有感情了。
1: 小苗苗幼儿园这个书法冠军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0: 书法大赛冠军啊。
1: 哎呦，
0: 给大家写一写。要不是你们看不着我真写，朋友们，
1: 他字儿真的很棒。
0: 哎，
1: 经过我们领导认可的。
0: 别
1: 哎，梁台就说学生字写的确实不错，
0: 跟老头似的。
1: 不是
0: 我家里边人形容我的字，我有个大伯，就是他字写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觉得他写的字好看。他有一次回老家，我不知道哈，老家人跟我学的，说他说你大伯说你写字跟老头似的。这老头才会写这种字，
1: 老头都写出来这种感觉。
0: 老头写才会这样写字。然后我后来我就说，算就当是夸我了，说我的字呀得到80才能练成这样。
1: 好，很好，这字儿
0: 很
1: 好。很
0: 久没有写过字儿了，真的。
1: 对，我们缺书记员嘛，缺书记员的话让雪儿去哈。 灰机啊！
0: 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有人往里我需要做跪桌子的地步了，我得就是帮他们写写字儿，
1: 是不是的？你说那话
0: 啊，
1: 现在就真的是朋友面就
0: 真写过，
1: 写呀、
0: 啊！我觉得他们太信任我了，这是钱不从我手里过，
1: 我走我过钱，
0: 嗯，
1: 然后别人过那个就是写字儿，
0: 我数不清，
1: 我能数清，我那一张两张能数不清吗？你叫什么名儿？就是有的人这个老人家那个名字呀，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准备一支笔一个本子，
0: 草稿纸，
1: 不是草稿纸，让他自己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那时候他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他在那吹嘛，听不清楚。我说你先写出来，啊，我给你誊上去啊。他写出来，在那还是再誊上去。
0: 你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1: 嗯，
0: 你和大学生来，你不会写吗？
1: 遇到过呀，很多。我不好意思，不是的。那你这坐那上桌子，
0: 那您记住了，中专称自己是大学生没有问题，不犯法。
1: 哎，我说我不是，他就说你，哎，这个咋可能？你写，我跟你说，这哪俩字儿哈、
0: 嗯？
1: 他那个音啊，有的时候发的不，嗯，那咱就难写一点。这个，好多啊，就是药呀。
0: 嗯
1: 啊，药会的那个药，我说你说的是中药的药吗？啊，对，那个上一次我还清晰的记得帮朋友一个忙，他说了四个字儿，我当时我愣了，我说还有这个姓吗？他说你不是这个姓，他说我们是个组织，叫药厂代表。
0: 哦，
1: 他先把药，他把药厂代表。我
0: 有姓商的
1: 啊，我这在这，
0: 他没有碰到过姓药的。
1: 有百家姓有这个姓吗？大家给普及一下、啊。
0: 有，对，姓商的倒是挺常见的，也不是特别常见、啊。
1: 嗯，
0: 商鞅
1: 还变法呢。
0: 我有认识一个姓商的同学。
1: 嗯
0: 嗯，
1: 好。
0: 这朋友说，平时作息很不规律，经常熬夜，
1: 嗯、
0: 吃饭敷衍。
1: 嗯，
0: 然后我的心愿就是调整自己，早睡早起，规律饮食，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养好心态，元气满满，迎接未来的生活。我咋不相信呢？
1: 你指望国庆这三天不对，国庆这几天，然后呢？你
0: 永远不要说我明天开始怎么怎么样，我以后开。你如果说今天能做到，那至少今天的你是健康的。
1: 嗯。
0: 对吧？
1: 大家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要是不喜欢，别强逼着自己去。有好多人在家里买跑步机，你要是不喜欢跑步，你压根儿你就用不到。
0: 用得到，用得到，晾
1: 衣服。
0: 衣服
1: 还有的就是买什么这个引体向上那杆儿，自己俩都完成不了。
0: 哎，这个用得到，用得到。然后
1: 晾衣服
0: 不是你给孩子弄一个那个荡秋千的搁屋里头。特有意思啊。
1: 那哑铃呢？
0: 嘎嘎乐。哑铃说实话只能卖废铁了。
1: 不是，哑铃现在都塑胶的，垫桌腿放重物。
0: 这个确实是没有用。
1: 跳绳呢？
0: 跳绳有用。
1: 帮农业
0: 跳对。不是，但是这个跳绳是真的，我觉得挺适合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的，又比较有趣味的一个运动。
1: 我反正这个见到家里面，
0: 尤其是你要买那种能计数的那种跳绳，买好看的，什么炫光的，反正总之就是哄着自己愿意去跳的。
1: 哦，这是个理儿哈、啊。
0: 你就把它调成999，然后你往回倒着跳，然后跳到零为止。
1: 那个很快的，
0: 一轮儿。
1: 现在跳绳跳，我几百个。
0: 你可别，张永杰是学过体育的，他跟人家说挺快的。我侄子学跳绳，在外边半小时跳了8个。
1: 不是，我不是那样说哈，就是他挺累的，累是肯定累。你要是发力正确，他有时候也挺累的，就是这个肩和这个小臂
0: 都累，
1: 都挺累的。然后你要刷
0: 发力错误更累。
1: 对，发数据的话，刷数据你要刷个1000，我觉得你跳不了多长时间。
0: 嗯，
1: 就算跳50个休息啊，跳50个休息也跳不了多长时间。
0: 对，但到后面力竭了。
1: 这就很难跳了，
0: 对，
1: 就迈不开腿，迈不开步啊，
0: 对，
1: 很沉，知道吗？
0: 对。
1: 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刚学跳绳，你建议你从100个，
0: 怎么也得200、500这样子去跳，100个还没心率刚上来结束。
1: 不是，有的人体重自重重吗？
0: 自重重
1: 那种大自重的就不能买，他没办法的，就那种
0: 100公斤，
1: 先买那种无绳的，
0: 无绳跳绳，
1: 对，先买无绳的，先把肌肉记忆给练好，慢慢的往上加，然后
0: 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不跳呢？
1: 哎，还真有这一项，真有
0: U 绳
1: 啊 ，U 绳，它有那个自重力的，你要用这个肩颈肩的力量把它给练好之后，你再开始跟着去动。
0: 但其实也练那个身体的协调性，
1: 练非常练。
0: 对，我看我侄子每次跳绳，他非常喜欢，但是他就是他最多就是连跳8个，还很兴奋，很激动。
1: 嗯，
0: 从2个练上来的，然后就是一开始跳1个都费劲，然后就现在慢慢一下连跳能跳8个，就很开心，非常开心。然后每次就是绳还没悠到，人已经蹦老高了。我看他跳绳的时候，我都觉得特有意思，我能总结到很多人生的哲理。
1: 哇。
0: 嗯，
1: 哎，这个就是好像，对，
0: 现在小
1: 我女儿也是，
0: 现在小学有那个跳绳，体育课会有那种跳绳的项目，
1: 必考类型的，属于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其他的是什么心愿啊？
0: 好，
1: 说我这个假期呢，我一定要多读点书，然后自己学会什么慢下来，不焦虑，不内卷这回事儿。
0: 卷真的是现在所有人给我改掉这个毛病，
1: 一定要改掉。
0: 我觉得内卷真的就是消耗未来的自己。
1: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就是你和一个人突然吵了个架，就是他说了句狠话，你当时没怼过去，然后呢非常后悔，回家之后自己在那想，这就属于自己给自己找事
0: 儿。嗯，
1: 真是属于自己内耗。
0: 你想了一天，他骂了你一天。
1: 对，你当时不想就不想，没怼我就没怼过去。你要首先知道哈，他。为什么要怼你一句？是因为他把事儿做错了，所以说他的是这种情况的自我防御。你把这个就当成坏的东西，然后一狠狠的惩罚自己。
0: 对，所以大家就是学，这不是说嘛，内卷是什么？讲的最直白的一个例子就是让就像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你不站起来你就看不着。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放慢一点点节奏。
1: 是的啊，
0: 身体真的是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一定要养好身体。希望大家假期的时候不要胡吃海塞，
1: 对，
0: 然后要规律饮食，规律作息，然后不管是出去玩也好，怎么样也好哈，车速都不要放得太快，然后我们在返程的途中
1: 也别着急，
0: 也是要给自己留足体力，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安全第一。
1: 哎，谢谢大家吧，好不好？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安全和开心啊！
0: 对，
1: 真是这样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用一句我们最熟悉的 slogan 作为结束哈，叫做“怎么紧张了？”
1: 我不知道他想说哪一句，这 slogan 太多了。
0: 你一定知道
1: 啊！好，你说。
0: 想想妻与子，
1: 放慢车轮子。
0: 对，
1: 哎，好，
0: 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
1: 好，
0: 想想预备走，
1: 想
0: 想
1: 妻与
0: 子。放慢车轮子，好，
1: 再
0: 结束今天的节目。

又是一年呢，又是一年，门廊又旧了一点，我又瘦了一点，我的脂粉盖不住岁月它在我脸上挖的低，有时候我也气，怎么你永远是27，我都不知道该叫你老贺还是小贺，我都不知道风是故意吹到这儿，或者是巧合，你那会儿埋的那坛酒应该是越来越纯了，可我又不喝酒，我怎么知道它好喝不好。

0: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猛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

0: 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1: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2: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

0: 朋友们，国庆快乐！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徐州台主持人林芳。今天，让我们沿着一条火种传递的路线，从一扇门、一支队伍到一座塔，读懂徐州的红色基因。故事从一道门开始。1921年11月8日下班时分，铜山站机车厂工人唯一的出入口8号门被锁上了。把门的人说，奉洋人之命。这一锁把积压多年的那口气点着了，400多名工人被关在门内2个钟头。挤门而出后，杨元反诬柴凤祥、王府砸门闹事，并将两人开除。8号门事件由此爆发，徐州站工人率先罢工，陇海铁路各站纷纷响应，横亘中州的钢铁长龙一夜之间瘫了，而火种却在黑暗中熊熊燃起。江苏省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旧址志愿宣讲员王红叶，
1: 8号门事件发生以后呢，李大钊亲自主持北方区委会议，指派呢罗章龙呢深入罢工一线，直到瘫痪。总共北方区委呢还通过劳动周刊宣传声势，号召呢全路进行支援，极大鼓舞了工人的士气。
0: 罢工第7天，铁路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条件，斗争取得彻底胜利。1922年春天，姚佐堂、程胜贤、黄玉成3名罢工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陇海铁路徐州站支部随之成立，这是江苏境内的第一个党支部。一个支部就是一粒火种，这粒火种从徐州出发，越烧越旺。到1927年2月，江苏党组织已发展到49个。江苏省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旧址志愿宣讲员王红叶，
1: 铜山站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的江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开端，在中国工人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意义。
0: 火种点着以后往哪儿走？他没有停在铁路线上，而是拐了个弯，落到了运河两岸一支队伍的手里。
2: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江苏省徐州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胡军英。
4: 1939年秋，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115师挺进山东，来到鲁南。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将苏鲁交界运河两岸的4支地方抗鲁装就整编成了一个运河支队。运河支队1940年1月1号在枣庄周营镇宣布成立，成立之初就1500人。那115师政委罗荣桓就特别要求我们的队伍要敢于在鬼子头上跳舞。
0: 他们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同日伪军殊死搏斗，比伤俘日军近1000人，伪军4000余人，还护送过陈毅等中央首长穿越秘密交通线。陈毅元帅曾说，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江苏省徐州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胡军英。
4: 运河支队成立之初，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武器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什么大刀啊、土枪啊、石雷啊、手榴弹啊，反正什么都有。就是这样一支可以说土的掉渣的这么一支队伍，在这个凭着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硬是在这个敌日伪顽这个多重的包围的地带，这种夹缝中，硬是这个打出了一片天地。
0: 在运河支队的英雄记忆里，有一位

0: 女烈士，也是这支队伍中唯一的女性烈士，她的事迹格外令人动容。胡军英，
1: 王麦凤是经运河支队考察，被他秘密派遣到贾汪煤矿去做交通员，以给日伪军的炮楼洗衣做掩护。王麦凤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夜袭贾汪战斗取得了胜利，那日军认为肯定有内应，他们就关闭城门，开始搜查。搜查到王麦凤家中的时候，两个运河支队的战士头上戴的草帽遗忘在他家的桌子上，于是就把他抓去严刑拷打。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人家也没有屈服，恼羞成怒的日军就把他拖到贾汪城外挖了一个坑。王麦凤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自己跳进坑中，最后被日军活埋。他牺牲时候年仅22岁。
0: 22岁正是最好的年纪，他没有等到胜利那一天，但他的名字永远刻在了运河岸边。如今以他的故事改编的大型沉浸式实景剧《彭城烽火1940》在贾汪莫上集上演，让那段历史从书本里、从展柜中真真切切地活了下来。河南郑州游客曹博义，
2: 小孩可能他们只是从这个书本上文字方面会了解到这个平面的一个文字记忆，但是真正的实际让他们来现场感受到这种演员的这种生动的演出，炮火的硝烟四起的那个感觉的话，我感觉能加强他们的这个爱国情怀了。
0: 一支队伍护住了运河两岸的火种，这里火种再往前走，走到了1948年的冬天，淮海大地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这一站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塔，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60万人民军队与80万国民党军鏖战66天，543万之前民工戮力同心，3万多英雄长眠。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意义最深的战略决战。1959年4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徐州兴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和淮海战役纪念馆，让人民的胜利永远被后人铭记。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解放军战士的浴血奋战，更离不开数百万之前群众的功劳。纪念馆中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辆之前运粮的独轮车，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淮海战役纪念馆讲解员陆雨桐。
5: 淮海战役中，山东省泗水县模范运输团接受了6天运粮4.5万公斤的任务，他们冒着敌机空袭，顶着风雪饥寒，仅用3天就运粮5.6万公斤，提前超额完成。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0: 淮海战役不仅以经典战例载入史册，更以听党指挥、依靠人民、团结协同、决战决胜的精神彪炳千秋。这16个字是人民战争的灵魂，胜利的根本，破局的关键，信仰的力量。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踏上这片热土，殷切嘱托要发扬他们的精神，在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

0: 永远奋斗。淮海战役纪念馆讲解员陆雨桐。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克服任何困难，无往不胜。淮海战役革命精神启示我们，听党指挥才有万众一心的方向，依靠人民才有移山填海的力量。织田精神承载的启示，今天仍是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动力。
0: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如今徐州的红色血脉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业大市，徐州沃野千里，粮丰仓实，用占全国0.4%的耕地生产出全国1%的粮食，挺起黄淮海平原的米袋子、菜篮子。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徐州公铁水空管五通汇流，高架快速路通车总里程达108公里，三环高架闭合成环，地铁运营总里程95.1公里，目前实现四线换乘，市民公共出行率提升至40%。观音国际机场迈入双航站楼时代，2025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0万人次。高铁直达全国296个城市，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2600列，线路通达欧亚34个国家。全市2025年 GDP 总量达到9957亿元，逼近万亿大关，拥有省级以上重大科创平台244家，高新技术企业超2000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47%。彭城七里将5000年文明史从历史融入烟火日常，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生态画卷从愿景走进千家万户。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工程机械产业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让中国制造在世界舞台铿锵作响。徐工启动机械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夏德昌：
2: 我们达到国产自主生产，在超大型系统耦合计算、多机构高精度同步控制等6项实现了突破，形成了大型模块吊装能力效率的提升、国产化的替代和能力的提升、大型设备的安装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核心的突破作用。
0: 面向“十五五”，徐州将持续深化产业、城市、生态、社会转型，聚焦建设区域经济、科创、消费、文化、教育、医疗四大中心和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彰显头马担当。旗帜火红，鱼精更艳，高山景行，鱼丝更盛。在党旗引领下，古老的彭城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向着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的宏伟蓝图阔步前行。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4: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4: 吃吃吃吃，来。
5: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3: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8: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天它不会有雪，并不是温暖。比如说今晚一个人走进了外滩的夜，不小心头上的月亮就消失了，落在了海上它变成鳞片。就让我跟着浪一起被打碎吧，从来没亮过的太阳熄灭。新娘在小心的捧个鲜花，花瓣就落在了她的婚纱，她吻着新郎眼里的光芒，所有的过去都结成了疤。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9: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8: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0: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为了纪念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在军事博物馆的长征展里，专门陈列了从桥上抽下来的24节铁锁链。
3: 1935年5月呢，这个红军到达了大渡河这个泸定桥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是吧？蒋介石后边的追兵，这个河对岸呢，布置着国民党的这个碉堡，还有火力封锁。这个国民党呢，为了怕红军这个渡这个桥，就把桥上的板子都抽掉了，因为他都是那个啊铁锁链这种桥啊，这个把板子抽掉了嘛，他对面火力封锁，这个增加困难，所以蒋介石呢，他就想在大渡河这个地方消灭红军，因为当年太平天国的时候，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个大渡河这个地方被这个清朝军队这个消灭，他想呢叫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啊，石达开，这个但是他错误了估计啊，这个因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跟当年的太平军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到了以后啊，这个红军部队就挑选了22名勇士，每个人呢，背着刀，还带着枪啊，带着枪，在这个啊，这个火力的这个向对岸射击，在这个火力的压制下，这22个勇士呢，

这个就攀登这个铁索，这个前进啊，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另外呢，下边这个大渡河，这个桥离大渡河，这个河很深，这个桥离地河面也很高，稍有不慎就掉下去了啊，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红军这面火力掩护，22个勇士呢，冒着敌人的火力，是吧？扶着铁索，这个前进啊，前进，在这个这个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有4名突击队员牺牲的，在河里牺牲了。后来这个啊，这个在火力的掩护下，这其他的突击队员都冲到了河对岸，啊，河对岸向这个碉堡射击。另外这一面呢，啊，也是向那边封锁打。这个国民党呢，军队呢把这个碉堡烧了，啊，烧了这个桥头堡，啊，他这个勇士冲上以后啊，这个啊就把敌人啊就赶跑了。后边的部队呢，他们22个在前面，后边部队呢一边铺板子，一边这个前进，所以呢，整个就很快控制了这个泸定桥的桥头堡啊，大部队啊。这个就冲过去了，啊，冲过去了，冲过去以后啊，毛泽东主席后来来到这个桥边，很有感慨，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啊，这是个奇迹。所以那天我讲，在部队往前冲的时候，这个蔡畅大姐，她在唱国际歌，唱这个马赛曲，鼓舞部队，啊，鼓舞部队，啊。这个冲过这个桥去占领了对面的，就是个桥头堡，保证了大部队的北上。所以呢，这个为了记住这段历史，后来呢，就啊军事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呢，就从桥上抽下了24节这个锁链作为陈列来见证啊当年红军22勇士抢渡大渡河这种英勇壮烈的这个历史。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长征途中，受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限，许多珍贵的公文档案都丢失了，个人文档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谢福民的《长征实记》记录了他在长征途中生活、学习、战斗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长征中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个人档案之一。
2: 谢福民呢，当时是这个中央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宣传科长宣传科长，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这个行军啊、生活呀、学习呀从中央苏区出发就开始记这个把这个都详细的记另外呢，在长征当中呢，现代能搜集到的日记呢，有这个萧峰日记、彭少辉日记，还有呢关向英日记，但是呢这个谢富民的日记呢，他有些特殊他什么都记，所以叫杂记。他这个笔记本用那毛草纸是活页的，然后记了就钉在一块，记了钉在一块已经看着发黄，很陈旧了，但是这是一个珍贵的文物。这个后来文物专家在评审的时候，这还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一文，它里面呢记了很多的内容记了很多的内容它也把它分了类，是吧？你像学习、行军，是吧？生活，是吧？这个方方面面都做了日记都做了日记。另外呢，在这日记当中，他也记述了他的经历，所以从这个日记能够看到他的经历。他是参加这个广西百色起义，参加百色红七军，后来转战到这个中央苏区在加入了红一方面军在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所以通过这个也能看出他的这个军旅的这个轨迹也反映了这个整个长征当中的生活、学习、战斗这些方面这些方面。所以后来呢，也是这个军事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各大军区都献宝当时掀起献宝运动，就是把战争年代的方面的军事的这个方面的东西都向北京集中。当时成都军区就把他这个日记就捐献了给军博在我们的红军馆陈列还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宿州台主持人王斌。

0: 时代浩荡，初心如炬，一代代隐姓埋名的国防军人，以青春铸利剑，以热血护长空，在新中国防空作战史上写下震撼时代的英雄篇章。在安徽萧县，90岁老党员老兵王于昌用一生坚守诠释了一名革命军人的忠诚担当，一名共产党员的纯粹初心。从青葱少年奔赴军营，到戈壁沙场亮剑破敌，再到耄耋之年回望峥嵘，他的个人奋斗史正是新中国地空导弹部队白手起家为国御敌自立自强的鲜活缩影。七一前夕，安徽萧县晴空万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0: 90岁的王于昌走进客厅，回望墙上一张张泛黄的军装照，思绪仿佛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守护祖国长空的峥嵘岁月。出身贫苦的王于昌感念党恩，1954年初中毕业后毅然参军，成为空军航空兵战士。
2: 我家就是贫农，当兵打仗保国家，这是我们当兵的应尽的义务。
0: 上世纪50、60年代，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频繁侵入我国领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为应对威胁，代号543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秘密组建，王于昌被分至2营3连，担任导弹燃料加注技师。
3: 他上阵的时候提出的这种威胁，在这天你都穿你的衣服，穿你的衣服戴防弹面具，戴那个穿那个叫胶皮水镯子，到高二班以上戴那个胶皮手套子，全部的话你密不能给，说我们加注轰动完毕以后，那个防弹面具只要一抹，那个汗水一往直淌，尘全部打透。
0: 当时 U-2 侦察机飞行高度超2万米，且极其狡猾，摸清了我方雷达规律。

0: 雷达开机即套，关机又返。面对困局，二营在营长岳振华带领下创新摸索出尽快战法，依靠雷达静默跟踪，临界快速开机发射，破解敌机规避手段。同时部队确立全营一杆枪理念，全营百余人，数十个岗位协同一体，只为保障那一枚导弹的精准发射。
1: 一个营四个连有100多人，直接用来这个为导弹服务的有92个单位，全营一条线，全营的工作都是为了这一个弹，这一个弹就包含了全营的这个心理劳动。
0: 靠着全营一杆枪的默契，二营拖着庞大的重型装备车队转战大江南北，累计机动2万多公里。1962年9月9日，他所属部队在江西南昌设伏，三枚导弹直冲云霄，成功击落 U-2 侦察机，在世界防空史上创造了中国用地空导弹击落该型战机的先例。1963年11月，在江西上饶；1964年7月，在福建漳州，他参加二营阻击，再次运用尽快战法击落敌机，彻底打破其不可战胜的神话。捷报传回北京。同年7月23日，王于昌和战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二营被国防部命名为英雄营，王于昌本人荣立1等功。也是在这一年，经过战火考验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上次大伙一起杀的荣誉也是大家的，为当初的我对得起党员及人民，谈不上功劳。
0: 在安徽省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荣誉室内，宿州市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的历次牌匾熠熠生辉。在这片重军尚武的热土上，退役老兵王于昌复员后为党默守秘密，转业后功成不交，退休后默默奉献的事迹，宛如一颗历经岁月洗礼的明珠，自此展现在世人面前。2019年初，安徽萧县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人员在录入数据时，意外发现时年83岁的王于昌档案里赫然记载着1等功。
3: 当时发现王于昌老人档案里面记载了1等功，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震惊。
0: 经过与部队核实，最终确认了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老兵身份。面对找上门来的工作人员，王于昌显得十分平静。1964年，他随英雄营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1等功。复员后，他严守保密纪律，将这段惊天动地的岁月锁进箱底，一藏就是半个多世纪。
2: 然后人民他报道的在叫小伙子们要绝对保密，大概是有点危机。60年我没讲过，当面打仗为人民立功，这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可骄傲的。
0: 1973年，王于昌复员回到家乡，被分配到萧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为了不因业务生疏给军人抹黑，他日夜苦练，把一把算盘打得飞快，成了公司的快手神算。这把磨得发亮的旧算盘至今留在家中。从营业员到人力股长、副经理，王于昌管着200多人的大单位，却从不徇私情。凭先进 他总让给别人，老朋友老领导来走后门一律吃闭门羹。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家庭成了远近闻名的党员之家。
2: 我一生兢兢业业，从来不想给孩子打招呼，我得让孩子们守住社会本分。
4: 我们也是党员，也通过党的教育，也是这么多年工作经历也有阅历，我们认为呢，这样做都是对的。只有这老老实实按照就是要去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认真做事，有听党的话，这样做是对的。
0: 1998年退休后，王于昌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加入了关工委德育报告团。他把击落敌机的战斗经历凝于笔端，走进校园、军营，为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今年六月，他当年在萧县城南初级中学授过课的学生刚刚参加完高考，他的一堂堂课让许多学生至今难忘，特别是英雄营的战斗故事激发了学生的参军之志。
5: 我被他惊天动地的战斗精神、一生跟党走的忠诚品格深深打动，王宇昌爷爷的纯粹与忠诚也是我报考军校心中最亮的坐标。
6: 他让我明白了何为中国军人真正的精气神，即使做不了顶天立地的事迹，也要踏实地做一颗社会的螺丝钉。
0: 几年来，王于昌开展各类公益讲座，直接或间接受众达30余万人次。他奔波讲课，却严辞拒绝一切授课费，连路费都常常自己倒贴。
7: 他的报告能够打动人，能够感动人，能够激励人，那正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的成绩、他的贡献突出，他的演讲做报告很认真、很负责、很能打动人。
0: 2019年，他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除了青少年，新兵也是他牵挂的群体。2022年，86岁的王于昌来到萧县人武部役前训练场，看着眼前朝气蓬勃的新兵，回想起当年部队因装备落后，只能用木质导弹演练的心酸，老人眼眶湿润了。
2: 我们那时候因为武器不行，受屈服，难受。我希望我国家军事越来越强大。

0: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坐在观礼台的王于昌亲眼见证了我军新型地空导弹方队隆隆驶过，那一刻老人热泪盈眶。
1: 高兴，特别是谢谢离开来的导弹，一个一个的外边就是一个爆炸壳，导弹在里头呢，大家接着飞机，不要来回跑了，也不要来回去了。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
1: 2026年7月1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颁授勋章，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胸前的勋章璀璨夺目，这是一个百年大党对优秀共产党员的至高礼赞。在京西宾馆的驻地，面对镜头，这位刚刚荣获党内最高荣誉的老兵眼中闪烁着幸福而激动的光芒。

0: 这位历经战火洗礼、深藏功名半生的老兵，留下了他给这个时代最朴素也最震撼的箴言。
1: 做汉大爷都是演员，做汉大爷都是演员，做汉大爷都是演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做好党员都是英雄。这是90岁老兵王于昌在人民大会堂外写给党和时代的最美答卷。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2: 嗯，你呢？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2: 嗯，你来讲讲。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5: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朗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6: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7: 明白没有？
8: 明白。
7: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9: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0: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幸福。
6: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十四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6: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7: 味道不错，老婆。
8: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6: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6: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0: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1: 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2: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欢迎大家。
0: 是的是的啊，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
0: 嗯哼，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
0: 对对对对，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国庆节密切相关。
1: 今天好热呀。
0: 非常，这大家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天有点燥，还是我们这屋里面这温度有点高？
1: 有没有可能说现在空调其实已经停止了，我们把门窗紧闭？你不是叫空调管住了吗？那我们就闷死自己。
0: 哎，你给孙杨再打个电话，他管这事儿，知道吗？
1: 哎呦喂。
0: 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慢慢的就应该就会好点，刚刚的这个凉意开始

0: 上来哈。
1: 是啊，
0: 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都该说了，这天挺凉快的呀。
1: 对，
0: 直播间不一样啊，
1: 我都热的汗透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今天的温度，今天温度好像是最高23还好是几，
0: 差不多啊，
1: 外头凉快。
0: 咱这机子直播间机子多嘛，
1: 我这屋里跟蒸包子似的
0: 啊。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1: 啊。此时此刻外面的温度大概是21度。
0: 好的，真凉快。
1: 嗯，
0: 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聊聊这个国庆节的话题啊。这个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聊这个心愿，其实这个有的小小心愿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对不对？
1: 当然了当然了，人呢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会重新整理自己，然后重新给自己树立目标。
0: 对，
1: 哎呦喂，这是一位老听友啊，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们大概得有70-80年前的一张照片儿，
0: 70或者10年，不是70-80年前啊，大家别听错了啊。
1: 嗯，
0: 这个是专属抢沙发用的啊，还好。
1: 是的，下面还有我的照片呢，你敢信啊？
0: 哎，这不是你那个读书的那个照片吗？
1: 那个是不，那一张不是，那读书好像比这个是正脸一点点。这个照片可以说也有10来年了，
0: 差不多吧。10年前的雪瑞，
1: 对对对，10年之前。
0: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家都不认识。
1: 是的，我好热呀。
0: 没事，你心静自然凉，稍微等一等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哈，
0: 说连续3天了，可以了啊。那么你这挂的搁哪个湿的呀？那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人一旦胖了就喜欢穿宽松衣服，人一旦瘦了就喜欢穿紧身衣服。
0: 这个是这个理儿啊。
1: 我这衣服里边能装下2个我。
0: 哦，
1: 你懂什么？叫做这个
0: 嘻哈
1: 撑起来的叫肥胖，撑不起来的叫时尚。
0: 哦，
1: 谁买衣服就是非得勒在身上呀？除了那些身材好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到了红梅。
1: 呦呦呦，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 他是真的瘦。
0: 我觉得我的大臂顶他的大腿。
1: 我也差不多能，我的大腿能顶他的大腰。
0: 啊，小腰。
1: 就是腰最粗的地方。
0: 哎，
1: 叫大腰。
0: 对，好好好。这个我们今天发出话题之后呢，好像很多朋友在回复啊，肉包子就说我能像这只绿蜥一样发癫就行了。
1: 你已经挺颠的了，
0: 怎么了？国庆节给你排了好多班吗？
1: 想颠都不敢颠的，已经挺颠的了。
0: 这个国庆节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还有就是这个是不是最近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压力啊？我总觉得群里面的朋友们这个颠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依赖于最近的这个网络上也是很多嘛。
1: 嗯，
0: 这那个课程是中央歌舞剧院吗？推出的那个什么闪身步，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
1: 对，
0: 那个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民族舞当中，就民间这些动作都是用到的很多。
1: 对对，那个
0: 能看出来。
1: 现在有很多 AI
0: 啊，做了很多嘛。
1: 嗯，这朋友说下班的时候把永杰的电脑揣兜里、揣怀里，永杰都看不出来。哎，真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电脑在这儿？
1: 差不多，
2: 我给拿你试试呗。
1: 妈呀，朋友们，整活了啊，整活了！震惊，主持人在节目中把电脑揣怀里，他确实这个电脑
0: 比一比就行了、啊。
1: 这个电脑确实是没有我的衣服宽呐。
0: 这可以，这真的
1: 非常可以，非常可以。
0: 还真行，你别说，哎呀。好了，下一次如果说我的电脑不在咱的直播间，就在你怀里。
1: 是是是，是的。除了这个，别说这个电脑了，这两年的存款，房产证、手机，哎呀，这别墅钥匙都可以揣我怀里。
0: 贵重。哎，这些东西如果说消失了，不在我的身边，那肯定是在我妻子身上了，是吧？哎呀，
1: 我应聘个管家吧。我在这样家门口，然后我就买 Happy Easter。
0: 你和你老公就得是异地恋了。
1: 是是，
0: 家比较大。
1: 对对对，他在厨房。
0: 他在厨房。
1: 我在保安亭，他在厨房。
0: 哎，
1: 保厨高速。
0: 哎，看吧，这不听相声了就听不懂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现在凉快点了吗？
1: 一点儿也不凉快，你不觉得吗？你
0: 我现在觉得凉快点了，这个风开始起来了，
1: 连我都在冒汗。你可能是往那边溜达了一下，凉快了。
0: 到底郑老梅说开始了，开始了，对，是的、啊。
1: 这机器旁边，说实话确实有点热，我今天应该穿个短袖了。
0: 嗯，别着急，等会儿马上就凉快了啊。
1: 出了这个门就凉快了。朋友们，来一笼包子放上面吧。
0: 哎，能蒸熟知道吗？农民说，我这国庆节也没啥心愿。神的心说的非常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多给我发点工资啊！
1: 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景区名字带什么的？
0: 国
1: 国啊，
0: 庆
1: 啊，
0: 强
1: 啊，盛啊。
0: 不带节，我反正是啊。
1: 对，也不带雪瑞，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你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哎，我给你找一找。
1: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昨天那一期节目里边，我除了听到了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这个还有什么字儿？
0: 富
1: 平。啊，绕平华啊，华华
0: 华，
1: 华丽的华，谁的名字带华？
0: 嗯。
1: 富，还有
0: 建，国庆建强。然后呢，盛，然后富华，这都行啊。
1: 哦，一共几个字儿？让我来看看。
0: 好几个呢，你再看看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嗯，身边有没有人叫建强，叫富华，
0: 强盛，
1: 叫国庆，
0: 这都行。
1: 叫盛，七个字儿
0: 啊。啊，那个张盛啊，那。
1: 对。
0: 对，说几个弯了，您路况得补二十分钟，没事儿，放心。假期里面大家都不着急啊，好吧？
1: 对。好的，朋友们哈，这是哪个景区来着？
0: 所有景区啊，就是老城区那面的所有景区啊。
1: 对，
0: 耀都文旅，关注耀都文旅的所有景区吧，应该是带着里面都可以哈。
1: 对，
0: 信息说俺亲家叫心愿，他曾经说过满足我的心愿，我说你别吹牛了。
1: 名字就叫心愿，那对不起哈，不能给您免费去华西楼玩。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我这个发小当中也有叫心愿的，但是亳州话发音不发心愿，
1: 应该发
0: 心愿。
1: 那你
0: 往下走，
1: 嗯，
0: 什么心愿、心愿，
1: 这叫下山语式。
0: 对对对对，学的多点哈、啊，真是啊。
1: 对，
0: 哎，这个确实是啊，好多啊。说你们都那么带劲吗？说我希望国庆节有一个耳塞啊，就是隔音耳塞塞耳朵里的。你这个我今天刚到货，我前几天给我母亲买的。我母亲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就睡眠比较的浅，买了一个。然后呢，今天试了试，说太大了，还买了小号呢。我给他修剪了一下，塞在耳朵里，说你说话我还能听见呀。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都堵着，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这个一般什么呢？像咱们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朋友们要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是公共交通，一般情况下就要买，多买几副，这玩意儿不值钱，多买几副。如果自己家带孩子的话，给别人发几副。
0: 哦，你说是这意思是吧？
1: 嗯嗯，
0: 是自己出行，然后买几副这耳塞。
1: 嗯，
0: 那不如直接买个耳机了。
1: 给别人，给别人。
0: 啊，给别人是吧？啊、哦，不好意思啊。
1: 尤其像我们有孩子的，怕吵到别人嘛，对不对？
0: 哎，这点好，这点是属于什么情况？在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啊，家里面的这个朋友出门前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孩子，公共场合啊不要大声喧哗。我们一家三口呢，这个性格都比较的这个，安静一些，基本上我们就很小声，甚至就是那个坐旁边都听不到我们说什么话，这个还挺不错的哈。
1: 嗯。什么？
0: 大家说只能说有效果。你想一点声都听不到，那不可能。先把耳朵搓成小条，塞耳朵里自己膨胀。对，是这样做。
1: 但是你们有没有人觉得那个耳塞会耳朵会不得劲儿啊？
0: 会，它会非常不得劲儿，因为它一直在胀嘛。
1: 对，
0: 买那种材质好点的，它就胀的那个就没那么明显。就我买那个品牌，我今天试了试，比我往常以前买的那个要好一点，好一点，不能说好很多啊。
1: 对。
0: 因为以前买的也不差，是吧？
1: 好，我们继续哈，看到下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说，
0: 小土豆，小土豆，你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出门需要这个东西吗？
1: 不是，他打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哪个？加一吗？
1: 哦、不是那个什么哦，是一个牌子，
0: 是个牌子，是个品牌，所以我没提嘛。
1: 哦， 行行，明白了。
0: 嗯，耳塞啊。其实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像雪瑞刚刚说的，如果说你选择国庆节出门，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一些比较密闭且长时间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不妨就给身边人发一些这种耳塞。你比如说这个七座车是不是？
1: 嗯，
0: 带着孩子出行。
1: 嗯，或者是说这个高铁上、飞机上。
0: 嗯，
1: 火车上。
0: 对，
1: 火车上有可能说挺人挺多的，
0: 就发不及嘛。
1: 对。
0: 你自己搞一个什么软卧座箱？
1: 对，有那种安静车厢的，
0: 有静音车厢吗？
1: 现在有很多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去到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去吵别人。说建议，因为有些人没有这个意识，他进入到这个车厢，他不知道他这个是静音车厢。
0: 哦，你看吧，真是啊。哟，这小土豆，你都翻出来陈年旧账了，这是啊！
1: 听说噪音大容易高血压
0: 啊，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咱的这个，咱管理员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从事这个工作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他那个属于长时间噪音的情况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一直比较兴奋。那个他是
1: 拖拉机，
0: 不是装修啊？
1: 哦，
0: 对吧？他是你是搞室内装潢。和我以前，我父亲以前也做这个工作啊。
1: 嗯，我以前是搞那个室内装潢的。
0: 喂，我当真事听了，我说你这么小小年纪搞室内装潢，真是呀。
1: 没事，就是气张杰一下，朋友们。
0: 哎，这气不着，这气不着哈。
1: 刮腻子。
0: 嗯。
1: 刷大白。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别人大风刮的，你这刮大白刮出来的呗。
1: 对。大白得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干哪行呀、啊，他都有一些就是别人，就是
0: 门道。
1: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看见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在这个舞台上，他说，就是那个小齐，你看过他的那个吗？他是中专生
0: 啊、
1: 嗯，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了，让他跟一个著名作家对谈。
0: 嗯，
1: 他说让我跟他对谈什么？对谈脑瓜崩吗？他说他问我一些就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非常生气。我为什么生气？因为他竟问一些我不懂的，那我也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就说刮大白的时候到底能放多少胶水？答案是不能放。
0: 那不都是粘墙上的吗？真是
1: 对
0: 刷上去的。
1: 他说美容美发，
0: 嗯，
1: 染红色需要调怎么调色号？你不也不知道吗？术业有专攻。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我这行这价格高了，价格高了。
1: 啊、很生气，很生气啊！
0: 啊，那你品级那灶台都是我干的，你忘了吗？啊，我正干活呢，你和一个女的去了，我认为是你，没认为是我。
1: 什么？
0: 一个女，那是我妻子。那你装修那套房子是我小孩舅的房子。
1: 哦。
0: 当时我们俩碰面了，因为他戴着口罩嘛，然后他当时学了闪身步背对着我。你认出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1: 可能是不好意思。
0: 对呀、啊。
1: 张永杰说那个听众说哎呀，这不张永杰吗？张永杰问人家说你要合照吗？人家说嗯，不方便。
0: 哎，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见他比我见的早，知道吗？你以前是不是跟着一位叫姓王的一个朋友啊，王杰，跟着他在一起工作哈。然后呢，他小时候你们可能就认识，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我妻子就经常性去他姐家啊。这个绕的有点迷糊啊。
1: 嗯，
0: 行吧，怎么在这儿聊你微信院呢？
1: 这个醋包子说，我一直以为用耳塞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直到现在发现，在中国小众是一件很大众的事情。
0: 譬如用耳塞。
1: 啊，他觉得用耳塞是很小众的事情。
0: 这很大众啊。这个事情就充分说明了大家现在呢，就是休息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嗯，
0: 哎，看这个朋友说，我的国庆微心愿特别简单，就是平时上班早起早睡啊，早起晚睡，不好意思啊，天天连轴转，紧绷大半年了， 希望趁着国庆这几天呢，不用定闹钟，不用赶时间，踏踏实实睡几个懒觉就行了，好好放空自己，把积攒的疲惫全都给清空了，我能轻松的度过这一个轻松的松弛的假期就完美了。很难，
1: 嗯，
0: 真的很难。
1: 有就是有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压力和时长的话，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你早晨起来，你去田里边干活，你中午必须得回家做饭，凉快凉快，
0: 要不然吃不上。
1: 哎，一家人得回去吃点饭是吧？然后你就算是不回家做饭，你就是嗯地里边再怎么忙，你得买点啤酒、便蛋，然后坐地头吃点吧。
0: 对，你
1: 凉快一会儿是不是？
0: 补充点能量
1: 啊，然后再铺个袋子睡会儿，睡架扯子上睡，这个。之类的
0: 小气，
1: 对，买杯咖，该低头就是买杯咖啡。然后你晚上天一黑，你没有路灯、
0: 哦，
1: 你就必须得回家睡觉了。
0: 你抹不着干了。
1: 对，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朋友们，你加班，你假一夜都有可能。
0: 对，
1: 对不对？
0: 虽然说你这个体力劳动降下去了，但是你的脑力劳动非常多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天天连轴转，早起晚睡。紧绷，
0: 哎，我这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外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这类的朋友呢、
1: 嗯，
0: 你适合一些比较静的运动，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拉伸啊，
1: 嗯、
0: 你不要再高强度了。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高强度呢，就是打个球也行，但是呢没有那个拉伸那一块来的舒坦，就是你能快速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解放。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长期伏案工作的朋友，你就特别适合那些有氧运动。记住哈，有氧运动就是长时间且能呼吸自主的那些运动，例如慢走啊、不对，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啊，这类似的这些情况，别蹬太猛，逛荡一圈，然后回家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因为你的脑袋一直紧绷，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工作一天了，但是躺床就是睡不着，就是因为你这个脑力劳动用的非常多，但是身体却没有那么多，因为它没动，知道吗？
1: 嗯，
0: 你让它动起来。
1: 对，脑力劳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消耗。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能感觉到，上学你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特别容易饿，而且吃多了也不怎么太胖，可能是那时候代谢也好。
0: 他把自己给堵回去了，
1: 就那个时候就你一顿吃个三个馒头不成问题。
0: 对，
1: 现在看三个馒头能吃两天，
0: 五天，
1: 两天，
0: 五天，
1: 差不多就是两天可能吃不了三个馒头，因为早晨的话肯定是吃不了那么多。嗯，
0: 我们家买了几个馒头嘛，三个馒头每天早上切一半，用那个火腿肠一炒，
1: 嗯，
0: 冲碗牛奶或者说冲个什么猪血汤啊，一吃就得了。
1: 嗯，错。
0: 第二天
1: 鸡蛋叉，鸡蛋叉、
0: 啊。对对对，然后第二天再把那剩的一半切了。后来我妻子说，这个馒头啊不能放保鲜里太长时间。
1: 嗯，
0: 放个几天两三天最多了，你赶紧吃了。
1: 哦，这馒头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哈、啊，咱们以前在老家过年的时候，那馒头都是叫有一个歇后语叫做“蔫样的沫儿、嗯，甜甜溜”，就是每天都要拿出来溜一遍。嗯，然后天天都溜，那个馒头都溜炸开。
0: 哦，是的。
1: 嗯，那时候过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买点剩馒头搁家里。
0: 买点。
1: 年年有余吧，大概是。年年有剩儿。
0: 这那能吃饱吗？
1: 美好的寓意。
0: 对对 对, 对。
1: 吃不完的粮食。
0: 砰砰的啊。
1: 对，嗯，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哈，就是大家现在都很辛苦，都很累啊。
0: 嗯。
1: 然后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找一些自己平时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想玩没玩的一些项目啊，
0: 嗯，
1: 想陪没有陪过的人，
0: 嗯，
1: 然后都可以去看一看，去改变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你知道吗？这个休息休息这个休字啊，它是单人旁一个木，
0: 对，
1: 人啊最好去到这个有植物的地方去
0: 溜达溜达，
1: 对，才算是休息。你搁家躺躺床也是带木头的，但是它不是活的。
0: 哎呀，沙发也是带木头的，但是总不能长在沙发上、
1: 嗯、对，所以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下，让自己的心啊，你看休息的息这个字儿， 问问自己的心，对，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休息其实就是去关注自己。
0: 对，
1: 哎，平时忙起来的时候，注意力全是在关注别人，
0: 修自己的心。
1: 对，关注工作，关注孩子。
0: 这个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嘛，就是刚刚我也提到这，比如说这几天不被打扰，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吧，基本上的情况下，领导们别打扰太多，
1: 都离不开。
0: 对，都离不开，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推进，就算一些很小的事情你负责的，他如果说问到你就很方便，他问不到你就推进不了嘛，这个节奏比较快。大家呢不妨把这些工作呢先不想，就算有，是吧？问你一嘴的时候赶紧解决，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要是一直拖着，我告诉你。早上问的问题说你过俩小时会要给我吧，这俩小时你就在等着，你当时就给他，一下就解决了，接下来这大半天都没啥事儿。你要拖到晚上，你老想着有件事，老想着有件事，你这一天也没过好。
1: 对，
0: 对吧？就是这种情况啊。
1: 对，所以今天吧，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检查检查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没有做的，让自己能够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假期的时光。
0: 对，是的哈。
1: 每一天我们都让自己就是休息一下，每天都就这么地吧，把每天都当成星期天下午来过。
0: 可以可以可以。这有可能也就明天你又上班了。
1: 对。
0: 好了，看下一位朋友。
1: 朋友们，祝大家10月8号开工快乐。
0: 哎，好，提前了啊。
1: 祝你们新年快乐，预祝大家明年的元宵节快乐。
0: 对，春节啊，说我最大的国庆心愿呢，我就是不求暴富啊，也不求什么顺遂大富大贵啊，只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家里的老人身体硬朗，平安健康，孩子无忧，开心成长，哎呦，三餐安稳，心灵的就是圆满啊。他这个你要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儿不少。要不然不能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事儿啊，
1: 一日两人，三餐四季。关注到的就是当大家休息下来，关注到就是自己的家里边的人了，可能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陪伴。
0: 对，但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大家也不能报复性的玩啊，报复性的搞，有的时候你说还尤其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好多朋友都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非常疯狂。
1: 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像这种小长假呢，我们的开头啊，第一天和这个假期结束第二天，不是最倒数第一天和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迎来一个这个车辆的高峰。那么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而且要保证自己的体力，能保证就是上班的时候能量满满。
0: 对，你实在不行，你就在半路找个班上。先找几天的班啊，这就多了哈。我这呢，我觉得我现在陪孩子时间太少了。其实这个国庆节呢，就是要放下所有的琐事嘛，别管时间多少了，陪陪孩子吧。啊，在家里做做游戏啊，出门楼下逛逛公园，吹吹风，我都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啊。哎，他这心境挺好的啊。朋友们。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少不了在座各位的帮助。
1: 就你没有发现所有的人好像心愿都大概都是这个，其实你们说今天话题是微心愿，但是大家说陪孩子呀，然后停下来休息，不内卷不内耗，这些它不是一个微心愿，它是我们毕生的心愿。
0: 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就一直到以后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其实陪孩子有的时候最珍贵的时间，也就是孩子想干什么你陪着他干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
1: 对。好，看到下位朋友。
0: 你这个希望好像目前有点落空。他说不暴晒不阴雨啊，要凉凉爽爽啊，不用出远门啊，连到景区不挤人。对，
1: 做梦。
0: 就是说我想就在咱亳州本地转转走走了哈，逛逛老街，看看夜景，享受享受假期就得了。
1: 我说实话，咱亳州的现在景点景区人怪多的，
0: 挺多的，
1: 兼人从众。
0: 对，你这个前我们也邀请过这个甜甜姐哈， 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过，您就回听一下那期节目。
1: 对，
0: 你又知道去哪儿玩了。其实你到这不管什么时间点，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去哪儿玩。那个时间点还是非常恰当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在亳州溜达的时候呢，建议啊，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先去看一看，就比如说哪个景点多，它多的话，我建议你立马撤。你换个景点，
1: 那就等于是到每个景点都撤。
0: 不，那这是，
1: 因为很多景点景区到了假期的时候，你的前几天的时候，我去那个老街那边就已经人非常多了，没地方停车。如果咱亳州人的话，说实话，我非常推荐大家骑自行车去，或者是走着步行去，或者是打个车到那附近
0: 下来
1: 过去
0: 啊。我都这么干。
1: 对，你不然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你挤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车上堵都得堵个一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
0: 我有的时候啊，朋友们，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我要去什么景点周边去玩的时候啊，我就会找一个这个饭店，就把车停饭店门口，吃饱了走着去，正好消饱了，
1: 对，
0: 溜溜溜的又回饭店，又能再睡了。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77载风雨兼程，9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7: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3: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8: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1: 回到我们话题当中啊，朋友们。
0: 嗯，
1: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您的国庆节有什么微心愿啊？不知道大家心愿有没有完成哈、啊，朋友们。
0: 嗯、
1: 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0: 好的。
1: 这朋友们都在说堵车的事儿，可不咋的呀。
0: 你高速也堵车嘛，肯定是
1: 对
0: 啊，很正常啊。
1: 好、
0: 啊，刚刚那个是陪孩子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的心愿呢，一路顺风，走亲访友，短途出行不堵车不糟心，过下一位。你刚讲过啊，说常年在外忙碌啊，很少时间陪父母，希望假期的时候呢，我能安安稳稳在家待着，妈就陪妈妈唠唠家常，做做家务。
1: 我来点背景音乐
0: 啊。好的，做做家务，吃几段家常菜就挺享受的了。
1: 对，那首歌怎么唱的，哪怕
0: 不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1: 啊，
0: 带上孩子常回家看看。
1: 你直接唱，哪怕给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0: 这俩是一首歌，这孙悦的歌好像
1: 是。咋不是？
0: 啊，
1: 咋不是？
0: 副歌会啊。
1: 对，因为你看，他说他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唠唠嗑、
0: 嗯，
1: 然后吃点家常菜，希望他能刷刷筷子、洗洗碗。
0: 哎，对对对。哎，这事儿啊，我首先要确定一点哈。这个尤其是有些朋友啊，你到这个游戏，你和这个父母分开住的朋友，到父母那儿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他的厨房用具。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有的父母啊，他这个厨房用具时间呢有点长，有些东西啊，就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筷子、勺子，
1: 嗯，
0: 一些什么刀具、砧板，该换的呀，给父母置办一套。
1: 因为他们可能岁数大了，有时候眼睛会有点看不清楚。
0: 对。那有很多东西那就该换了、就他不换，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做个深度清洁然后换一换。
1: 对，
0: 这是有小部分的，我是说小部分的，大部分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事儿你有必要，因为入口身体健康问题啊。
1: 对，我妈妈经常说，就是一辈子没怎么好好上学，但是老了戴上眼镜了就
0: 啊、哦、有点
1: 看不清。
0: 这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前两天我父亲他有点老花眼，买了个眼镜戴上去。他以前是老师嘛，我觉得他戴上还挺合适。
1: 嗯，
0: 就觉得这个我母亲呢，就这两年的这个视力呢，开始也有点老花了。
1: 嗯，
0: 他在家里呢捡那个芝麻，哎，
1: 那眼睛一点也不花。
0: 不，老花了，就他分不清这个黑芝麻里面有一些杂物，因为在地上晾晒的嘛，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厂那儿有一个这个有点杂物，他在那儿捡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实在是看不清，他就得戴上眼镜在那捡，咱看得很清楚，一扒拉就
1: 知道。那是你，我现在也看不清，
0: 真的，我是有点散光，
1: 我是有点这个，就是假如说我长时间看屏幕之后，我眼睛看东西就是重影。
0: 你现在看窗户呢？
1: 窗户重影。
0: 哎，那我也看也重影，
1: 因为那本来就是重影。
0: 对，那广场那俩字呢，你重影不重影？
1: 重影。
0: 那有点了。
1: 现在就是远处看，就是你看我现在盯着这个屏幕看一会儿，然后我现在看远处，尤其是这种带灯光的，我就重影。
0: 那你比我散的厉害呀，我是往外，知道吗？我是往外。
1: 但我如果不看屏幕，就是日常来讲的话会好一点。所以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之后啊，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叫做不管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不要去损耗自己的身体。什么叫损耗身体？眼睛，如果说你眼睛酸了，当你停下来然后眼睛闭上开始流眼泪了，那已经是严重损耗眼睛了。然后如果说你吃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家的水果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水果的时候，你再吃它，它就大量的糖分，然后又没有什么营养，那你就是在损耗身体。你吃那些剩的饭，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营养，并且它可能甚至有一些细菌的时候，那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熬夜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0: 是的，
1: 但是我好像很多
0: 我就不敢往下接了，
1: 我也做不到，但是我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嗯，
0: 身体年龄到了你自然就做到了，
1: 真的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是这样子，
0: 有人有这个意识，
1: 关注这些东西吧，有这个意识，
0: 就是那个什么老年轻人，就这种，
1: 嗯，
0: 确实很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就是这样的，
1: 老品种的小孩，
0: 老小孩，对，真的是老女友。这个我就看零几后，把零零零零几来， 零五年。
1: 嗯，
0: 零五年那小姑娘，然后呢，她就是特别会养生。
1: 嗯，
0: 她男朋友就给她特立了一个账号，她每天发她的养生过程。
1: 嗯，
0: 就是她这个特别注重自己的，就是她说，就是你享受不了我们这种人的快乐，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说精神倍儿好，然后身体健康。她说你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出去遛弯，比如说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就和你晚上喝酒是一样的概念，
1: 嗯，
0: 都是为了快乐，就很舒服。
1: 对，
0: 每天都没有什么什么，比如说精气神不好啊，因那个什么脱发掉发呀、啊，就说话没气力啊，没有，从来没有这回事，就很非常健康，他就享受这种状态。
1: 嗯，
0: 有的人意识到，有些人管理自己还管理非常厉害的。
1: 对对，有的人就是说我的气某气气什么血不足的这种哈，
0: 哦，
1: 不知道这抖音上能不能说，就是、
0: 啊、我已经说过一遍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想了各种办法去补充，不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0: 好好睡觉非常重要。
1: 对，
0: 你少吃一顿我都觉得还行。
1: 好好吃，好好睡，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东西，特有意思啊，朋友们，就是说有一个朋友从这个免税店买的那个 smoking， 这个东西
0: 是个动词哈，
1: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可以抽的，然后会冒气儿的那个东西啊。
0: 我给你形容一下，你以后就叫天高云淡，就这个
1: 啊，一节黄的，一节白的，就是那个，
0: 好，
1: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年轻人把它别在耳朵上，就那个东西啊。
0: 啊。
1: 然后你知道它的外包装，我担心待会儿抖音口，它的外包装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小孩儿，戴着一个口罩，然后皱着眉头，捂着鼻口鼻，这种感觉啊，非常的难受。上面写的就是他不想抽二手烟，然后他的那个。
0: 你刚刚那一段代替是什么意义？
1: 抽二手
0: 某
1: 滴。对，你知道吗？都没不要，只要不要别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哈，我担心的。然后呢？它上面还写的说，就是每年因为这个
0: 事儿，
1: 抽什么什么，然后导致死亡的概率有多少多少，直接印在那个包装盒上。还有那种就是一个肺，一个干净的肺和一个脏肺印在包装盒上，你知道吗？有很多
0: 朋友，这事儿呢老早就知道。
1: 我才看见，
0: 这个是因为有些国度，别的国度。咱中国没有，别的国度都是这种，特别多。
1: 对，我觉得这
0: 就是直接把那个照片印在那个盒上。
1: 这真的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吗？
0: 是。
1: 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
0: 吓得哑哑惊。
1: 对你会觉得是都快撞我另外一个盒子里，是吧？被吓到了，赶紧抽一个，是吧？
0: 就这个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我不建议大家就这样搞，然后就不建议大家有这个动作。
1: 但至少说有这个意识吧。
0: 对，
1: 至
0: 少一定要有
1: 这
0: 个
1: 意识。对，慢慢的去改变调整。
0: 嗯。
1: 哦。
0: 对，这来继续来看哈。
1: 好。
0: 说我这个国庆节呢，我就想和国庆见个面。国庆是我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好好聚一聚。不用刻意安排什么隆重的行程啊，
1: 嗯，
0: 就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说说各自的生活近况就可以了，要重拾一下那纯粹的友谊，温暖又治愈哈。
1: 对，我弟就叫国庆，我有个弟弟叫国庆，啊，有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叫国庆，有好多好多认识的人叫国庆，我弟是10月1出生的，哎呦。哎呦，
0: 哎呦，别说了，再说
1: 他一过节就过生日
0: 啊，
1: 嗯，对。然后他名字叫国庆，就因为他是那天出生，所以取这个名字。
0: 哦，那行。
1: 嗯。
0: 哎，这个说实话，我身边叫国庆的，我真找不出来。
1: 有。
0: 没有，好像真没有叫国庆的啊。
1: 有没有叫？
0: 没有，年长一些的有。
1: 没叫治国。
0: 治国有。
1: 啊，对，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治国，浩然。
0: 啊，浩然有。
1: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浩然。
0: 对对对，
1: 汪文。
0: 汪文，哎，有。哎呀，这
1: 张雷，
0: 张雷没有，还没。
1: 王雷。还有个，他说他有个朋友叫春节。
0: 嗯。
1: 我也认识一个人叫春节。
0: 哟，他有一个捞标叫请郎。哟。
1: 那你认识字儿吗？清明。
0: 不好意思，不认识字儿哈。
1: 清朗，他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0: 嗯呐、啊，这个啊，就是说明啊，这个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生辰呢，和给母亲 啊，这个一份牵挂的是非常重的啊。
1: 怎么又聊到了名字哈？哎，你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0: 我不知道，父母给起的嘛，就是直白意思，直白意思嘛，永远杰出，这这样形容行不行？
1: 嗯，
0: 或者说，啊，还有什么？因为"永"字比较难写。
1: 永字难写。
0: 练书法不就练永吗？先练永。
1: 啊、
0: 哦。基本上就是什么点儿。
1: 你在写的时候真的在意过这些吗？
0: 我在意过，我以前永字永远写不好。我有一段时间，别人都叫我张成杰。
1: 嗯。
0: 因为我永字写的像成。
1: 哦。
0: 就是我那个我，因为我的字儿特奇丑无比，啊，而且呢非常非常连贯。
1: 我们信行吗？
0: 哎，让我们
1: 太有感情了。
0: 小苗苗幼儿园这个书法冠军，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1: 书法大赛冠军啊！
0: 哎呦，
1: 给大家写一写。要不是你们看不着，我真写、嗯，朋友们。
0: 他字儿真的很棒，
1: 哎呦，
0: 经过我们领导认可的。
1: 别！
0: 哎，梁台就说，觉得字儿写的确实不错，
1: 跟老头似的。
0: 不是，
1: 我家里边人形容我的字，我有个大伯，就是，他字写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觉得他写的字好看。他有一次回老家，我不知道哈，老家人跟我学的，说，他说你大伯说你写字跟老头似的，那老头才会写这种字，
0: 老头都写出来这种感觉，
1: 老头写才会这样写字。然后我后来我就说，嗯，算就当是夸我了，说我的字呀，得到80才能练成这样。
0: 哦，很好，这字儿很好。
1: 很久没有写过字儿了，真的。
0: 对，我们缺书记员嘛，缺书记员的话，让雪儿去哈。
1: 嗯。
0: 灰机啊！
1: 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有人往里我需要做跪桌子的地步了，我得就是帮他们写写字儿。
0: 是不是的？你说那话。
1: 嗯。
0: 现在就真的是朋友面就
1: 真写过。
0: 写呀、
1: 啊！我觉得他们太信任我了，这是钱不从我手里过。
0: 我走钱，我过钱。
1: 嗯。
0: 然后别人过那个就是写字儿。
1: 我数不清。
0: 我能数清，我一张两张能数不清吗？你叫什么名儿？就是有的人这个老人家那个名字呀，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准备一支笔一个本子，
1: 草稿纸，
0: 不是草稿纸，让他自己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那时候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他在那吹嘛，听不清楚。我说你先写出来，啊，我给你誊上去啊。他写出来，在那还是再誊上去。
1: 你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0: 嗯，
1: 你和大学生来，你不会写吗？
0: 遇到过呀，很多。我不好意思，不是的。那你这
1: 你
0: 坐那仗桌子，
1: 那您记住了，中专称自己是大学生没有问题，不犯法。
0: 哎，我就说我不是，他就说，哎，这个咋可能？你写，我跟你说，这哪俩字儿哈、
1: 嗯？
0: 他那个音啊，有的时候发的不，嗯，咱就难写一点。这个，好多啊，就是我呀。
1: 嗯
0: 啊，药会的那个药，我说你说的是中药的药吗？啊，对。那个上一次我还清晰的记得帮朋友一个忙，他说了四个字儿，我当时我愣了，我说还有这个姓吗？他说你不是这个姓，他说我们是个组织，叫药厂代表。
1: 哦。哦。
0: 他先把药，他把药厂代表。我
1: 有姓商的
0: 啊，我这在这，
1: 他没有碰到过姓药的。
0: 有百家姓有这个姓吗？大家给普及一下、啊。
1: 有对姓商的倒是挺常见的，也不是特别常见啊。
0: 嗯，
1: 商鞅，
0: 还变法呢。
1: 我有认识一个姓商的同学。
0: 嗯
1: 嗯，
0: 好。
1: 这朋友说，平时作息很不规律，经常熬夜，
0: 嗯、
1: 吃饭敷衍。
0: 嗯，
1: 然后我的心愿就是调整自己，早睡早起，规律饮食，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养好心态，元气满满，迎接未来的生活。我咋不相信呢？
0: 你指望国庆这三天不对，国庆这几天，然后呢？那
1: 永远不要说我明天开始怎么怎么样，我以后开。你如果说今天能做到，那至少今天的你是健康的。
0: 嗯。
1: 对吧？
0: 大家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要是不喜欢，别强逼着自己去。有好多人在家里买跑步机，你要是不喜欢跑步，你压根儿你就用不到。
1: 用得到，晾衣服。
0: 还有的就是买什么这个引体向上那杆儿， 自己俩都完成不了。
1: 哎，这个用得到，用得到。然后
0: 晾衣服
1: 不是你，你给孩子弄一个那个荡秋千的搁屋里头，特有意思。
0: 那哑铃呢？
1: 嘎嘎乐，哑铃，哑铃，说实话只能卖废铁了。
0: 不，哑铃现在都塑胶的，垫桌腿，放重物。
1: 这个确实是没有用。
0: 跳绳呢？
1: 跳绳有用，跳绳有用。
0: 帮农业。
1: 跳，对，不是，但是这个跳绳是真的，我觉得挺适合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的，又比较有趣味的一个运动。
0: 嗯，我反正这个见到家里面，
1: 尤其是你要买那种能计数的那种跳绳，买好看的，什么炫光的，反正总之就是哄着自己愿意去跳的。
0: 哦，这是个理儿哈。
1: 你就把它调成999，然后你往回倒着跳，然后跳到零为止。
0: 那个很快的，
1: 一轮儿，
0: 因为跳绳跳，我几百个，
1: 你可别，张永杰是学过体育的，他跟人家说挺快的，我侄子学跳绳，在外边半小时跳了8个，
0: 不是，我不是那样说哈，就是他挺累的，累是肯定累，你要是发力正确，他有时候也挺累的，就是这个肩和这个小臂
1: 都累，
0: 都挺累的，然后你要刷
1: 发力错误更累，
0: 对，发数据的话，刷数据你要刷个1000，我觉得你跳不了多长时间。
1: 嗯，
0: 就算跳50个休息啊，跳50个休息啊，也跳不了多长时间。
1: 对对对对，但到后面力竭了，
0: 这就很难跳了。
1: 对，
0: 就迈不开腿，迈不开步啊，
1: 对，
0: 很沉，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刚学跳绳，你建议你从100个，
1: 怎么也得200-500这样子去跳，100个还没心率刚上来结束。
0: 不是，有的人体重自重重吗？
1: 自重重
0: 那种大自重的就不能嘛，他没办法的，就那种
1: 100公斤，
0: 先买那种无绳的，
1: 无绳跳绳，
0: 对，先买无绳的，先把肌肉记忆给练好，慢慢的往上加。然后
1: 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不跳呢？
0: 哎，还真有这一项，真有
1: U 绳
0: 啊 ，U 绳，它有那个自重力的，你要用这个肩颈肩的力量把它给练好之后。你再开始跟着去动，
1: 但其实也练那个身体的协调性。
0: 嗯，练非常练。
1: 对，我看我侄子每次跳绳，他非常喜欢，但是他就是他最多就是连跳8个，还很兴奋，很激动。
0: 嗯，
1: 从2个练上来的，然后就是一开始跳1个都费劲，然后就现在慢慢一下连跳能跳8个，就很开心，非常开心。然后每次就是绳还没悠到，人已经蹦老高了。我看他跳绳的时候，我都觉得特有意思，我能总结到很多人生的哲理。
0: 哇，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好像，对，我女儿也是。
1: 现在小学有那个跳绳，体育课会有那种跳绳的项目。
0: 必考类型的属于。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其他的是什么心愿啊？
1: 好，
0: 说我这个假期呢，我一定要多读点书，然后自己学会什么慢下来，不焦虑，不内卷这回事儿。
1: 内卷真的是现在所有人给我改掉这个毛病，
0: 一定要改掉。
1: 我觉得内卷真的就是消耗未来的自己。
0: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就是你和一个人突然吵了个架，就是他说了句狠话，你当时没怼过去。然后呢，非常后悔，回家之后自己在那想，这就属于自己给自己找事
1: 儿。嗯，
0: 真是属于自己内耗。
1: 你想了一天，他骂了你一天。
0: 对你当时不想就不想，没怼我就没怼我去。你要首先知道哈，他为什么要怼你一句，是因为他把事儿做错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的是这种情况的自我防御。你把这个就当成坏的东西，然后也狠狠的惩罚自己。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就不是说嘛，内卷是什么？讲的最直白的一个例子就是让，就像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你不站起来你就看不着。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放慢一点点节奏。嗯，
0: 是的啊，
1: 身体真的是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一定要养好身体。希望大家假期的时候不要胡吃海塞，
0: 对，
1: 然后要规律饮食，规律作息，然后不管是出去玩也好，怎么样也好哈，车速都不要放得太快，然后我们在返程的途中
0: 也别着急，
1: 也是要给自己留足体力，不要疲劳驾驶，
0: 对，
1: 安全第一。
0: 哎，谢谢大家吧，好不好？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安全和开心啊！
1: 对，
0: 真是这样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用一句我们最熟悉的 slogan 作为结束哈，叫做 怎么紧张上？
0: 我不知道他想说哪句，这 slogan 太多了。
1: 你一定知道。
0: 哎，好，你说。
1: 想想妻与子，
0: 放慢车轮子。
1: 对，
0: 哎，好，
1: 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
0: 好，
1: 想想预备走，
0: 想
1: 想
0: 妻与
1: 子，放慢车轮子。好，结束今天的节目。

的自我如果能叫你动心，看人当个笑话，我甚至不违心的去动听，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誓也发过言，伤口人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话事权，架空这副躯壳，索性街上五级点了那些个跟不上的看客，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里火急的冲动起来，不懂你三言两语苏格拉底巴比伦拿不到侏罗纪，我也只认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下，那些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消亡的过程。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2: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记，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3: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4: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5: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6: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我是无锡台主持人欢庆。听众朋友，今天我要带您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无锡市西山区东岗镇的黄土塘村。这是一个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村，一条500米长的黄石板老街串起了4座文保单位。这里既有抗击日寇的枪声，也有仰望星空的梦想。1939年5月30号，新四军江抗部队在这里打响了东进无锡后的第一场胜仗。几十年后，从这条老街走出去的一位科学家，成为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功勋人物。从烽火战场到航天摇篮，从商贸古镇到历史文化名村，黄土塘的故事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生动缩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黄土塘村的老村民姚正如老师，他将带领我们啊一起走进黄土塘，来感受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与荣光。姚老师，其实我们一提到黄土塘村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一个宁静的江南水乡，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抗战时期打响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黄土塘战斗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斗吗？
2: 我们现在是看到的就是黄土塘战斗纪念碑。看到这块纪念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1939年5月30号吧，那一天的话，在我们黄土塘发生了一次跟日本侵略军一次激烈的战斗。我们那次战斗呢，就是由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江南抗日义勇军，那么简称江抗，有那个叶飞将军率领的，从茅塞过来，向个上海方向东进吧，准备在敌人的那个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样一个目标。在那个从梅城出发，经过那常熟那一带完成了任务以后，29号吧晚上到了我们这边黄土塘村的小城上，秘密的怂恿下来了。在30日那天，江抗的两位测试员到肩上采过那个火石，碰到就是那个日本人，日本侵略军下乡扫堂，给他们发现了。然后我们返回那个警戒的那个围到那个小城上的时候，他们日本就跟上来，跟上来以后嘛，就爆发了那个遭遇战。那次战斗的话很激烈，从上午打到晚上，基本上就是傍晚5点钟的时候，在小城上前边吧，北边的话有

0: 两河，东西两条堤坝，然后日本人的话就用机枪封锁住了西边的那条堤坝，准备一鼓作气的话攻进那个小城上，消灭我们的江抗部队。但在那呢，他们遭到了我们的那激烈的抵抗，我们的那个江抗的将士奋不顾身跟他们进行了数次的战斗吧。那个乐克的话始终没有打进小城上，然后他们就改了方向，转到那边东边的那条堤坝，想在背后抄上去，结果给我们的那个江抗指挥员发现了，派的那个部队在东边那个堤坝上面那个坟地后面埋伏下来，当一个鬼子的那个指挥官吧，指挥着那个领旗在那边指挥的时候，穿过那个坟地的时候，我们猛地钻出来，把他那个指挥官灭掉了。打掉了以后，敌人乱了阵脚吧，没有指挥官了，失去了指挥了，慌乱了，他们就往外退缩。退缩了以后呢，当时的话又有支援的部队过来，但是来了以后还是找到了我们江抗的那个围墙的抵抗，他们吃了大亏，死伤了几十个人。后来的话看看不对了，慌不择路的，就是打得狼狈不堪，反正他们就草草的收兵了。
1: 应该说这是黄土堂最光荣的一段历史。
0: 对啊，
2: 当我们走进黄土堂人文历史展示中心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在讲解员小洛的讲述下，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3: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收集的这些，包括日本的不许可写真，以及当时苏南地区的一个战况报告，都是我们这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出物。有几枚这个迫击炮的真件，以及当时使用的军号啊、电话啊，都是真迹。
1: 其实我们知道江抗的二路司令吴坤，他其实是率领了这个主力啊，指挥了这一次的黄土堂战斗。
3: 这吴坤呢，他是四川万县人，1930年的时候呢就参加了这个工农红军啊，同年就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1935年的时候呢又参加了长征，到37年底的时候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的这个副团长，到了1939年五月的时候就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二路司令，并参加指挥了这个黄土堂战斗啊、火烧虹桥机场等等。到这个1939年九月的时候，他就率领二路部队西撤，途经这个江阴的马镇，遭受到敌袭，壮烈牺牲，当时只有29岁。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呢，被追认为这个抗日的烈士。
2: 从一场战斗到一座纪念碑，再到已经建成的黄土堂人文历史展示中心，黄土堂战斗的精神一直在传承。
1: 小洛，黄土堂不仅有一场战斗的荣光，还走出了一位著名的了不起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姚同斌。你来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好不好？
3: 可以啊。那么姚同斌是1922年的时候出生在我们黄土堂的一个贫农家庭的，他自幼家境贫寒，求学之路呢非常的坎坷，但是他的父亲认为孩子需要读一些书，识得几个字，才能和他一起这个做小生意。但是读完这个小学之后呢，他的父亲认为，哎，孩子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继续读书了。但是由于他当时成绩非常的优异啊，这个黄土堂的小学校长知道了之后呢，几次上门邀请他继续读书，最后在这个校长和姚同斌大哥的劝说下，父亲才同意让他继续上学。所以1939年的时候，姚同斌就在这个我们私立的华人中学读了半年的书。1941年的时候，他又从高中毕业，被五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出于对这个矿业的热爱呢，选择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矿业系。大学期间呢，他也总是这个成绩非常的优异，经常是这个总评第一的成绩。
1: 从这个贫寒的学子到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这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3: 是的，他在这个烽火中求学，辗转了多地，从无锡啊到这个上海，还到了最后江西的国立十三中。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他也是一边在做这个研究员，一边非常努力的准备出国留学的事项。在1947年，他就考进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工业冶金系，攻读这个研究生， 最后在1951年的时候获取了这个工学博士的学位。在1956年的时候，他又在国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我们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科学家。第二年呢，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呢，回到了祖国。他说过一句话啊，当时也有非常多的研究院和高校邀请他，但是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我愿在基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回国之后呢，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的主任，材料研究所的所长。从1960年到1965年，他主持开展的课题高达500多项，是中国航天材料与工艺的奠基人。到这个199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姚同斌同志两弹一星奖章，钱学森也赞美他是这个鞠躬尽瘁为航天，得朝日月感后人。
1: 姚同斌的故居，它的具体的位置是在我们黄土堂的这个老街的哪一段啊？
3: 黄土堂老街的东段，它是始建于清末，续建于1947年，它属于一个典型的民国时期的简约风格，坐北朝南，三间两进的布局，占地面积呢大约是500平方米。庭院内呢还有一棵百年的桂花树，一口古井，以及题词碑刻。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姚同斌故居被确认为江苏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姚同斌百年诞辰之际呢，我们对故居进行了高标准提升，突出航天科技的主题，充分运用声光电和投影等数字技术，增强了展陈效果和互动体验。现在的故居呢，作为省级爱国教育基地及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对外开放。
1: 杨老师，除了战斗和科学家，黄土堂其实本身也是非常有历史古韵的一个古村落哈。
0: 这条街的话，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还是明清时候的
1: 哦，
0: 脚下的这个王石还是哪时候的当时的话，这个两边都是店铺小小的这么一段街上面嘛，大约是500多米啊，500多米的街面上面就是有100多家各种各样的店铺有米行，有那个茶馆，有饭点，还有那些不少小吃摊、书场都有。那我们现在到了这块地方，是这个老街上历史最长的房子。看看的话，这块地方就是我们在康熙那年的话，出了一个武进士。
1: 武进士
0: 啊，武进士就建造了这个府邸。当时叫他，老百姓都叫他进士府。当时的话是挺轰动的。然后我们这里。街的话，后来就是变了无锡市的文保单位，姚同斌故居那边也是省级文保单位。所以
1: 还有黄土堂战斗纪念碑，
0: 还有黄土堂战斗纪念碑。
1: 这个文保的密度之大，在全国还是很少见。
0: 很少的这个地方是。然后在2023年的话，这个黄土堂村呢，入选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单。24年的话呢，有第九批。江苏省历史文化名称，那么25年呢，黄土堂村志通过了终审，这是我们无锡首部入选中国名城志的文化工程，所以影响挺大的。
1: 所以您作为老村民，其实也倍感自豪。听说您当时也参与了这个黄土堂村志的编写。
0: 是的，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份工作吧。觉得很光荣的。
1: 从抗战烽火到航天梦想，从明清古街又到传统的村落，黄土堂的故事确实非常的丰富。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到姚老师，现在黄土堂的这个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怎么样？
0: 我们黄土堂呢，现在正在打造一条研学旅游路线，像姚同斌故居、黄土堂战斗纪念碑，还有文人中学的求知、西东生态园等特色资源呢，组织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托那个姚同斌故居和黄土堂纪念碑两大红色沉地，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每年的清明以及抗战胜利纪念日都为以战斗纪念碑为依托，开展满怀心力等主题活动。
1: 听众朋友们，感谢姚老师和小洛今天带我们走进黄土堂，走进这片承载着热血与荣光的土地。从1939年黄土堂战斗的枪声，到两弹一星元勋姚同斌仰望星空的双眼，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家园。黄土堂的故事是长三角红色文化的一个缩影，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换来了山河无恙，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铸就了大国重器。今天啊，当我们走在这条500米长的黄石板的老街上，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印记，更是精神的传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铭记红色长三角，薪火永相传。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无锡台主持人欢庆，再见。

0: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2: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4: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5: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6: 闭目静养，
5: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6: 一首丹田。
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4: 14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6: 和谐。
4: 5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5: 公正、
6: 法治，
4: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5: 爱国、
6: 敬业、
5: 诚信、
6: 友善，
4: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中国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8: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9: 垃圾桶里捡来的。
8: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9: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8: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9: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8: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

0: 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0: 富强、
2: 民主、
0: 文明、
2: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0: 自由、
2: 平等、
0: 公正、
2: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0: 爱国、
2: 敬业、
0: 诚信、
2: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3: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7: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盐城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卢佳宇。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坐落在江苏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作为全国唯一全面系统展现新四军征战历程的综合性纪念馆，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承载着铁军忠魂的红色地标。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盐阜大地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烽火岁月里，铁军将士在这里扎根战斗，与盐阜百姓生死相依，留下大量珍贵革命文物。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新四军纪念馆，从文物入手，触摸峥嵘岁月，读懂新四军革命精神，感受红色血脉的交融与更续。走进新四军纪念馆展厅，一块2米高的宋公济公碑静静矗立，常常让参观者驻足停留。570个字的碑文镌刻着80多年前盐阜大地上一段军民同心、为民造福的红色往事。盐城地处黄海之滨，自古海潮肆虐，海啸频发，历代虽多次尝试修堤治患，但始终未能根治海潮之苦。1940年10月，新四军、八路军在盐阜大地胜利会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宋乃德出任首任县长。目睹百姓饱受海患之痛，他下定决心，战乱年代更要护有民生，一定要为群众筑起一道安稳大堤。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8: 1941年5月至7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宋乃德在华中局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以工代赈，动员了20000多的民工，战胜了种种的困难，修筑了一条长达90华里的蓝海大堤，守卫了百姓的安全。群众呢，将这个新海堤与当年范仲淹所修的范公堤相媲美，把它誉为宋公堤，并刻此石碑以作纪念。至今在我们苏北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段童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潮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那这块石碑呢，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给共产党、给新四军立下的一座明星碑。
7: 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道宋公堤 挡住的是汹涌海潮，筑起的是坚不可摧的民心长城。正是这份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让新四军赢得了最广泛的拥护与支持，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稳固发展、解放战争全面之前夺取人民战争最终胜利，筑牢了最深厚、最可靠的群众根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四军研究院副院长曾凡云：
9: 抗战时期，宋公丁一类的民生工程，本质上是将军事存在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生存保障之中。修堤不用民赋，军粮赈济民工，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新四军十四亿人从口号变为可验证的经验。这种信任在解放战争中转化为直接的支前动力，比如在盐阜区，在渡江战役中动员船舶3000余只，民工12000余人，直接支前群众达47万人，群众愿意倾家荡产支援前线，恰恰是因为此前数年里共产党人以修堤、防疫、减负等行动反复证明了为民不是修辞。宋公堤挡的是海潮，筑的是民心长城，当战争需要时，这道心理长城变成了担架队、粮秣队和运输队，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由此而来。
7: 如果说宋公济公碑诉说的是军民同心的为民情怀，那么新四军纪念馆展柜里一件素雅的真丝旗袍，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位上海少女奔赴苏北敌后青春许国的动人故事。这件旗袍的主人是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女战士班副班长王海文，原名于中和。她出生于上海一个殷实之家，16岁那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在大姐于启英的影响下，满怀报国热情的她告别繁华的上海，来到条件艰苦的苏北盐城，毅然脱下旗袍换战袍，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战士。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8: 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阜地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鲁豫师生奉命随军部转移。当时在7月24日凌晨行至镜湖北秦庄的一带时，这些师生们遭到了日伪军的包围，学员们宁死不屈，纷纷选择了投河殉国，其中就有年仅17岁的王海文。
7: 一件旗袍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烽火岁月里，无数像王海文一样来自长三角的进步青年告别安逸的家乡，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向着苦难逆行，把个人命运融入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他们不仅用文艺鼓舞军民斗志，更深入基层开展民运，动员群众，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注入强大的青春动能，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宝贵的精神力量。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四军研究院副院长曾凡云：
9: 这种青春力量的可贵就在于他们带来了城市知识青年的组织能力与动员技术，将保家卫国转化为可操作的地方实践，他们的牺牲本身又成为根据地的精神象征，激励更多的盐阜子弟参军之前。从根据地的文化堡垒到渡江战役的支前船工，这条青春接力线贯穿始终，为解放战争的全民之前储备了最根本的信任与认同。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7: 民心筑根基，青春富家园。在纪念馆展厅内还陈列着一组样式各不相同的新四军臂章，从早期抗敌出征、敌后游击，到新四军铁军驰骋华中，再到解放战争接续奋战，不同时代的臂章串联起新四军东进北上、经略华中、守卫家国的壮阔征程。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8: 那这些小小的臂章呢，不仅伴随着新四军走过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同时呢，也见证着他们不断发展而壮大的决心。新四军最早的一款臂章，上面印有抗敌字样臂章，也是体现了我们新四军在组建之后我们奋勇杀敌的一个决心。经典的一款 N4A 臂章，这个 N4A 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新四军的英文 New Fourth Army 的缩写。蓝色代表蓝天，中间椭圆形的白色象征着太阳，寓意着中华民族前途光明的意思。那抗战胜利之后呢，新四军的英文缩写臂章就不再使用了，而是启用了中文字样的新四军。这款臂章呢，一直使用到1947年新四军番号撤销。
7: 一枚臂章承载着一支军队的使命与担当，新四军扎根盐城重建军部，构建起稳固的华中敌后根据地，为后续华东战场的胜利筑牢战略后方。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四军研究院副院长曾凡云：
9: 新四军东进北上，扎根盐城，重建军部，从军事地理上打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战略联系，使华中敌后战场从分散游击走向统一指挥。更为重要的是，盐副根据地的5年经营，锻造出一套主力部队到地方武装到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系，同时以33制政权和减租减息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深度动员。这套体系的直接产出是人与粮，比如新四军三师在北上时总共有35000多人，这其中有25000多是盐副子弟，留在华中的力量则汇入了华东野战军序列。解放战争中，华中之前动用民工将近160万人，独轮车8万多辆，渡江战役动员船只20000余艘。这种动员能力并非临时蒸发，而是抗战时期军民一体政权建设与民生实践所夯实的战略后方，在解放战争中兑现为淮海与渡江战场上持续的人力、粮食和船只的供应。
7: 守护文物、讲述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陈列与怀旧。三件文物、三段故事，共同扎根在盐阜大地，也串联起长三角一脉相连的红色根脉。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朱卓：
10: 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说，这些故事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王海文从上海来到盐阜投身革命，他的经历本身就把两地的红色记忆连接在了一起。新四军的战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许多文物虽然分藏在不同的场馆，背后的历史却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联合长三角兄弟场馆推出馆藏革命文物巡展，共建新四军红色文化游径，就是希望把这些联系呈现出来，让观众在不同城市、不同场馆之间读到一段更加完整的历史。
7: 一件件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一代代青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今年暑假期间，一批批盐城中小学生们走进新四军纪念馆，开展追寻新四军足迹红色研学活动，在实景课堂中触摸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盐城市布凤中学学生孙慕晨：
11: 今天走进新四军纪念馆，看着一件件真实的历史人物，听着先烈们的战斗故事，我内心特别受震撼。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会铭记这段历史，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不辜负先烈们的付出。
7: 新四军历史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重要历史节点，新四军纪念馆将继续以革命文物为核心，深挖铁军史料，深化长三角红色场馆联动，创新红色传播形式，持续打造青少年大思政实践课堂，不断讲活红色故事，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朱卓：
10: 我们持续深化红洞护盐品牌活动，走进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与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展共建实践活动，推进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始终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动力。对新四军纪念馆来说，守护红色根脉，既要保存好历史的见证，也要把历史中打动人、激励人的力量传递下去。我们希望观众离开纪念馆之后，还能记住一个人、一段故事，并从中获得面对生活、做好工作的力量。这份力量从黄海之滨传到浦江两岸，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红色血脉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传承。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博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逐梦绿水青山。1926年，一个蒙古族男婴咕咕坠地，他的名字叫嘎布隆。他是草原走来的放羊娃，带着草原的气息。夏季的金银滩水草丰硕，景色秀人。10多岁的嘎布隆拿着放羊鞭，在一个个群星璀璨的夜晚，在一声声咩咩的羊叫声中，逐渐长成一名威武雄壮的蒙古族汉子。23岁那年，嘎布隆由于积极勤奋，被组织选派去西北革命大学学习。正是在这个地方，他正式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懂得了社会主义和党的方针路线。自此之后，一个平凡牧羊人不平凡的一生就此拉开序幕。经历过抗美援朝的炮火纷飞，才懂得当下的和平难能可贵，体会过少年时的贫穷苦难，方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嘎布隆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出身，时时刻刻抓紧自己心中那条牧羊鞭，时时刻刻将人民放在心上。通晓藏语和蒙语的他，将自家做旅馆，为寻医问药有困难的牧民提供便利，任8方人往来。数年来帮助过的牧民数不胜数。兢兢业业40年，嘎布隆将自己的青春与年华奉献给祖国西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现如今，美好生活的目标中，美丽生态的分量越来越重。与青海而言，最大的价值在于生态，最大的责任在于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于生态。如何让青海发展成为美丽中国走向世界的绿色名片，是一代代青海主政人员的工作重点。这也是嘎布隆倾尽余生努力想要改变的工作重点。1993年，年近古稀的嘎布隆带着一把铁锹，一头扎进了西宁市南北两山绿化工作中去。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沙俱下，30年前的西宁俨然满目仓皇。那年嘎布隆67岁，在本该退休的年龄，心中怀着对党的感激之情，坚持在西宁市南北两山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努力为子子孙孙留下一片绿水青山，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的诺言。长路漫漫，如果说有一条路不得不走，那么这条路在嘎布隆的脚下，便是将美丽二字写进西宁市的字典。伴着清晨6点钟细微的晨光，嘎布隆上山挖树坑，抬树苗，中午在山坡上与工人一起就着凉水啃馍馍。一身蓝布衫印在人民心中的 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人形象，两腿烂泥巴，向来从简，是他扎根泥土的农民本色。吹落身上雪，一身都是月，拂去满身尘，唯有一颗心。走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无数个嘎布龙正踏踏实实走在追梦的路上。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不会逆流，付出终有成就。这是我们用生命力撰写的壮丽诗篇，这是我们用活力谱写的华美乐章。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东北药王徐等一。驶下沈吉高速，汽车在通往船子沟村的公路上继续奔驰。突然，一块高悬于公路一侧的巨型牌匾从车子的上方一掠而过。牌匾上的一行大字十分醒目：船子沟村药材景观带。在群山环抱之下，一块块显然经过精耕细作的药田沿着公路伸向远方。说到药材，说到清源的药材产业，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蜚声全国药材界的东北药王徐等一。徐等一如今已年近古稀，13岁时他随家人从山东来到东北，22岁那年被当时的生产队指定为负责药材生产的技术员。让一个只有22岁的毛头小子当技术员，队里的理由很简单：徐等一肯干，遇事儿爱琢磨。徐等一的一生从此与药材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在农民的观念中，种人参是不能施肥的，一连人参的产量只有1.5公斤左右。徐等一经过实验，提出为人参施以农加肥，3年后每连人参的产量提高到10多公斤。几年后生产队解体，土地由农民承包经营，徐等一家里承包了几亩地，开始研究龙胆草的生长规律。仅靠卖幼苗，徐等一当年就获得了5000元的收入。1991年秋，徐等一收获了25斤种子，除留下一部分自用的外，卖了10000多元。1992年，徐等一把自家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4亩，光卖苗子就收入6.7万元。2004年，英俄门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调整村党政班子，任命徐等一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等一是靠种植药材起家的，他深知种植药材与种植普通农作物在收益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一上任就极力向农民推广药材种植。在先行者现身说法和鼓励政策的激励下，船子沟村的药材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20多年来，徐等一先后研究成功了龙胆草、玉竹、苍术、窜白龙、白藓皮、威灵仙、辽蒿本、黄精等10多种野生药材的人工种植技术。从龙胆草开始，每一种药材人工种植成功，徐等一都会把种植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乡亲们，帮乡亲们选择适合种植的土地，提供种子、种苗，指导乡亲们如何管理、如何防治病虫害。如今，川子沟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药材村，
3: 全村80%以上的土地都种上了药材，许多农民开始向外村租用土地从事药材生产。川子沟村地处山区，山地面积占一大半，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而春季四五月份，药材的种子发芽的季节，如遇干旱，种子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要想药材业得到发展，首先要解决浇灌问题。徐等一上任当年，全村就打了68眼井，现在全村的灌溉井达200多眼，这些灌溉井分布在每一块药田里。借助现代传媒的发展，徐等一研究开发的药材人工种植技术传遍大江南北，许多品种在外地形成生产规模，药王的美誉也远播全国。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一个士兵的高原坚守。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境内的通麦大桥路段素有死亡路段之称，这里山体土质疏松，高山滚石难以预料，且附近遍布雪山河流，一遇风雨或冰雪融化，极易发生泥石流和塌方等，平均每年发生200多次各类地质灾害。川藏公路沿线有400多公里穿行在悬崖绝壁上，穿越鬼门关、断魂谷等9大险段被称为世界公路病害百科全书。用王发明的话说，在这里虽然没有硝烟，没有枪林弹雨，但随时都面临着生死考验。2000年，18岁的甘肃小伙王发明入伍西藏。自打穿上军装，他就肩负起守桥救人的任务，负责通麦大桥及其附属68.44公里路段的养护、保通和应急救援。刚当兵那会儿，穿上军装的王发明干的却是修边沟、刷边坡的活儿。凭啥别人手握钢枪，而我只有铁锹扫把？入伍前几个月，他几度想要放弃，但在这里他读懂了什么是交通兵。他说，每一次从死神手上救出游客，每一次在泥石流和塌方中成功转移百姓，都坚定了我把青春留在雪域高原的愿望。2003年，王发明考取武警南昌指挥学校，毕业后他又选择回到西藏驻守大桥。这些年他学会了随时保持警惕，时刻准备战斗。看树木的倾斜和摇晃角度，听石块滚落的声音，闻林子里腐烂异样的气味，提前预判地质灾害的来袭。只有在最危险的地方，才能察觉到险情会不会再次发生。他的胳膊上、膝盖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疤。由于常年泡在雨雪中，他早早患上了风湿病。王发明的妻子潘宣丽怕买的护膝不保暖，特意找来几块兔皮缝成护膝，希望他能好过一点。每年都有老兵离开，又有无数新兵加入，守路的人一茬接一茬。王发明说，路平桥通，藏区繁荣，就是护路战士最大的心愿。如今江面上并排横跨着的3座桥见证了通麦从天堑变通途的巨大转变，也记录了王发明等守桥官兵们的艰辛付出。60多年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一直在这里代代相传，对梦想的坚守也在这里代代相传。两路精神与在建藏历程中孕育出的老西藏精神，是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在长期奋斗过程中淬炼出的宝贵财富，是无数个像王发明一样的人民子弟兵以青春和生命保障畅通的高原天路。它如精神灯塔，照亮着一代代奋进不息的西藏儿女，成为追梦路上的 强大动力。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4: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5: 本期追梦故事，耄耋老人麻凤山驱赶黄沙的30年。春日午后，日头正好，驱车一路驶向沙坡头，一株株沙枣树，一束束花棒，顽强地挺立在一片片沙地上，随着起伏的沙丘绵延遍野，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卫沙坡头位于腾格里沙漠的南端，濒临黄河，是呈阶梯状分布的格状新月形沙丘链。60多年前，植被稀疏，人烟稀少，冬春两季风沙四起，云沈沈的天气更让周边地区饱受沙尘暴之苦。60多年后，风沙肆虐的沙坡头变成了生机盎然的绿洲，成了日益热络的旅游胜地。周边的村庄再也不用惧怕沙漠的侵蚀。改变得益于中卫多年来与沙漠斗争的决心与努力，而功劳簿上少不了老一辈治沙人浓墨重彩的一笔。来了就再没舍得离开，干了30多年治沙工作，人在中卫，情在中卫，根也扎在了中卫。近日，记者找到和沙漠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治沙老人麻凤山。这位81岁的老人曾亲身经历过几代人与沙漠顽强抗争的岁月。1956年，在设计勘察包兰铁路时，决定铁路线从沙坡头的流沙中穿过。为了保护路基不被流沙掩埋，中科院在沙坡头建立了治沙研究站，从事防沙治沙的研究。当年麻凤山18岁，在中科院工作的他接到一纸调令，离开北京到中卫沙坡头治沙研究站工作。从此，麻凤山踏上了治沙之路，开始创造一个向沙漠进军的绿色奇迹，直到1986年退休。在荒滩上没有房子，我们就住工棚和没有屋顶的破庙，吃高粱面就着沙子，点煤油灯，过了10几年没有电的日子。老麻回忆曾经的场景，沙里没有路，没有车，寸步难行，盖房用的砖，种树用的水草等，都是靠人肩挑背扛的方式送进去的。每天早早起床，背上水和草，一路跋涉，等到了沙坡头，整个人已累得筋疲力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老麻义务看守、保护、研究治沙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老麻告诉记者，为了找出最有效的麦草方格模式，我们沙坡头的治沙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试验了不同边长的麦草方格，还分别尝试过条形、圆形、三角形等形状，但最终证明还是正方形效果最好。治沙站的技术人员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不仅采用麦草方格沙帐等工程固沙措施，同时利用沙丘湿沙层中的2%到3%的含水量，试种成功凝条、花棒、沙拐、沙蒿等12种植物。先是地衣蕨类，然后是草本植物灌木、半灌木开始更替，在埋下麦草方格的土地上，自然慢慢铺展开的绿色画卷。以水攻沙，条条分割，以林固沙，块块占领，固身削顶，前拉后挡， 麦瘴固沙格内植树，桥冠草结合，多树种混交。在艰苦卓绝的防沙治沙工作中，沙坡头研究站的治沙人试验成功了一整套治沙防沙的系统经验和理论，成为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培训的典型，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高嘉奖，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风吹沙打的时光，伴着艰辛劳作的汗水渗入黄沙，换来的是漫山遍野张扬的绿色。一把铁锹，一捆麦草，一代代人的持之以恒，硬生生地把绿洲扎在沙漠面前，把风沙挡在门外。不知不觉，埋头治沙的老麻们染绿了荒漠。
4: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3: 在荒山上培植绿色银行，一把镰刀，一双解放鞋，一件中山装，这是文昭荣老支书的标配。站在人群中，他和其他老百姓没有任何一点区别。然而，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彝家汉子，他用3年的时间，带领海雀村村民种树13400亩，让海雀村万亩荒山变成滔滔林海，带头搞科技兴粮，带头发展中药材种植，让海雀村群众彻底告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日子。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退下来后，他坚持义务巡山近20年，海雀村几百口村民还是亲切地叫他老支书，他依然是大家的主心骨和当家人。1986年前的海雀，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山头，晴天黄沙四起，雨天泥石流肆虐，到处是大沙化、大破沟。看着村民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苟延残喘的生活，文昭荣心如刀绞般的难受。他说，要想治沙，得让海雀所有和尚坡的山顶戴上帽子，山腰系上带子，山脚穿上鞋子。这三子工程指的就是植树、造林。在喊破嗓子和做出样子之间，文昭荣毅然选择了后者。他让两个还未成年的儿子把5亩自留地一锄一锄挖出来，全部育上松苗，自己一个人跑到100多公里外的水塘林场，软磨硬缠地要了几车华山松苗，一个人踩着稀泥赶着马车，把松苗全部运到村里。100多公里路程，文昭荣来来回回地跑了7、8趟，一个来回就得几个昼夜。饿了就啃上两口随身携带的苦荞粑，渴了就喝山里的溪水。他强忍着脚趾被磨破的疼痛，任凭鲜血浸透脚上的草鞋。树苗终于运回来了，看到老支书憔悴苍白的样子，村民们感动了，主动扛起锄头，背上背篓，提起镰刀上山。一场斗荒山、战贫困的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1987年冬天开始，文昭荣老人每天组织300多个村民，天亮就上山放线挖坑，晚上
6: 披星戴月回家。经过他检查验收后，山上整整齐齐地种植了华山松、马尾松等树苗。经过三个冬天的苦战，种植13400多亩。植树造林，三分种，七分管。为了管好林地，文昭荣组织村支部和村委会，在征求群众意见后，拟出了村规民约。同时，村里还成立了由6名青壮年组成的护林队，由大家凑粮食作为报酬。在全体村民的努力下，森林得到了保护，水土得到了保持。而担心无牛羊放牧地方的村民，也在老支书的带领下，改变了过去饲养牲畜满山跑的习惯，依照季节轮休放牧，春节大部分时间圈养，走出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混合放牧方式。1989年，正值国家在贫困地区实施温饱工程，大力推广科技兴农、科技兴粮。当听说玉米种植采用地膜覆盖能增产增收时，老支书动员4名党员带头试种地膜苞谷，秋收时产量增加了好几倍。收成鼓舞了群众，人们纷纷跟着老支书学起了地膜种植。在文昭荣的带领下，海雀村粮食亩产从不足50斤提高到800斤，森林覆盖率从4%达到了70.4%，户均拥有林地52亩，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3元增加到7530元，贫困人口从730人降到27户65人。从吃不饱到吃不完，粮林征地的矛盾极大缓解。文昭荣把海雀村从一个苦甲天下的穷村子带上了林茂凉风的致富路。2014年2月14日是全国人民传统的元宵佳节，老支书文昭荣因为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然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海雀村民做的一切。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的战役中，文昭荣站着是一面旗帜，躺下是一座丰碑。
4: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5: 本期追梦故事：姚海根45年记录。稻田就是星辰大海。3月19日，在去市农科院名誉院长、省特级专家姚海根九田洞试验田的路上，绵延的稻田铺展在眼前，一块接着一块，从天涯延伸到海角。每一块稻田都标上了所属权：绍兴农科院、宁波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林林总总不少于20家，稻田生机盎然，焕发着科研的活力。道路弯弯曲曲，数着一路的椰子树，姚海根的农家小院到了。从外面看，这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进了小院后才发现里面藏了一块稻田，十来条宽渠里铺陈着泥土，上面遗留下来的秧苗稀稀拉拉，几个塑料盒子里的水稻戴着纸帽子，是姚海根重点关注的对象。 姚海根是育种界的传奇人物，被称为江南水稻育种大王。自1974年踏上南繁路后，他曾有20多个春节在海南度过，住过牛棚仓库，也曾被田间蚊虫叮咬住院。45年来风雨兼程进行南繁北育，姚海根已育成晚京秀水、晚诺祥湖、早先加早等水稻品种组合103个，在澄江中下游和黄淮稻区累计推广种植近4亿多亩。他主持的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这是嘉兴农业领域历来的最高奖。28亩的试验田，每一株水稻都是姚海根的作品，是他。

眼中的艺术品。我们育种就是把真善美的理念通过技术手段融入到水稻品种中，它们是我们的作品，希望我们培育的品种让农民丰收，增加财富。生态安全现在已经提到很高的高度，少施一点肥料，保持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产量，那就是一个进步。这是南繁育种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姚海根说，育种目标的确立，真正到生产上见效果，那是七八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坚持不懈去做，总是会有效果的。水稻是活的，育种人不能错过每一个成长发育阶段。再长的白昼也终将过去时，姚海根床头的灯点亮了。上万份水稻材料的抗病性、丰产程度等各种基因性状需要记录整理。45年间的记录本叠起来比他人还高。每年的2、3、4月是南繁育种的关键期，姚海根不在田里盯着，心里不踏实。5月，他将随着收获的种子一起返回嘉兴。之后，嘉兴的试验田将进入最忙碌的季节。曾经有人问姚海根，你整天在地里有什么乐趣？我们的乐趣就在田里，在水稻上。自1965年毕业，54年来他一直跟水稻打交道。在他眼里，水稻是平凡而神奇的物种，一颗种子养活了世界近50%的人口。不管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壤，不管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不管多少的病虫害，水稻都能顽强生长，并完成一个世代的更替，把剩余的价值奉献给人类。稻田对他是星辰大海，培育一颗好种子就是他的梦想。姚海根把自己的工作与嘉兴的粮食生产、国家的粮食安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把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些话不仅贴在墙上，更镌刻在心里。耄耋驱犬霜鬓秋，夙愿犹存心依旧，辽学燕风并蚕儿，惟愿降虎续成祥，秀水在天秀。拿到退休证，姚海根写下这个朴素的心声。54年，姚老在水稻育种领域奋斗了一辈子，远离喧嚣，不忘初心，只为一个责任，为国家粮食安全奋斗终生。姚海根认为，育种也是育人的过程，在南繁的不断实践中，自己把工作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是思想境界的一次提升。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失败中走向成功，这就是育种人。育种即生活，生命的过程就是育种的过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6: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7: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8: 你看你这
7: 太客气了，
8: 你点这么多菜，
7: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8: 吃吃吃吃，来。
6: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9: 嗨，不用了。
7: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0: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嗯，
1: 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8这两个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欢迎大家。
0: 是的，是的啊。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
0: 嗯哼，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
0: 对对对对，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国庆节密切相关。
1: 今天好热呀。
0: 非常，这大家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天有点燥，还是我们这屋里面这温度有点高？
1: 有没有可能说现在空调其实已经停止了，我们把门窗紧闭？你不是叫空调管住了吗？那我们就闷死自己。
0: 哎，你给孙杨再打个电话，他管这事儿，知道吗？
1: 哎呦喂，
0: 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慢慢的应该就会好点，刚刚的这个凉意开始上来哈。
1: 是啊，
0: 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都该说了，这天挺凉快的呀。
1: 对，
0: 直播间不一样啊，
1: 我都热的汗透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今天的温度，今天温度好像是最高23还好是几，
0: 差不多啊，
1: 外头凉快。
0: 咱这机子直播间机子多嘛，
1: 我这屋里跟蒸包子似的
0: 啊。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1: 啊，此时此刻外面的温度大概是21度。
0: 好的，真凉快。
1: 嗯，
0: 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聊聊这个国庆节的话题。
1: 嗯，
0: 这个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聊这个心愿？其实这个有的小小心愿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对不对？
1: 当然了，当然了，人呢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会重新整理自己，然后重新给自己树立目标。
0: 对。
1: 哎呦喂，这是一位老听友啊，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们大概得有70-80年前的一张照片。
0: 70或者10年，不是70-80年前啊，大家别听错了啊。
1: 嗯，
0: 这个是专属抢沙发用的啊，还好。
1: 是的，下面还有我的照片呢，你敢信啊？
0: 哎，这不是你那个读书的那个照片吗？
1: 那个是不，那张不是，那读书好像比这个是正脸一点点，这个照片可以说也有10来年了。
0: 差不多吧。10年前的雪瑞。
1: 对对对，10年之前。
0: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家都不认识。
1: 是的，我好热呀。
0: 没事，你心静自然凉，稍微等一等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哈。
0: 说连续3天了，可以了啊。那么你这挂的搁哪个湿嘞？那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人一旦胖了就喜欢穿宽松衣服，人一旦瘦了就喜欢穿紧身衣服。
0: 这个是这个理儿啊。
1: 我这衣服里边能装下2个我。
0: 哦。
1: 你懂什么叫做这个
0: 嘻哈
1: 撑起来的叫肥胖，撑不起来的叫时尚。
0: 哦。
1: 谁买衣服就是非得勒在身上呀？除了那些身材好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到了红梅。
1: 呦呦呦，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 他是真的瘦。
0: 我觉得我的大臂顶他的大腿。
1: 我也差不多能，我的大腿能顶他的大腰。
0: 啊，小腰。
1: 就是腰最粗的地方。
0: 哎，
1: 叫大腰。
0: 对，好好好。这个我们今天发出话题之后呢，好像很多朋友在回复啊，肉包子就说我能像这只绿蜥一样发癫就行了。
1: 你已经挺颠的了，
0: 怎么了？国庆节给你排了好多班吗？
1: 想颠都不敢颠的，已经挺颠的了。
0: 这个国庆节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还有就是这个是不是最近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压力啊？我总觉得群里面的朋友们这个颠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依赖于最近的这个网络上也是很多嘛。
1: 嗯，
0: 这那个课程是中央歌舞剧院吗？推出的那个什么闪身步，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
1: 对，
0: 那个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民族舞当中，就民间这些动作都是用到的很多。
1: 对对，那个
0: 能看出来。
1: 现 在有很多 AI
0: 啊，做了很多吗？
1: 嗯，这朋友说下班的时候把永杰的电脑揣兜里揣怀里，永杰都看不出来，差不多吧。这哎真的，
0: 你哎你怎么知道我有个电脑在这儿？
1: 差不多差不多，
2: 我给拿你试试呗。
1: 妈呀，朋友们整活了啊，整活了，震惊，主持人在节目中把电脑揣怀里，他确实这个电脑
0: 比一比，比一比就行了、啊、
1: 这个电脑确实是没有我的衣服宽呐。
0: 这可以，这可以，这真的
1: 非常可以，非常可以，
0: 还真行，你别说，哎呀，好了，下一次如果说我的电脑不在，我不在咱的直播间，就在你怀里。
1: 是是是是的，除了这个别说这个电脑了，这两年的存款，房产证，手机，哎呀，这别墅钥匙都可以揣我怀里，
0: 贵重。哎，这些东西如果说消失了，不在我的身边，那肯定是在我妻子身上了，是吧？哎呀，
1: 我应聘个管家吧，我在这样家门口，然后我就买 Happy You Sir。
0: 那你和你老公就得是异地恋了，
1: 是是，
0: 家比较大，
1: 对对对，他在。厨房，
0: 他在厨房。
1: 我在保安亭，他在厨房。
0: 哎，
1: 保厨高速。
0: 哎，看吧，这不听相声啊，就听不懂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凉快点了吗？
1: 一点也不凉快，你不觉得吗？
0: 我现在觉得凉快点了，这个风开始起来了。
1: 连我都在冒汗，你可能是往那边溜达了一下，凉快了。
0: 高迪郑老梅说开始了开始了，对，是的、啊、
1: 这机器旁边说实话确实有点热，我今天应该穿个短袖了。
0: 嗯，别着急，等会儿马上就凉快了啊，
1: 出了这个门就凉快了。朋友们，来一笼包子放上面吧。
0: 哎，能蒸熟知道吗？农民说我这国庆节也没啥心愿。神的心说的非常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多给我发点工资。
1: 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景区名字带什么的？
0: 国
1: 啊，庆啊，
0: 强
1: 啊，盛啊，
0: 不带杰，我反正是啊。
1: 对，也不带雪瑞，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哎、你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哎，我给你找一找。
1: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昨天那一期节目里边，我除了听到了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这个还有什么字儿？
0: 富
1: 平。啊，绕皮华啊，华华
0: 华，
1: 华丽的华，谁的名字带华？富，还有
0: 建，国庆建强，然后呢盛，然后富华，这都行啊。
1: 哦，一共几个字儿？让我来看看。
0: 好几个呢，你再看看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身边有没有人叫建强？叫富华？
0: 强盛？
1: 叫国庆？
0: 这都行。
1: 叫盛，七个字儿
0: 啊。啊，那个张盛啊，那。
1: 对。
0: 对，说几个弯了，您路况得补二十分钟，没事儿，放心。假期里面大家都不着急啊，好吧？
1: 对，好的，朋友们哈，这是哪个景区来着？
0: 所有景区啊，就是老城区那面的所有景区啊。
1: 对。
0: 耀都文旅，关注耀都文旅的所有景区吧，应该是带着里面都可以哈。
1: 对。
0: 信息说，俺亲家叫心愿，他曾经说过满足我的心愿，我说你别吹牛了。
1: 名字就叫心愿，那对不起哈，不能给您免费去华西楼玩。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我这个发小当中也有叫心愿的，但是亳州话发音不发心愿，
1: 应该发
0: 心愿。
1: 那你
0: 往下走，
1: 那
0: 么心愿，心愿，
1: 这叫下山语式。
0: 对对对对，学的多点哈，真是啊。
1: 对，
0: 哎。这个确实是啊，好多啊。说你们都那么带劲吗？说
1: 来看看，
0: 我希望国庆节有一个耳塞啊，就是隔音耳塞塞耳朵里的。你这个我今天刚到货，我前几天给我母亲买的，我母亲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就睡眠比较的浅，买了一个。然后呢，今天试了试，说太大了。还买了小号呢，我给他修剪了一下，塞在耳朵里，说你说话我还能听见呀。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都堵着，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这个一般什么呢，像咱们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朋友们要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是公共交通，一般情况下就要买，多买几副，这玩意儿不值钱，多买几副，如果自己家带孩子的话，给别人发几副。
0: 哦，你说是这意思是吧？
1: 嗯嗯，
0: 是自己出行，然后买几副耳塞。
1: 嗯。
0: 那不如直接买个耳机了。
1: 给别人，给别人。
0: 啊，给别人是吧？啊、哦，不好意思啊。
1: 尤其像我们有孩子的，怕吵到别人嘛，对不对？
0: 哎，这点好，这点是属于什么情况？在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啊，家里面的这个朋友出门前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孩子，公共场合啊不要大声喧哗。我们一家三口呢，这个性格都比较的这个，安静一些，基本上我们就很小声，甚至就是那个坐旁边都听不到我们说什么话，这个还挺不错的哈。
1: 嗯。还有什么？
0: 大家说只能说有效果，你想一点声都听不到，那不可能。先把耳朵搓成小条，塞耳朵里自己膨胀，对，是这样做。
1: 但是你们有没有人觉得那个耳塞会耳朵会不得劲儿啊？
0: 会。它会非常不得劲儿，因为它一直在胀嘛。
1: 对，
0: 买那种材质好点的，它就胀的那个就没那么明显。就我买那个品牌，我今天试了试，比我往常以前买的那个要好一点，好一点，不能再说，咱不能说好很多啊。
1: 对，
0: 因为以前买的也不差，是吧？
1: 好，我们继续哈，看到下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说，
0: 小土豆，小土豆，你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出门需要这个东西吗？
1: 不是，他打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哪个？加一吗？
1: 哦、不是那个什么哦，是一个牌子。
0: 是个牌子，是个品牌，所以我没提嘛。
1: 哦，行行，明白了。
0: 嗯，耳塞啊。其实大家呢，如果说、啊、真的像雪瑞刚刚说的，如果说你选择国庆节出门，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一些比较密闭且长时间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不妨就给身边人发一些这种耳塞。你比如说这个七座车是不是？
1: 嗯，
0: 带着孩子出行。
1: 嗯，或者是说这个高铁上、飞机上。
0: 嗯，
1: 火车上。
0: 对，
1: 火车上有可能说挺人挺多的。
0: 就发不及嘛。
1: 对。
0: 就，你自己搞一个什么软卧座箱。
1: 对，有那种安静车厢的。
0: 有静音车厢吗？
1: 现在有很多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去到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去吵别人。说建议，因为有些人没有这个意识，他进入到这个车厢，他不知道他这个是静音车厢。
0: 哦，你看吧，真是啊，哟，这小土豆，你都翻出来陈年旧账了，这是啊。
1: 听说噪音大容易高血压。
0: 啊。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咱的这个，咱管理员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从事这个工作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他那个属于长时间噪音的情况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一直比较兴奋。那个他是
1: 拖拉机，
0: 不是装修嘛？
1: 哦，
0: 对吧？他是你是搞室内装潢，和我以前我父亲以前也做这个工作啊。
1: 嗯，我以前是搞那个室内装潢的。
0: 我当真事听了，我说你这么小小年纪搞室内装潢，你真是呀！
1: 没事，就是气张结一下，朋友们。
0: 哎，这气不着，这气不着哈。
1: 刮腻子。
0: 嗯。
1: 刷大白。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别人大风刮的，你这刮大白刮出来的呗。
1: 对。刮大白得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干哪行呀、啊，它都有一些就是别人，就是
0: 门道。
1: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看见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在这个舞台上，他说，就是那个小齐，你看过他的那个吗？他是中专生
0: 啊，
1: 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了，让他跟一个著名作家对谈，
0: 嗯，
1: 他说让我跟他对谈什么？对谈脑瓜崩吗？他说他问我一些就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非常生气，我为什么生气？因为我。他竟问一些我不懂的，那我也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就说刮大白的时候到底能放多少胶水？答案是不能放。
0: 那时候都是粘墙上的吗？真是
1: 对
0: 刷上去的。
1: 他说美容美发，
0: 嗯，
1: 染红色需要调怎么调色号？你不也不知道吗？术业有专攻。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我就行，这价格高了，价格高了。
1: 很生气，很生气啊！
0: 啊，那你亲戚那灶台都是我干的，你忘了吗？啊，我正干活呢，你和一个女的去了，我认为是你，没认为是我。
1: 什么？
0: 一个女，那是我妻子。那你装修那套房子是我小孩旧的房子。
1: 哦。
0: 当然 当时我们俩碰面了，因为他戴着口罩嘛，然后他当时学了闪身步，背对着我。你认出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1: 可能是不好意思。
0: 对呀、啊。
1: 张永杰说，那个听众说，哎呀，这不张永杰吗？张永杰问人家说，你要合照吗？人家说，嗯，不方便。
0: 哎，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见他比我见的早，知道吗？你以前是不是跟着一位叫姓王的一个朋友，啊，王杰，跟着他在一起工作哈？然后呢，他小时候你们可能就认识，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我妻子就经常性去他姐家啊。这就绕的有点迷糊啊。
1: 嗯。
0: 行吧，怎么在这儿聊你微信院呢？
1: 这个醋包子说，我一直以为用耳塞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直到现在发现，在中国小众是一件很大众的事情。
0: 譬如用耳塞
1: 啊，他觉得用耳塞是很小众的事情。
0: 这很大众啊，这个事情就充分说明了大家现在呢就是休息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嗯，
0: 哎，看这个朋友说，我的国庆微心愿特别简单，就是平时上班早起早睡啊，早起晚睡，不好意思啊，天天连轴转紧绷大半年了，希望趁着国庆这几天呢，不用定闹钟，不用赶时间，踏踏实实睡几个懒觉就行了，好好放空自己，把积攒的疲惫全都给清空了，我能轻松的度过这一个轻松的松弛的假期就完美了。很难，
1: 嗯，
0: 真的很难。
1: 就是有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压力和时长的话，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你早晨起来，你去田里边干活，你中午必须得回家做饭，凉快凉快，
0: 要不然吃不上。
1: 哎，一家人得回去吃点饭是吧？然后你就算是不回家做饭，你就是地里边再怎么忙，你得买点啤酒、便蛋，然后坐地头吃点吧。
0: 对，你
1: 凉快一会儿是不是？
0: 补充点能量
1: 啊，然后再铺个袋子睡会儿，睡架床上睡，这个。之类的
0: 小气，
1: 对，买杯咖，该低头就是买杯咖啡。然后你晚上天一黑，你没有路灯、
0: 哦，
1: 你就必须得回家睡觉了。
0: 你抹不着干了。
1: 对，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朋友们，你加班，你假一夜都有可能。
0: 对，
1: 对不对？
0: 虽然说你这个体力劳动降下去了，但是你的脑力劳动非常多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天天连轴转，早起晚睡。紧绷，
0: 哎，我这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外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这类的朋友呢，你适合一些比较静的运动，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拉伸啊，你不要再高强度了。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高强度呢，就是打个球也行，但是呢没有那个拉伸那一块来的舒坦，就是你能快速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解放。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长期伏案工作的朋友，你就特别适合那些有氧运动。记住哈，有氧运动就是长时间且能呼吸自主的那些运动，例如慢走啊、不对，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啊，这类似的这些情况，别蹬太猛，逛荡一圈，然后回家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因为你的脑袋一直紧绷，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工作一天了，但是躺床就是睡不着，就是因为你这个脑力劳动用的非常多，但是身体却没有那么多，因为它没动，知道吗？
1: 嗯，
0: 你让它动起来。
1: 对，脑力劳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消耗。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能感觉到，上学你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特别容易饿，而且吃多了也不怎么太胖，可能是那时候代谢也好。
0: 他把自己给堵回去了，
1: 就那个时候就你一顿吃个三个馒头不成问题。
0: 对，
1: 现在看三个馒头能吃两天，
0: 五天，
1: 两天，
0: 五天，
1: 差不多就是两天可能吃不了三个馒头，因为早晨的话肯定是吃不了那么多。嗯，
0: 我们家买了几个馒头嘛，三个馒头每天早上切一半，用那个火腿肠一炒，
1: 嗯，
0: 冲碗牛奶或者说冲个什么猪血汤啊，一吃就得了。
1: 嗯，错。
0: 第二天
1: 鸡蛋叉，鸡蛋叉。
0: 啊，对对对。然后第二天再把那剩的一半切了。后来我妻子说，这个馒头啊不能放保鲜里太长时间， 放个几天两三天最多了，你赶紧吃了。
1: 这馒头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哈，咱们以前在老家过年的时候，那馒头都是叫有一个歇后语叫做蔫眼的沫甜甜溜，就是每天都要拿出来溜一遍，然后天天都溜，那个馒头都溜炸开。
0: 哦，是的。
1: 那时候过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买点剩馒头搁家里。
0: 买点。
1: 年年有余吧，大概是。年年有剩。
0: 这得能吃饱吗？
1: 美好的寓意。
0: 对。
1: 吃不完的粮食。
0: 砰砰的啊。
1: 对。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哈，就是大家现在都很辛苦，都很累啊。然后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找一些自己平时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啊，然后或者是想玩没玩的一些项目啊，想陪没有陪过的人，然后都可以去看一看，去改变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你知道吗？这个休息休息，这个休字啊，它是单人旁一个木，
0: 对，
1: 人啊最好去到这个有植物的地方去
0: 溜达溜达，
1: 对，才算是休息。你搁家躺躺床也是带木头的，但是它不是活的。
0: 哎呀，沙发也是带木头的，但是总不能长在沙发上。
1: 对，所以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下，让自己的心啊，你看休息的息这个字儿，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休息其实就是去关注自己。
0: 对，
1: 哎，平时忙起来的时候，注意力全是在关注别人，
0: 修自己的心。
1: 对，关注工作，关注孩子。
0: 这个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嘛，就是刚刚我也提到这，比如说这几天不被打扰，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吧，基本上的情况下，领导们别打扰太多，
1: 都离不开。
0: 对，都离不开，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推进，就算一些很小的事情你负责的，他如果说问到你就很方便，他问不到你就推进不了嘛，这个节奏比较快。大家呢，不妨把这些工作呢先不想，就算有，是吧？问你一嘴的时候赶紧解决，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要是一直拖着，我告诉你，早上问的问题说你过俩小时给我吧，这俩小时你就在等着，你当时就给他，一下就解决了。接下来这大半天都没啥事儿。你要拖到晚上，你老想着有件事，老想着有件事，你这一天也没过好。
1: 对，
0: 是吧？就这种情况啊。
1: 对，所以今天吧，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检查检查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没有做的，让自己能够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假期的时光。
0: 对，是的哈。
1: 每一天我们都让自己就是休息一下，每天都就这么地吧，把每天都当成星期天下午来过。
0: 可以这有可能也就明天你又上班了。
1: 对。
0: 好了，看下一位朋友。
1: 朋友们，祝大家10月8号开工快乐。
0: 哎，好，提前了啊。
1: 祝你们新年快乐，预祝大家明年的元宵节快乐。
0: 对，春节啊。说我最大的国庆心愿呢，我就是不求暴富啊，也不求什么顺遂大富大贵啊，只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家里的老人身体硬朗，平安健康，孩子无忧，开心成长。哎呦。三餐安稳，心灵的就是圆满啊。他这个你要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儿不少。是吧？要不然不能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事儿啊。
1: 一日两人，三餐四季。关注到的就是当大家休息下来，关注到就是自己的家里边的人了，可能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陪伴。
0: 对，但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大家也不能报复性的玩啊，报复性的搞。有的时候你说还，尤其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好多朋友都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非常疯狂。
1: 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像这种小长假呢，我们的开头啊，第一天和这个假期结束第二天，不是最倒数第一天和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迎来一个这个车辆的高峰。那么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而且要保证自己的体力，能保证就是上班的时候能量满满。
0: 对，你实在不行，你就在半路找个班上，先找几天的班啊，这就多了哈。我这呢，我觉得我现在陪孩子时间太少了。其实这个国庆节呢，就是要放下所有的琐事嘛，别管时间多少了，陪陪孩子吧。在家里做做游戏啊， 出门楼下逛逛公园吹吹风，我都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啊。
1: 嗯，
0: 哎，他这心情挺好的啊。
1: 嗯，
0: 朋友们，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少不了在座各位的帮助。
1: 就你没有发现所有的人好像心愿都大概都是这个，其实你们说今天话题是微心愿，但是大家说陪孩子呀，然后停下来休息，不内卷不内耗，这些它不是一个微心愿，它是我们毕生的心愿。
0: 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就一直到以后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其实陪孩子有的时候最珍贵的时间，也就是孩子想干什么你陪着他干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
1: 嗯啊，对。好，看到下位朋友。
0: 嗯，你这个希望好像目前有点落空。他说不暴晒不阴雨啊，要凉凉爽爽啊，不出不用出远门啊，来到景区不挤人。对，
1: 做梦。
0: 就是说我想就在咱亳州本地转转走走了哈，逛逛老街，看看夜景，享受享受假期就得了。
1: 我说实话，咱亳州的现在景点景区人怪多的，
0: 挺多的，
1: 兼人从众。
0: 对，你这个前我们也邀请过这个甜甜姐哈。
1: 嗯
0: 嗯，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过，您就回听一下那期节目。
1: 对，
0: 你又知道去哪儿玩了。其实你到这不管什么时间点，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去哪儿玩，那个时间点还是非常恰当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在亳州溜达的时候呢，建议啊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先去看一看，就比如说哪个景点多，它多的话我建议你立马撤，你换个景点。
1: 那就等于是到每个景点都撤。
0: 不，那这是
1: 因为很多景点景区到了假期的时候，你的前几天的时候我去那个老街那边就已经人非常多了，没地方停车。如果咱亳州人的话，说实话我非常推荐大家骑自行车去，或者是走着步行去，或者是打个车到那附近
0: 下来
1: 走着过去
0: 啊。我都这么干。
1: 对，你不然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你挤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车上堵都得堵个一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
0: 我有的时候啊朋友们，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我要去什么景点周边去玩的时候啊，我就会找一个这个饭店，
1: 嗯，
0: 就把车停饭店门口，吃饱了走着去，正好消饱了，
1: 对，
0: 溜达溜达又回饭店，又能再睡的。
1: 对，而且去景点之前不要吃太饱，那里头卖吃的东西其实可能咱亳州景区啊，就像花溪楼这附近的这些吃的东西啊，跟大家以往就是有说景区里面的会不会贵呀、啊、
0: 不会，
1: 那饼子2块钱这么大一个。
0: 朋友们，您看到的景区是别人家的居民区，
1: 对，
0: 怎么可能贵？这是。
1: 对对，那天我陪我两个妈妈，然后一起去，然后他俩就说：“哇，这个饼烙的真不错，买一个吧。”好，他吃个甜的，他吃个咸的，让我吃呢，我没吃，他俩一人掰我一半，我不吃的人吃的最多。然后尝了尝，挺不错的。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已经吃了点东西，再往前走吧，又碰见一个更不错的。
0: 饼
1: 也不能说净来吃饼了，但是每个饼都做得太好了。朋友们
0: 又想尝尝。
1: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这真不是打广告哈，花溪楼那门口有一个那个特色的特色烧饼，酥脆，馅儿也非常的新潮，各种馅儿的，什么蛋黄馅的烧饼，鸡肉蘑菇馅儿的
0: 啊，就是那个
1: 烧饼，
0: 趣味烧饼就属于是。
1: 对对，但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肯定的。
1: 然后走了没几步，又碰见一个，哎，牛肉馍小烧饼，

0: 没有完成哈，朋友们。
1: 嗯
0: 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1: 好的，
0: 这朋友们都在说堵车的事儿，可不咋的。
1: 你高速也堵车嘛，肯定是啊，很正常啊。
0: 好
1: 啊，刚刚那个是陪孩子是吧？
0: 嗯，
1: 这个时候我的心愿呢，一路顺风，走亲访友，短途出行不堵车，不糟心，过下一位。你刚讲过啊，说常年在外忙碌啊，很少时间陪父母，希望假期的时候呢，我能安安稳稳在家待着，妈就陪妈妈唠唠家常，做做家务。
0: 我来点背景音乐
1: 啊。好的，做做家务，吃几段家常菜就挺享受的了。
0: 对，那首歌怎么唱的？哪怕
1: 不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0: 啊，
1: 带上孩子常回家看看。
0: 你直接唱，哪怕给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1: 这俩是一首歌，这孙悦的歌好像是。
0: 咋不是？
1: 啊，
0: 咋不是？
1: 副歌会啊。
0: 对，因为你看，他说他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唠唠嗑，
1: 嗯，
0: 然后吃点家常菜，希望他能刷刷筷子、洗洗碗。
1: 哎，对对对。哎，这事儿啊，我首先要确定一点哈，这个尤其是有些朋友啊，你到这个尤其你和这个父母分开住的朋友。到父母那儿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他的厨房用具。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有的父母啊，他这个厨房用具时间呢有点长，有些东西啊，
0: 嗯，
1: 就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筷子、勺子，
0: 嗯，
1: 一些什么刀具、砧板，
0: 嗯，
1: 该换的呀给父母置办一套。
0: 因为他们可能岁数大了，有时候眼睛会有点看不清楚。
1: 对，那有很多东西，
0: 嗯，
1: 那就该换了，就他不换，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做个深度清洁，然后换一换。
0: 对，对
1: 这是有小部分的，我是说小部分的，大部分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事儿你有必要，因为入口身体健康问题啊。
0: 对，我妈妈经常说，就是一辈子没怎么好好上学，但是老了老了戴上眼镜了就，
1: 啊，有点
0: 看不清。
1: 这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前两天我父亲他有点老花眼，买了个眼镜戴上去，他以前是老师嘛。我觉得他戴上还挺合适，
0: 嗯，
1: 就觉得这个我母亲呢，就这两年的这个视力呢开始有点也有点老花了，
0: 嗯，
1: 他在家里呢捡那个芝麻，哎，
0: 那眼睛一点也不花，
1: 不老花了，就他分不清这个黑芝麻里面有一些杂物，因为在地上晾晒的嘛，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厂那儿有一个这个有点杂物，他在那儿捡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实在是看不清，他就得戴上眼镜在那儿捡。咱看得很清楚，一扒拉就
0: 是，嗯。那是你，我现在也看不清。
1: 真的，我是有点散光。
0: 我是有点这个，就是假如说我长时间看屏幕之后，我眼睛看东西就是重影。
1: 你现在看窗户呢？
0: 窗户重影。
1: 哎，那我也看也重影。
0: 因为那本来就是
1: 重
0: 影。
1: 对，那广场那俩字呢？你重影不重影？
0: 重影。
1: 那有点了。
0: 现在就是远处看，就是你看我现在盯着这个屏幕看一会儿，然后我现在看远处，尤其是这种带灯光的，我就重影。
1: 那你比我散的厉害呀，我是往外，知道吗？我是往外。
0: 但我如果不看屏幕，就日常来讲的话会好一点。所以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之后啊，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叫做不管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不要去损耗自己的身体。什么叫损耗身体？眼睛，如果说你眼睛酸了，当你停下来然后眼睛闭上开始流眼泪了，那已经是严重损耗眼睛了。然后如果说你吃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家的水果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水果的时候，你再吃它，它就大量的糖分，然后又没有什么营养，那你就是在损耗身体。你吃那些剩的饭，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营养，并且它可能甚至有一些细菌的时候，
1: 嗯，
0: 那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熬夜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但是我好像很多
1: 我就不敢往下接了，
0: 我也做不到，但是我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嗯，
1: 身体年龄到了你自然就做到了。
0: 真的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是这样子，
1: 有人有这个意识，
0: 关注这些东西吧，有这个意识，
1: 就是那个什么老年轻人，就这种，
0: 嗯，
1: 确实很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就是这样的
0: 老品种的小孩，
1: 老小孩，对，真的是老女友。这个我就看零几后，把零五年，
0: 嗯，
1: 05年那小姑娘，然后呢，她就是特别会养生，
0: 嗯，
1: 她 男朋友就给她特立了一个账号，

0: 每天发他的养生过程，
1: 嗯，
0: 就是他这个特别注重自己的，就是他说，就是你享受不了我们这种人的快乐，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说精神倍儿好，然后身体健康。他说你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出去遛弯，比如说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就和你晚上喝酒是一样的概念。
1: 嗯，
0: 都是为了快乐，就很舒服。
1: 对，对，
0: 每天都没有什么什么，比如说精气神不好啊，因那个什么脱发掉发呀、啊，就说话没气力啊，没有，从来没有这回事儿，就很非常健康。他就享受这种状态。
1: 嗯，
0: 有的人意识到，有些人管理自己还管理非常厉害的。
1: 对对，有的人就是说我的气谋气什么血不足的这种哈，
0: 哦，
1: 我不知道这抖音上能不能说，就是、
0: 啊、我已经说过一遍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想了各种办法去补充，不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0: 好好睡觉非常重要。
1: 对，
0: 你少吃一顿我都觉得还行。
1: 好好吃，好好睡，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东西，特有意思啊，朋友们，就是说有一个朋友从这个免税店买的那个 smoking， 这个东西，
0: 这是个动词哈，
1: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可以抽的，然后会冒气儿的那个东西啊！
0: 我给你形容一下，你以后就叫天高云淡，就这个
1: 啊，一节黄的，一节白的，就是那个。
0: 好。
1: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年轻人把它别在耳朵上，就那个东西啊。
0: 啊。
1: 然后你知道它的外包装，我担心待会儿抖音，它的外包装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小孩儿，戴着一个口罩，然后皱着眉头，捂着鼻口鼻，这种感觉啊，非常的难受。上面写的就是他不想抽二手烟。然后他的那个，
0: 你刚刚那一段代替是什么意义？
1: 抽二手
0: 某滴，
1: 对，你知道吗？就没不要，只要不要，别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哈，我担心的。然后呢，他上面还写的说，就是每年因为这个
0: 事儿，
1: 抽什么什么，然后导致死亡的概率有多少多少，直接印在那个包装盒上。还有那种就是一个肺，一个干净的肺和一个脏肺印在包装盒上。你知道吗？有很多
0: 朋友，这事儿呢老早就知道。
1: 我才看见，
0: 这个是因为有些国度，别的国度咱中国没有，别的国度都是这种特别多。
1: 对，我觉得这
0: 就是直接把那个照片印在那个盒上，
1: 这真的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吗？
0: 是。
1: 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
0: 吓得哑牙惊。
1: 对你会觉得是都快转我另外一个盒子里，是吧？被吓到了，赶紧抽一个，是吧？
0: 就这个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我不建议大家就这样搞，然后就不建议大家有这个动作，
1: 但至少说有这个意识吧。
0: 对，
1: 至少
0: 一定要
1: 有
0: 这个
1: 意识，对、
0: 嗯、
1: 慢慢的去改变调整。
0: 这来继续来看哈。
1: 好，
0: 说我这个国庆节呢，我就想和国庆见个面，国庆是我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好好聚一聚，不用刻意安排什么隆重的行程啊，就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说说各自的生活近况就可以了，就重拾一下那纯粹的友谊，温暖又治愈哈。
1: 对，我弟就叫国庆，我有个弟弟叫国庆，有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叫国庆，有好多好多认识的人叫国庆。我弟是10月1出生的，哎呦
0: 别说了，再说
1: 他一过节就过生日
0: 啊。
1: 对，然后他名字叫国庆，就因为他是那天出生，所以取这个名字。
0: 哦，那行。哎，这个啊，说实话，我身边叫国庆的，我真找不出来。
1: 有。
0: 没有，好像真没有叫国庆的啊。
1: 有没有叫？
0: 没有，年长一些的有。
1: 没叫治国。
0: 治国有。
1: 啊，对，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治国，浩然。
0: 啊，浩然有。
1: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浩然。汪文。
0: 汪文，哎，有。哎呀，
1: 张雷，
0: 张雷没有，还没。
1: 王雷，还有个，他说他有个朋友叫春节，我也认识一个人叫春节。
0: 哟，他有一个老表叫请郎。哟，
1: 那你认识字儿吗？清明。
0: 不好意思，不认识字儿哈。
1: 清朗，他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0: 这个啊，就是说明啊，这个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生辰呢，和给母亲啊这个一份牵挂的是非常重的啊。
1: 怎么又聊到了名字哈？哎，你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0: 我不知道，父母给起的嘛，就是直白意思嘛。 永远杰出，这样形容行不行？
1: 嗯，
0: 或者说啊、还有什么？因为永字比较难写。
1: 永字难写。
0: 练书法不就练永吗？先练永。
1: 啊、
0: 基本上就是什么点儿。
1: 你在写的时候真的在意过这些吗？
0: 我在意过，我以前永字永远写不好。我有一段时间别人都叫我张成杰。
1: 啊、
0: 因为我永字写的像成。
1: 啊、
0: 就是我那个我因为我的字儿特奇丑无比。啊，而且呢，非常非常连贯。
1: 我们信行吗？
0: 哎，让我们
1: 太有感情了。
0: 小苗苗幼儿园这个书法冠军，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1: 书法大赛冠军啊！
0: 哎呦，
1: 给大家写一写。要不是你们看不着，我真写、嗯，朋友们。
0: 他字儿真的很棒，
1: 哎呦，
0: 经过我们领导认可的。
1: 别！
0: 哎，梁台就说，学生字写的确实不错，
1: 跟老头似的。
0: 不是，
1: 我家里边人形容我的字儿，我有个大伯就是。他字写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觉得他写的字好看。他有一次回老家，我不知道哈，老家人跟我学的，说，他说你大伯说你写字跟老头似的，那老头才会写这种字。
0: 老头都写出这种感觉，
1: 老头写才会这样写字。然后我后来我就说，嗯，算就当是夸我了，说我的字呀，得到80才能练成这样。
0: 哦，很好，这字儿
1: 很
0: 好。很
1: 久没有写过字了，真的。
0: 对，我们缺书记员嘛，缺书记员的话，让雪儿去哈。
1: 嗯。
0: 挥机啊！
1: 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有人往里我需要做跪着的这地步了，我得就是帮他们写写字儿。
0: 是不是的？你说那话。
1: 啊。
0: 现在就真的是朋友们就
1: 真写过。
0: 写呀、
1: 啊！我觉得他们太信任我了，这是钱不从我手里过。
0: 我走钱，我过钱。
1: 嗯。
0: 然后别人过那个就是写字儿。
1: 我数不清。
0: 我能数清，我一张两张能数不清吗？
1: 嗯。
0: 你叫什么名儿？就是有的人这个老人家那个名字呀，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准备一个一支笔一个本子，
1: 草稿纸，
0: 不是草稿纸，让他自己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那时候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他在那吹嘛，听不清楚。我说你先写出来，啊，我给你誊上去啊。他写出来，在那还是再誊上去。
1: 你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0: 嗯，
1: 你和大学生来，你不会写吗？
0: 遇到过呀，很多。我不好意思，不是的。那你这坐那仗桌子？
1: 那您记住了，中专成字迹是大学生没有问题，不犯法。
0: 哎，我说我不是，他就说，哎，这个咋可能？你写，我跟你说，这哪俩字儿哈、
1: 嗯？
0: 他那个音啊，有的时候发的不，嗯，那咱就难写一点。这个，好多啊，就是我呀。
1: 嗯
0: 啊，药会的那个药，我说你说的是中药的药吗？啊，对。那个上一次我还清晰的记得帮朋友一个忙，他说了四个字儿，我当时我愣了，我说还有这个姓吗？他说你不是这个姓，他说我们是个组织，叫药厂代表。
1: 哦。哦。
0: 他先把药，他把药厂代表。我
1: 有姓商的
0: 啊，我这三句在这，
1: 他没有碰到过姓药的。
0: 有百家姓有这个姓吗？大家给普及一下、啊、
1: 有，对，姓商的倒是挺常见的，也不是特别常见啊。
0: 嗯，
1: 商鞅
0: 还变法呢。
1: 我有认识一个姓商的同学。
0: 嗯
1: 嗯，
0: 好，
1: 这朋友说平时作息很不规律，经常熬夜、
0: 嗯、
1: 吃饭敷衍。
0: 嗯，
1: 然后我的心愿就是调整自己，早睡早起，规律饮食，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养好心态，元气满满，迎接未来的生活。我咋不相信呢？
0: 你指望国庆这三天，不对，国庆这几天，然后呢？你说出了
1: 永远不要。永远不要说我明天开始怎么怎么样，我以后开。你如果说今天能做到，那至少今天的你是健康的，
0: 嗯，
1: 对吧？
0: 大家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要是不喜欢，别强逼着自己去。有好多人在家里买跑步机，你要是不喜欢跑步，你压根儿你就用不到。
1: 用得到，用得到，晾
0: 衣服。还有的就是买什么这个引体向上那杆儿。自己俩都完成不了。
1: 哎，这个用得到，用得到。然后
0: 晾衣服
1: 不是你给孩子弄一个那个荡秋千的搁屋里头，特有意思。
0: 那哑铃呢？
1: 嘎嘎乐，哑铃，说实话只能卖废铁了。
0: 养龄现在都塑胶的垫桌腿，放重物。
1: 这个确实是没有用。
0: 跳绳呢？
1: 跳绳有用，跳绳有用。
0: 帮农业。
1: 跳对，不是，但是这个跳绳是真的，我觉得挺适合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的，又比较有趣味的一个运动。
0: 嗯。我反正这个见到家里面，
1: 尤其是你要买那种能计数的那种跳绳。买好看的什么炫光的，反正总之就是哄着自己愿意去跳的。
0: 哦，这是个理儿哈。
1: 你就把它调成999，然后你往回倒着跳，然后跳到零为止。
0: 那个很快的。
1: 一轮儿。
0: 因为跳绳跳我几百个。
1: 你可别。张永杰是学过体育的，他跟人家说挺快的。我侄子学跳绳在外边半小时跳了8个。
0: 不是我不是那样说哈，就是他挺累的，累是肯定累，你要是发力正确，他有时候也挺累的，就是这个肩和这个小臂
1: 都累，
0: 都挺累的。然后你要刷
1: 发力错误更累。
0: 对，发数据的话，刷数据你要刷个1000，我觉得你跳不了多长时间。
1: 嗯，
0: 就算跳50个休息一下，跳50个休息一下也跳不了多长时间。
1: 对对对对，但到后面力竭了，
0: 这就很难跳了。
1: 对，
0: 就迈不开腿，迈不开步啊，
1: 对，
0: 很沉，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刚学跳绳，你建议你从100个分组，
1: 怎么也得200-500这样子去跳，100个还没心率刚上了结束了。
0: 不是，有的人体重自重重吗？
1: 自重重
0: 那种大自重的就不能嘛，他没办法的，就那种
1: 100公斤。
0: 先买那种无绳的，
1: 无绳跳绳。
0: 对，先买无绳的，先把肌肉记忆给练好，慢慢的往上加。然后
1: 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不跳呢？
0: 哎，还真有这一项，真有
1: U 绳
0: 啊 ，U 绳，它有那个自重力的，你要用这个颈肩的力量把它给练好之后。你再开始跟着去动，
1: 但其实也练那个身体的协调性。
0: 练非常练。
1: 对，我看我侄子每次跳绳，他非常喜欢，但是他就是他最多就是连跳8个，还很兴奋，很激动。从2个练上来的，然后就是一开始跳1个都费劲，然后就现在慢慢一下连跳能跳8个，就很开心，非常开心。然后每次就是绳还没悠到，人已经蹦老高了。我看他跳绳的时候，我都觉得特有意思，我能总结到很多人生的哲理。
0: 哇，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好像，对，
1: 现在
0: 我女儿也是。
1: 现在小学有那个跳绳，体育课会有那种跳绳的项目。
0: 必考类型的水平。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其他的什么心愿啊。
1: 好，
0: 说我这个假期呢，我一定要多读点书，然后自己学会什么慢下来，不焦虑，不内卷这回事儿。
1: 内卷真的是现在所有人，给我改掉这个毛病。
0: 一定要改掉。
1: 我觉得内卷真的就是消耗未来的自己。
0: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就是你和一个人突然吵了个架，就是他说了一句狠话，你当时没怼过去。然后呢非常后悔，回家之后自己在那想，这就属于自己给自己找事
1: 儿。
0: 真是属于自己内耗。
1: 你想了一天，他骂了你一天。
0: 对，你当时不想就不想，没怼我就没怼我一句。你要首先知道哈，他为什么要怼你一句，是因为他把事儿做错了。所以说他的是这种情况的自我防御。你把这个就当成坏的东西，然后一狠狠的惩罚自己。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这不是说嘛，内卷是什么？讲的最直白的一个例子就是让就像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你不站起来你就看不着。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放慢一点点节奏。
0: 是的啊，
1: 身体真的是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一定要养好身体。希望大家假期的时候不要胡吃海塞，
0: 对，
1: 然后要规律饮食，规律作息，然后不管是出去玩也好，怎么样也好哈，车速都不要放得太快，然后我们在返程的途中
0: 也别着急，
1: 也是要给自己留足体力，不要疲劳驾驶，
0: 对，
1: 安全第一。
0: 哎，谢谢大家吧，好不好？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安全和开心了。
1: 对，
0: 真是这样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用一句我们最熟悉的 slogan 作为结束哈，叫做怎么紧张上？
0: 我不知道他想说哪句，这 slogan 太多了。
1: 你一定知道
0: 啊。好，你说。
1: 想想妻与子，
0: 放慢车轮子。
1: 对，
0: 好，
1: 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
0: 好，
1: 想想预备走，想
0: 想
1: 妻与子， 放慢车轮子。好，
0: 再见，
1: 结束今天的节目。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3: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2: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3: 那咋办？
2: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4: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出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抽一张牌能知未来，看似玄机无限，实则揭穿了世人执迷预言的荒诞。那神算的幌子下，藏着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透你心底的鬼，却静默不语。明知天机虚妄，却陪你演完这场子期的戏。最讽刺的是结尾那句，明天我还在。拨开神秘外衣，露出的不过是街头巷尾讨生活的真实。

的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心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愈发响亮，他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中启程。

抽屉深处躺着未拆封的信封，墨迹早已晕染成一团模糊的暗影。我们总想用笨拙的双手去折一只逆流而上的纸船，明知徒劳却固执地放它入水，目送它被时间的洪流轻易吞没。原来最难平息的并非命运的波澜，而是自己心头那场无声的海啸，那永无止息冲刷着回忆的潮声。千帆过尽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歌声刺破寂静，那份惊心动魄的炽热瞬间攥紧灵魂，原来爱真能如此壮阔，似舞台永不熄灭的灯海，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的星河。少年以心为火，照亮名为永恒的舞台，幕布永不会落下，因为那份赤诚早已化为苍穹本身。我们仰望，我们燃烧，我们成为光本身。

黄陵与华海泉的声线交织成一面镜子，照见每个人衣橱里挂满的羽毛与盔甲。我们何尝不是清晨披上职业的铠甲，深夜卸下社交的粉带。可悲又勇敢的是，我们仍在旧衣堆里翻找名为自我的布料，哪怕最终发现所谓真实不过是另一件熨烫更妥帖的西装。原来人生这场化妆舞会，月光永远晒不干被角色汗湿的衬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美何须千人一面的尺度，当世间的目光企图束缚，歌词却让嘴角的弧度化作彩虹，照亮每个独特生命的轮廓。何须为他人改变，风铃在春光里自鸣，变成不可替代的旋律，流萤微光虽弱，却能照亮整个夏夜。美在于存在本身，这旋律悄然低语，唯有忠于自己的灵魂，才能如歌中一样，在万千世界里美得不可

一滴水要活成浪花的姿态，在礁石上撞成星，在漩涡里吞咽泥沙，却始终朝着低处奔赴。这何尝不是生命的隐喻？我们皆是光阴河床上的行客，被无形之力推搡向前，纵之终将消逝于浩瀚，亦当如奔流般活出跌宕的弧度，在每一个当下激荡出属于自己的涛声。穿水无痕，而存在本身是永恒的回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

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6: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7: 你看你这
6: 太客气了，
7: 你点这么多菜，哎，
6: 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7: 吃吃吃吃，来。
5: 吃了那么多，
8: 我们打包吧。
9: 嗨，不用了。
6: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0: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您的爱车被召回过吗？收到召回通知的那一刻，很多车主呢心里一紧，这车是不是要出大问题啊？需要自己承担费用吗？耽误用车怎么办呢？其实召回是车企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但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之后您到底能获得哪些补偿，哪些该有，哪些可以争取。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梅艳芳的《女人花》。

先说最核心的一项权益，免费维修。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只要您的车辆在官方公布的召回范围之内，汽车厂家呢必须免费为您提供维修服务，包括更换缺陷零部件、软件升级、检测等等，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换句话讲，召回维修就是免费的，不管是换刹车泵还是升级电池管理系统。

有些车主呢担心超过召回实施时间才去维修会不会不免费了，其实不会，只要是在召回范围之内，即使错过了厂家的计划实施时间，车企仍然有义务免费消除缺陷。如果遇到要求收费的情况，可以索要维修单据和发票作为证据，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或者是公众号来进行投诉举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被召回，交通费和误工补偿能不能要，这个问题呢争议最大。从法律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有规定，召回的必要费用呢应由经营者承担，但在实践当中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具体补偿方案呢往往需要和商家协商。有真实案例，浙江一位车主呢因为召回滞留 4S 店累积近一个月，厂家表示只能用品牌积分来进行补偿，但是车主认为积分存在使用范围限制，无法充分弥补实际损失，已向监管部门投诉。某汽车品牌呢在召回事件当中明确表态，召回是预防性维修措施，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车企不会因此向消费者提供补偿，所以交通补贴这一块目前还处于有原则无细则的模糊地带。

如果召回维修导致车辆大幅贬值，能索赔吗？这也是很多车主关心的痛点。新能源车更换动力电池之后，二手车价格可能因此折损。某新能源车主投诉啊，车辆因为电池缺陷召回更换动力电池之后呢，要求厂家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更换原因，并对二手车折价部分呢进行补偿。这一方面，德国法院就有一起判例，其实很值得参考。有一位车主呢，因为电池有起火风险，法院认定啊车辆存在重大瑕疵，那么判决车企全额退款，金额超过50,000欧元。虽然国内还没有完全类似的判例，但是召回不免除民事责任的原则是明确的。如果因为缺陷本身造成了实际损失，如果因为刹车失灵导致事故，因为电池缺陷引发火灾，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5: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4: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5: 那咋办？
4: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6: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之后您能获得哪些补偿。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更复杂的赔偿问题和维权路径。如果 4S 店没有履行召回告知义务怎么办呢？湖北一位车主的经历就给出了答案。他购车近10年之后才得知，车企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针对该车型的召回公告，但是 4S 店始终没有通知他，也未进行维修。经湖北、广东两省四地消委联合调处啊，那么车企最终承认了召回处置不规范，免费更换了制动、总泵等零部件。那么从法律上来看， 4S 店呢未告知即属于履职缺位，消费者可以主动投诉维权。

召回和三包很多人分不清楚，那么在这儿呢要简单来说一下，召回解决的是批量问题，也就是同一批次的车辆存在普遍性的安全隐患，由厂家负责，没有时间限制。三包解决的是个案问题，比如您这辆车空调坏了，由 4S 店负责，有2年或者5万公里的三包期，3年或6万公里的包修期。所以呢，如果您的车出现了偶发性的质量问题，但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别去找召回通道，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走三包流程。那么召回呢是群体性的安全事件，三包呢是个体质量纠纷，通道和依据完全不同，走错了白费力气。

那发现车辆疑似缺陷怎么启动召回呢？您可能不知道，消费者的投诉是召回的重要线索。数据来看啊，全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次数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呢是在监管部门调查影响之下启动的。如果您发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拍照、录音、录像记录保存，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投诉电话提交缺陷线索报告，您的一个投诉就可能引发一次调查，最终促成一次召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可能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便您的车在召回范围内，且车企已发布召回方案，如果维修措施无法有效消除缺陷，或者维修后出现新的故障，您仍然有权继续投诉和维权。另外，如果缺陷造成了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召回不免除车企的民事赔偿责任，您可依法索赔。

关于汽车召回后的补偿选择权呢，从实践案例来看，很多消费者呢都希望要现金而非受限积分。是否可以要求补偿方式的选择权，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消费者跟汽车或者 4S 店协商的焦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启动，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15集。
2: 怎么不能？凡是进实验室工作的人都得填，这是重点实验室。你看到送早餐的司机了吧？他们都要填。
3: 黄志华一听便黑了脸，掏出对讲机来想跟上级联系，却无奈没有信号。林天阳见状立刻抓住了把柄。
2: 你们还有通讯工具没有上交啊？这里有信号屏蔽，任何无线通信都不起作用。
3: 黄志华听了，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被林天阳一把给摁住了。
2: 实验已经开始了，这里的电话只能通情报站，其他号码都被屏蔽了，你打不出去。
3: 黄志华拿着话筒的手立刻颤抖了，他气愤地扔下了电话。
4: 林天阳，我告诉你，我们不可能给你填表，国安人员资料保密，这是国家的规定。
3: 黄志华说完便转身走出了值班室。林天阳坐在值班室里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2: 这个曾敏竟出些馊主意，羊肉没吃着还惹一身骚，真悲戚。
3: 他正在心里骂着，只见曾敏一闪身进了值班室。
2: 我说曾敏，你知不知道你出的主意有多蠢啊？人家国安人员不能随便填表，个人资料都是保密的，你知道不知道？
3: 曾敏翻了翻桌子上没填的表格，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
5: 这可怎么办呢？明知道他们中间有人是狐狸，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摇大摆地在实验室里晃悠而无能为力，这太气人了。天瑶，你脑子好使，想个招设法把那个人找出来。
2: 直接去问嘛，一个一个问，你们谁是陈军的同伙啊？就跟天下无贼里面的傻根似的，行吗？
3: 林天阳说完嘲讽地看着曾敏。
2: 你
3: 曾敏刚要说什么，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林天阳拿起电话一听，眉毛就竖了起来。
6: 林天阳，我问你，你要求国安局的同志填表是怎么回事？
3: 林天阳手一抖，回头瞪了曾敏一眼。
2: 啊，刘主任，我想起规定里有一条，凡是进实验室工作的人都要填表以备审查，所以才叫他们填的，可是他们都硬顶着不填。
3: 刘丽沉默了片刻回答，
6: 国安局有自己的审查机制，他们不用填表。天阳，你还是管好自己，和他们好好合作，别总是无故惹他们。
2: 刘主任，我……
3: 没等林天阳说完，刘丽就放了电话。林天阳的嘴翘得老高，不满地看着曾敏，可谁知曾敏却回避他的目光，故意转过头去。林天阳在心里这个骂呀，
2: 妈的，没想到你小子还有这样一副面孔，撺弄老子出去闯祸，你自己倒做缩头乌龟，这种人不可信。
3: 林天阳心里还没有骂完，崔仁杰便背手来到了值班室。没等崔仁杰开口，林天阳就笑呵呵地迎过去。
2: 啊，哎呀，崔处，刚才刘主任来了电话，通知说你们不用填表了。
3: 崔仁杰愣了一下，点点头，态度随之和蔼了几分。
7: 小林，你有什么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免得大家不开心。
2: 嗯，好的。
3: 林天阳一边答应着一边不住地点头。崔仁杰看着林天阳和曾敏说，
7: 这次实验的安保工作很重要，我们要密切合作，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对大家都不利。小林，你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处长眼界高，说得对。
3: 林天阳一边奉迎着 一边偷偷地踢了一脚坐在一旁的曾敏。
7: 还有，你们能不能

0: 见，距离激光实验室200米以外的一户居民楼里，有人在秘密拍照。
1: 马上抓捕！
0: 崔仁杰没有犹豫，便下了命令。那个拍照的人很快就被抓来了。还没等崔仁杰怎么审问，那个人就浑身颤抖地把他知道和遇到的事情抖落得是干干净净。
2: 哦，是有人要我拍的，每拍一张照片给我50块钱，然后我通过网上传给他，他看货汇款。
1: 他长什么样？说话有什么特点？多大年龄？
0: 那个人立刻就结巴起来。
2: 政府，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见过，电话也没通过，说不清他有多大年龄啊。
0: 崔仁杰审了几句便有些泄气了。他以往遇到过很多这种事，这种案子通常都抓不住幕后的指使者，人家一般都在境外，只通过邮件等通讯方式进行遥控，一旦事发，倒霉的都是当地的执行人。
1: 把嫌疑人交到局里吧，让他们去审。
0: 崔仁杰说完便离开了临时审讯室。
3: 才一个上午，人家就有了战果，给人家牛啊。
0: 林天阳在值班室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可是林天阳没有想到，中午刚刚吃过饭，情报站也就有了战果。原来自从林天阳的手机曾经被李芬妮秘密植入窃听器之后，激光实验室就悄悄安装了一种极为先进的设备，可以准确地监测到实验室的周围是否有窃听器的存在。林天阳刚刚吃完午饭，卫兵就急匆匆跑了过来。
4: 报告，信号显示器的警报灯刚才闪了几下。
0: 一句话差点没让林天阳把吃到嘴里的菜喷了出来。
3: 什么？还真有能避开信号屏蔽的信号源出现，这还了得？
0: 林天阳几乎是飞奔着回到值班室，一进门便问道：
2: 怎么回事？
0: 负责监视的卫兵立刻回答：
4: 12:16:28，这个警报灯突然开始闪动，而且越来越急，然后就突然消失了，整个过程持续5分钟。
2: 快把15、16、17、18号监视器的画面调出来。
0: 林天阳对负责监视的卫兵大声地命令道。卫兵奉命将监视录像调了出来，可是接连观看了几次，都没有从画面中发现有人从侦测器旁走过。
3: 监测器的有效范围只有10米，在这么小的范围内，既然能检测到信号源，就应该能拍到画面，怎么就拍不到呢？真是邪门了。
0: 林天阳正在仔细地检查着，苦思冥想着，就听见刘丽的脚步声急切地闯进了实验室。随后崔仁杰也跑到了值班室的门口，因为刘丽没有招呼他进去，便只好等在了值班室的门口。又过了一会儿，刘丽和林天阳出来了，林天阳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提式的侦测仪。
1: 刘主任，出什么问题了？
0: 见刘丽和林天阳出来，崔仁杰赶紧迎上去追问。刘丽叹了口气，焦急地说：
5: 有不明信号源在核心实验区出现，可是就没有查出信号源在哪儿。崔处，赶快集中一下你们的人，和我们一起去搜吧。
1: 好。
0: 可谁知黄志华和其他所有的特工，还有拿着手提式侦测器的林天阳，在核心实验区的周围一顿查找，就是没有找到信号源，就差进实验区去搜了。
3: 这可就怪了，卫兵不会乱说的，设备也应该没问题，怎么就找不到信号源呢？
0: 林天阳满腹心事地回到了值班室，看见崔仁杰正一个人在值班室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监控画面。看见林天阳进来，崔仁杰忍不住问了一句：
1: 小林，你确定出了不明信号源吗？
2: 哦，大概吧，我不能保证100%，这些侦测器很敏感，也不排除其他什么能影响他们工作的可能。
0: 此时的林天阳也已经 不大敢。

0: 定了。夜幕渐渐地降临了，林天阳躺在宿舍里正琢磨白天的事情，曾敏来到了他的住处。
1: 哎，天阳，你们白天瞎折腾什么呢？
0: 林天阳躺在床上，眼睛却看着天花板。
1: 哎呀，哎，曾敏，你说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能装进昆虫体内的窃听器？
0: 曾敏一听，眼睛瞪得老大。
1: 天阳，你是科幻片看多了吧？就算能做得那么小，哎，可怎么解决电源的问题？怎么发送信号呢？你呀，怎么想的呢？
0: 林天阳突然翻了个身，对曾敏说：“
2: 哎，曾敏，你还记得李芬妮的那个窃听器吧？哎，就那么小的东西，跟个芯片一样，靠手机电池供电，就把我们在实验室办公室说的话给传出去了。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有屏蔽器，就有能躲开屏蔽的窃听器。”
0: 林天阳这么一说，曾敏立刻想了起来。
1: 是啊，那种小窃听器的确能躲过屏蔽。天阳，你们今天发现的那个信号源是不是就来自这种窃听器啊？
0: 林天阳一听，立刻坐了起来。
2: 哎，曾敏，你白天都干什么了？我怎么一整天都没看见你啊？
1: 我在办公楼里。
2: 在办公楼？那你中午的时候没听见什么动静？就是靠近办公楼的侦测器报的警啊。
1: 没有啊。
0: 曾敏一听，立刻把双手一摊。
1: 我还怀疑是国安局的人有问题呢，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对讲机，信号都屏蔽了，还带着有啥用啊？
0: 林天阳听完皱了一下眉头。
2: 曾敏，你别乱讲，刘主任开会时可多次强调过，跟国安局要密切合作，要讲团结。
0: 谁知曾敏听了并不服气。
1: 讲团结，团结要讲，合作也要好好的合作，可别忘了还有只狐狸没逮着呢。这窃听器都出现了，照这样下去我看还得出问题。
0: 林天阳听了禁不住回过头来打量着曾敏。
2: 哎，曾敏，我发现你这些天和以前可是有变化呀，你那眼神里总是藏着什么，而且你的话里还总是有意无意的指向国安局，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东西了啊？你原来可是特别讲证据的人呢。
0: 林天阳说完，越发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曾敏。曾敏被林天阳看得浑身不自在，赶紧说：
1: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就是觉得另一只狐狸肯定还在国安局里，而且已经渗透进这次安保的队伍里，就等着实验一结束，他便趁机窃取天剑计划。
0: 对曾敏的说法，林天阳感到很怀疑。
2: 曾敏，你就那么肯定？
1: 哎，天阳，不是你说的陈军的死有问题，很可能是为了那只狐狸的行动开道吗？
0: 曾敏的回答明显的充满了挑衅。
2: 可我没说那只狐狸肯定就在国安局啊。
0: 林天阳看着曾敏，立刻有些急了。曾敏立刻就笑了。
1: 哎，天阳，你别着急啊，我这样说也是凭直觉，没有证据。可是我总是担心，等我们发现了那只狐狸的时候，人家已经拿着资料逃之夭夭了。
2: 你想先发制人？
1: 对，我就是要先发制人。
0: 曾敏说完，高兴地拍了一下林天阳的肩膀。林天阳不再说话了。其实此时的他也在担心。
3: 为了天剑计划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A 国情报局绝不会就此罢手的。为了窃取天剑计划，他们筹划了十几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是不会罢手的。今天的神秘信号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不能再犹豫，再坐以待毙了。可是如果真按照曾敏的计划去做，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呢？搞不好会弄巧成拙，甚至会坐牢。怎么办？怎么办？
0: 此时此刻的

0: 林天阳真的是骑虎不难下。试验进行到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郑小天一脸疲惫地回到了宿舍。林天阳的宿舍与郑小天挨着。林天阳出门看见郑小天，立刻问：
1: 郑工，今天的实验进行得还顺利吧？
0: 谁知郑小天竟连连摇头，喃喃地说：
2: 哎呀，看来马世平当时的计划还是有很大问题的，可为什么要上马呢？
0: 郑小天边说边进了宿舍，神情有些恍惚。林天阳替郑小天关上门，还没走多远，就听见郑小天的屋里传出了鼾声。林天阳走到值班室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崔仁杰已经在里面等他了。
1: 崔处，你在等我？有什么事吗？
0: 崔仁杰神秘地笑了笑，把林天阳领到一辆丰田越野车的后面。他打开了后备箱，拉开了银灰色的罩布，里面是一台大功率的侦测器。
3: 这是我们公安局的宝贝，侦测无线信号的专用车，怎么样？
0: 林天阳仔细地看了看，被这台设备给震住了。
1: 我的天哪，比我们还先进，你们公安局行啊。崔处，你想查出那个信号源？
0: 崔仁杰轻咳了一下，郑重地回答：
3: 小林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那个信号源不是移动的吗？那就说明这个窃听器可能已经布置到了你们的侦测器范围之外了，比如核心实验区。我想开着这车去实验区逛逛，等于是把所有的区域都检查一遍。
0: 林天阳一听就愣住了。
1: 崔处，进核心实验区可是要经过上级批准的，这规定可严了。
0: 崔仁杰没想到自己的好意这么快就被林天阳拒绝了，不觉张大了嘴。
3: 小林，陈军不是都进去过吗？我们查信号源还不行吗？
1: 陈军那次进去是经过杨局批准了的。
0: 林天阳说着，脸上露出了无奈。崔仁杰不再说话了，他想了想突然问：
3: 小林，你可以进核心实验区吧？
1: 我当然可以，不过我也不能进外太空实验室，尤其是现在正在做实验嘛。
3: 那你就开着这车进去逛一圈，我不进去。这车可以记录发现的信号源，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到底有没有窃听器了。
0: 崔仁杰说着，眼里充满了期待。林天阳想了想，终于答应了。
1: 好。
0: 林天阳开着侦测车在核心区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他觉得应该把信号捕捉够了，才开车回到了原地。崔仁杰见状，立刻迎上来，开始检查电脑记录。
1: 崔处，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0: 崔仁杰看着林天阳，失望地抱起了双手，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下巴上的胡子。
3: 小林，你确定当时有不明信号出现吗？
1: 能确定，因为设备已经报警了。
0: 崔仁杰一听，眉头皱得更紧了。
3: 可是这侦测车的电脑记录里什么也没有啊。
1: 什么？你是说什么也没发现？
0: 林天阳想了一下，突然问：
1: 崔处，会不会窃听器在这停止工作了？
3: 停止工作了？那不就意味着不能窃听了吗？
1: 是啊，有这种可能的。对方为了避免窃听器被发现，很可能已经把窃听器取回去了。我的手机就被安装过窃听器，第二天那个女间谍就取回去了。
0: 崔仁杰听了，无奈地摇了摇头。
3: 行，查一下就放心了，也算震慑一下这些间谍，看他们还敢不敢出来。
0: 晚上，林天阳正准备休息， 就听见有人。

0: 敲门。
1: 哎，准是曾敏这个家伙。
0: 林天阳心里估摸着，便过去开了门。谁知道站在门口的却是郑小天。
2: 哎，郑公，怎么了？做实验太累了，我看你的样子无精打采的。
0: 林天阳一边说一边笑着将郑小天请进来。
1: 哎呀，天剑的设计思路有问题啊，而且是大问题。
0: 郑小天坐下以后显得很沮丧。
2: 哦，
0: 林天阳给郑小天倒了杯水，小心地问：
2: 郑公，我不懂激光技术，可我听得出来这里面问题不小，是吗？
0: 郑小天扶了扶眼镜。
1: 当初马世平的想法好像就有点超越现实技术水平，可是过了十多年了，很多技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怎么一做试验就好像还是无法实现呢？
0: 郑小天的话令林天阳开始紧张起来。
2: 郑公，您的意思是说天剑现在还无法变成现实，只能停留在图纸上？
0: 郑小天苦恼地摇了摇头。
1: 那倒也不是，可以搞出来，只是能不能攻击太空战斗机就不好说了。太空战斗机飞行在太空，而且是高速飞行，这就要求激光的能量很大，大到超过了现有的技术水平。
2: 郑公，您不是说有矛就有盾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嗯，你呢？
6: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嗯，你来讲讲。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7: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4: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7: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9: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